0: 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教育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我市教育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徐州市产业。

0: 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周三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周四是停车科技公司上线，本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私家单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同波，带领教育局教工科科长李进强，发规科科长钱斌，机教科科长李宁，人事科科长王静，安稳科科长张波，职事科科长许庆军，体卫艺科科长傅贵忠，考试院副院长顾军，德育研究室主任孙涛，电教与装备中心副主任陆雷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我是教育相关的问题，接受您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的视频号、视频直播也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沟通、交流。首先请徐同波副局长代表咱们市教育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徐同波。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走进航风日线直播间，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就教育问题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嗯，好，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嗯，请说。
2: 啊，我因为孩子分那个转学过来嘛，到新城区这边。
0: 嗯。
2: 啊，然后本来在静博路报的名，然后应该是没分进静博路，然后统筹到了潇湘路，意思看能不能转到那个静博路去。
0: 嗯，就是你转学是孩子上小学是吧？
2: 对对对。
0: 哦，已经给
2: 上初中，初中初二。
0: 初中啊，嗯，统筹到了、
2: 嗯、
0: 其他学校了啊。好，咨询反映这个问题啊，徐局长。
1: 嗯，好的。请我们机教科的李林科长做一答复。
3: 嗯，好，这位家长你好啊。这个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的这个转学是什么时候办成的？就是从这个
2: 啊是暑假之前去交的材料，然后前天通知我的。
3: 哦，前天。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是从哪个地方转到的咱云龙区的这个静博路的初中？
2: 铜山区善集镇吴桥中学。嗯。
3: 您在这个云龙区啊，静博路的附近是户籍房产都落过来了，还是您是属于？
2: 对对。
3: 啊，
2: 户籍全部都落过来了。
3: 啊，是您的这个户籍房产都是静博路的市教区，是不是？
2: 对。
3: 啊，
2: 对。
3: 前期跟云龙教育局相关的科室同志是不是沟通过了？
2: 嗯，没有，只是递交了材料，然后等他们下来通知我们分到哪个学校，
3: 嗯，
2: 才能去了解这个事吗？
3: 好的，我大概明白了。首先呢，给您报告一下我们江苏省义务教育这个学籍管理规定里边的关于转学的一些条款，就是您从咱铜山的善集镇，您全家的户籍和房产都迁移到了云龙区静博路的市教区内，这样呢是符合转学条件的。您肯定呢提交材料的时候也提交了户口本、房产证，还有相关的一些佐证材料，对吧？那么在转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转入学校，就是您现在户籍房产所落的这个转入的这个公办市教区学校，它的学额满了的话，会由相关的这个主管的教育部门进行统筹安排。云龙区呢，一共是七所初中，那么如果说云龙区的区属的这七所初中当中，您所落的户籍房产的这所初中，它的学额满了的话，可由云龙区教育局给您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另外一所公办初中，也是符合政策的。所以说，您现在我看安排的应该是潇湘路初中，是吧？潇湘路初中。
2: 对
3: 啊，所以说这是符合政策的。如果说云龙区教育局在学籍啊查询的过程当中，这个年级的初二，就静博路的初二，他的录取人数已经超过了他的招生人数，他就有这个职能和职责把您统筹到相对就近的公办学校啊。这个
2: 对对对，我这个我知道，然后我主要就是意思想看你能
0: 好的，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嘉宾啊李

0: 课程啊，回答的非常的详细了啊，学额已经满了，请理解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徐局长您好，小孩患有自闭症，徐州三甲医院确诊以后可以申请休学吗？”好啊，徐局长，
1: 健康第一，我想呢，孩子目前有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休学的。稍后呢，我们把有关休学的联系方式通过后台转给这位家长。
0: 好的，这位家长也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老师。
0: 哎，请说。
2: 哎，那个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呢现在在铜山区刘集镇上小学，我呢最近想把他的户口迁到厦门去，然后想问一下，如果户口在厦门上学还是在徐州的话受影响？
0: 好啊，徐局长。
1: 这个问题呢还是请我们机教科的李宁科长作为答复。
3: 好的，这位女士，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在您的这个户籍是铜山区，孩子的户籍是铜山区刘集镇的，您迁入厦门，孩子的户籍已经迁过去了吗？
2: 现在还没迁，打算这个月往那边迁。
3: 好的。这个我们教育部呢对于学籍管理规定里面呢有一条很明确的，就是人籍要合一，不能人籍分离。那如果说您准备把孩子的户籍落在那儿，或者说您全家的居住地迁到了厦门，那么在厦门啊你们进行工作啊，和您这个爱人一起工作，但是孩子的学籍不动的话啊，不动的话，这是违反教育部的规定的，这也就叫做跨省借读。所以说请您明白这个政策好吧。
2: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只想把他的户口迁到那边上学，小学初中高中的话孩子都是在徐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受不受影响，
3: 也就是学籍不动是吧？
2: 对对对。
3: 就是孩子的人还在目前为止他就读的小学是吧？开始四年级。那么如果说孩子的这个学籍不动的话，他就是人籍合一，还仍然在他现在就读的小学，可以继续的在我不清楚您是在铜山区哪个小学哈？
0: 刘集小学吧。
3: 刘集镇小学，他继续可以在铜山区啊进行小升初和这个中考啊，不会影响他的相关的升学的相关的事项啊，请您放心。
2: 好的。另外如果说小学毕业了想把他的初中移到咱们市区的全山区的话，这个会有影响吗？
3: 如果说是小升初，您的这个户籍准备迁到全山区吗？或者说房产？
2: 我和孩子的户口想迁到厦门，孩子爸爸的户口目前还是在铜山。
3: 您不是说到全山吗？全山区就读初中吗？
2: 对，上学的话想初中的时候去全山，那样的话户口在厦门会受影响吗？可以就是办那种居住证的那种形式能读，
3: 可以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方式啊，没有问题。您在小升初的时候呢，这就属于从铜山到我们的这个全山进行随迁子女了啊，随迁子女的入学需要提供的报名条件是居住证，这个我稳定住所、稳定工作的相关佐证材料啊，提交给相关的，比如说你租住房子附近的一个公办学校，或者说相关的民办学校都可以，不影响孩子的小升初，好吧？
2: 孩子爸爸的那个工作单位是在鼓楼区，这个不影响吧？
3: 他的那个就是监护人只要是在市区工作就可以。主要我们的义务教育入学主要看的就是全家的户籍和房产啊，这是义务教育入学的主要条件。那么对于随迁子女呢，主要就是以居住证为主啊，流入地来安排我们的公办学位啊。
0: 明白了吗？
2: 提前多长时间办居住证呢？表升初？
3: 就提前半年吧啊，您可以在今年下半年着手了。明年就小升初吗？
0: 他是四年级啊，
3: 那这个家长值得表扬啊，这很有前瞻性啊，谢谢 啊。
0: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李宁科长解答的这个问题，和给很多的市民有类似问题做一个提醒啊，做好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让孩子更好的接受良好的教育。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请说。
4: 我就是小孩在小班的时候。

0: 语言发育迟缓，我就推迟了一年上学。然后今年呢，满6周岁了，但是他还在大班。然后现在幼儿园那边需要我去对应的小学去开一个减缓入学的那个回执单。然后我需不需要去医院再开一个那个医学证明呢？
1: 嗯，好的啊，徐局长，
2: 啊，这个今天涉及到基础教育的问题比较
1: 比较多一些，
2: 还是继续请我们的李明科长答复。
3: 这位父亲啊，我想问一下，宝贝儿现在目前为止康复的怎么样？宝贝儿的语言？
0: 康复的挺好的。
3: 啊，挺好的，整个心理状态也挺好，是吧？
0: 对。
3: 啊，那您还决定让他继续的进行这个就延缓入学吗？
0: 但是他现在刚刚上大班，
3: 哦，刚刚上大班，
0: 还没有大班毕业。
3: 嗯，好的。按照我们江苏省义务教育的这个学习管理规定啊，如果申请延缓入学的话，要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可以是医院开具的这个诊断证明，也可以是医疗报告，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向您的这个所在辖区的这个公办的小学去提交。啊，如果说我们进行双备案的话呢，可以确保呢，我们能够相关的主管教育部门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呢，您向全山区教育局给予报备；第二呢，将相关的这个延缓入学的材料交给这个您所在辖区的公办小学，好吧？
0: 哦，就先去教育局报备，报备之后再去那个把资料上交给那个
3: 小学，
0: 对应的小学，是吧？
3: 是的，是的，啊，好吧。
0: 哦，行，
3: 好
0: 的，好
3: 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3: 也祝宝贝儿的这个康复啊，继续推进，好吧？啊，
1: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8: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8: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8: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7: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8: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

0: 02585888。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教育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2: 哎，你好，是您电话，请讲。
3: 金城老师你好。
2: 哎，
3: 啊，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徐州市教育局。
2: 嗯。
3: 啊，我们是呢电力技工学校的退休教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咱们徐州市教育局，能不能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就说教师法适合不适合我们学校？
2: 嗯，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3: 因为呢，我们是企业办学，
2: 嗯，
3: 牵扯到福利问题，
2: 就是退休的一些福利的问题是吧？啊，嗯，
3: 对，我们就想依据教师法来争取我们的企业的福利。
2: 嗯，好的，啊，徐局长
4: 啊，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人事科的王静科长答复。
2: 嗯。
5: 嗯，好的，我想呢，就是每一位老师都受教师法的保护，他的这个各个相关的待遇。嗯，这位老师，您是已经退休的教师是吧？
3: 我已经退休十几年了。
5: 哦，那是您是职业教育还是幼儿教育？职业教育。
3: 嗯，我这个问题呢，要说起来呢，比较话长。嗯，我们还要需要那么长说吗？
5: 如果呢这个个性化的又比较复杂的问题呢，您可以留下电话，会那个下线之后我们单独和您联系，看您在这个过程中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单独和您沟通来解决。
3: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争取我们企业的福利的时候呢，企业回复我们的是教师法不适应我们，所以说呢我们这样退休十几年呢，就是基本上拿不到企业的任何福利。
5: 那如果是纯企业的呢，可能和我们教育教师的这个在职教师的相关待遇可能有一些差异。所以呢我觉得您说的这个问题，如果已经十几年，它也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我觉得最好是线下我们能够具体的沟通之后，我们来帮助您看看协调一下怎么解决您的这个困惑吧。
3: 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我们说口说无凭，因为企业呢是要的是纸质的说明，所以说呢我们给他讲了，就说这个问题呢他也不会接纳的。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纸质的说明，就是说我们适应不适应你都给我们一个纸质的回复可不可以？
2: 嗯
5: 嗯，我们继续。
3: 或者说呢你如果啊，或者呢需要呢我们去，就是需要我们去到你那儿去，我们也可以。因为呢我们因为是就是个体去你们那儿呢，确实不方便，因为第一进不去，第二我们也不知道找谁。
2: 这样，这位听众啊，你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了啊，对于一些个例的啊，涉及到您刚才讲的具体的这个学校啊，这个你们退休的这些老师啊，也为我们徐州的教育为电力事业做出了贡献啊，我们看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让我们根据相关的一些规定要求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好吧？这个可以把
3: 电
2: 话留下来。
3: 我刚才电话号码告诉那个导播了。
2: 好，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线下以后我们请王健科长来和您具体的沟通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对照相关的一些规定法律来给您做这个解析或者帮助。您说。
3: 金老师，我现在就是说王处长一定要给我回个电话可以吗？
2: 那肯定
5: 的。
2: 我们这个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这是航风热线一贯的这个宗旨我们也会去督促督办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你也听到了很多的连线，我们要回访我们的反映人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市民就不接受我们的回访，让我们节目特别是我们的主持人就很尴尬，不知道落实的情况是否属实，所以我们也提醒每一位反映问题的朋友，在您反映了问题 我们节目呢会落实，就落实的情况请你也给予配合啊。好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新巨浪徐州华丰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啊，涉及到徐州教育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的留言沟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啊，一位微友说，现在孩子普遍高了，请把桌子调高或者是板凳调矮，改善孩子驼背啊。还有一位微友说，高中生在校时间很长，请领导给孩子们配齐靠背椅。好的啊，徐局长
4: 啊，这个问题呢确实客观存在，请我们保障中心的副主任陆雷同志作为答复。
0: 好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近两年也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徐州市呢近两年也一直在改善这个办学条件，特别是这个课桌椅在更换，就是更新这个原来旧的桌椅，配备一部分就是说可调节的课桌椅，另外带靠背的。但是呢有一部分学校呢，它由于这个班级的学生规模比较大，它的教室比较小，目前呢还不具备这个装配备这个座椅的这个条件，因为这个座椅它占用的空间比较大，如果全部配成这个座椅之后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学校这个学生就没有这个活动空间了，这个会给学生的这个安全造成这个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更换课桌椅它是也需要条件的，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它必须达到这个报废年限，然后才能够更换这个课桌椅，这是按照这个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所以呢我们现在给学校的要求，给各地区的要求，就是这个具备条件的要及时进行一个更新更换。好，
2: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问，今年幼儿园大班还免费吗？徐局长
4: 啊，谢谢这位那个听众。按照政策呢今年还是继续免费的。
2: 还有微友问，咱们徐州2027年中考地生有调整为考察科目吗？也就是2025年的这个学生啊，想咨询了解一下。
4: 那这个问题请我们基教科的李林科长作为答复。
6: 好，感谢这位微友啊，这个最近呢也在看网上的很多的帖子，还有一些教育博主的一些宣讲啊。首先呢在这边明确一下，我们广大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中考还有地生考试呢都是特别关注的啊，但是呢在关注的这种迫切心理的这个之余啊，一定要重视啊官方途径的发布啊，官方途径的发布，对于相关的就是没有正式的文件发布之前啊，对于一些网上的一些媒体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呢仅仅是浏览观看即可啊，这是做一个提醒。按照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呢，13个社区市将陆续的发布中考改革的相关公告。咱徐州市的中考改革的相关举措呢，在前期已经经过了几轮的研究论证和征求意见，目前呢正在形成相关的正式的政策文件，后续呢会有发布，请家长们一定要关注徐州教育微信公众号及时的关注所发布的正式的文件，同时呢也请家长不要轻信相关网上的不实介绍，保持冷静心态啊。
2: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哎，您好。
2: 哎，请说。
7: 我想咨询一下，咱们现在小学义务教育如果转校的话还要进行分班考试吗？
2: 好的啊，徐局长。
4: 感谢这位听友的来电，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李林科长答复一下。
6: 你好，这位家长，宝贝儿现在上哪个年级？小学几年级？
7: 小学六年级开学。
6: 小学六年级开学。向您报告一下，就是根据我们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定，只要是您符合相关的转学条件，对等转学的话是不进行转学考试的。现在不仅是转学不允许考试我们的这个幼升小的入学现在也是明令不能进行考试的。您是不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麻烦您说一下。
7: 我昨天的时候我家孩子 因为我家是塘塘镇的，我们的塘塘镇的试点学校就在塘塘镇实验小学。因为我的母亲有心脏不好，她上年手术了，然后把我的孩子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就是刘集镇张景晃小学。然后今年呢，她想我母亲身体好了，然后想就近带孩子，所以就是把她转到塘塘镇实验小学了。然后在8月30号的时候，我带着我家孩子去学校，校长明确规定说要考试，这是区教育局的就是要求。然后考完试之后，把我孩子在办公室锁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在外面等着。考完试之后通知我，就是口头通知我，就是说孩子成绩不合格，我们拒收，我们不接受，然后让我去校外去找陈主任，说他能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是义务教育转校首先要考试，然后其次要就是进行拒收。
6: 我来继续的给您这个报告一下哈。第一，首先这两种行为都是违规的啊，我们首先给他定个性，转学只要符合条件啊，我们可以对等转学，您是六年级就可以转到六年级。我再问一下，您说的这个是不是经过两次转学，就是老母亲生病之前和生病之后，是不是这种情况？两次转学？
7: 嗯，对，
6: 是吧？原来在
7: 不是，我们只转了一次，我们原来就在塘塘镇小学上学
6: 啊，
7: 然后他当时上四年级，因为母亲身体不好，然后呢五年级转到刘集镇张景晃小学这边了。
6: 嗯，
7: 然后呢现在六年级想回校回去我母亲身边。
6: 嗯，
7: 然后所以就是他那边说成绩不合格拒收，就让我们去找那个陈主任去。然后
6: 是的是的，
7: 从上午8点多折腾到下午4点多，然后去找了别的学校，别的学校说不接受，因为试点学校在那个学校。
6: 嗯嗯，其实也就是两次嘛，您从唐张镇的小学转到刘集镇的张集矿小学，然后又从张集矿的小学转回这个就是唐张镇的小学，是吧？这不是来回嘛，对吧？是吧？啊，好的。这刚才我已经给那个从政策的角度为这个行为呢定性了，这个转学不需要考试。哎呀，我们尤其现在无论是幼升小、小升初，都是不允许考试的。第二个行为，就是这个对于孩子成绩不好拒收，这也是一个违规的。首先，它的前提这个行为就是错误的啊，就是违规的啊。另外一个，我想再延伸问一下，校外去找一个陈主任是？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就是工作？因为我待会儿在这个今天的活动之后，我要去继续调度一下这个铜山局这个事儿啊，所以我问的稍微细一点啊。
7: 嗯，就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说目前那个曹校长说当面和我说，他说你孩子成绩不好不接收，然后我说那我孩子可以再学习，对不对？然后后进生，他说都学一年了还能学成这样，那就是不用在这学校。轮到之后，下午我母亲找他的时候，他说：“你家孩子就是学习不好，就考这点成绩，把那上午做的卷子给我妈看。他说就这点成绩，初中能上完吗？”然后在上午的时候让我去找，
6: 是小学还是初中？
7: 他说你去
6: 小学啊、哦，
2: 嗯，
7: 对，
2: 嗯、
6: 好。
7: 然后他说你去找唐张镇的
2: 这样的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展开了啊。刚才我们大致也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刚才我们的李宁科长也做了明确的回复。如果说你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那有些铜山局包括唐张这个学校的做法有些是违规的啊。我们线下去核实一下啊，了解一下情况，让孩子得到这个公平公正的这个上学啊，转学，好吧？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

0: 时代，至少躲翔20G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2: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西周。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

0: 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教育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嗯，请说。
2: 我想给教育局反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前面已经给教育局和区教育局已经都给反馈过了，小孩上这个在这个泉源区寒门幼儿园上那个大班，这个费用保育保教费的费用交了6000到7000块钱吧。现在我们国家是有要求是大班是免的，是免费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泉源区这个幼儿园还是收取这个费用？然后我把这个问题反馈了给市教育局，市教育局跟我说叫我找区教育局，区教育局给我的反馈就是叫我等，说我们正在跟他协商。那我还想问你，市教育局，你其他几个区，玉龙区啊，其他几个区你都没收，为什么单独的是泉源区收了个费用？收完之后，这都到9月份了，到现在还没给我们退，这是第一，没给我们退这个费用。第二，我们在每去上学的这个费用，就是中间有休学的，有一个多月休学，就那也没给我们结清那个费用。我们现在交了7000多块钱的费用，没我们保育保教费的国家给我们的这个政策，我们没享受到。我们自己的那个钱也没给我们退，我现在反馈到市教育局了，市教育局就给提批了，再提到区教育局了，区教育局给我们又给提批，提到说的我已经给寒门幼儿园的法人已经协商过了，寒门幼儿园说的正在协商，但我们给幼儿园打电话，幼儿园说的我们没有全区补，我们补还，我们没法给你退费。
1: 好，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啊，徐局长，
3: 感谢这位听友的来电啊。刚才听了您的情况的介绍，首先可以定性这是一个违规的行为。您之前既然已经到了我们市教育反映了有关问题，我想回去之后呢，我们把那个资料调阅一下，我想今天就给您一个答复，您看好不好？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后台。
2: 好，但是我就想问你了嘛，你们能不能就是你们市教育和区教育局还有这个寒门幼儿园能不能不提皮球？我找你们市教育局，你们市教育局叫我们找区教育局，区教育局叫我们找幼儿园，叫我们等，始终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叫我们等，我们等一个多月了，我给市教育局也反馈。
1: 嗯，这位听众，刚才我们今天的这个带队领导徐东波副局长做了一个表态啊，下线以后就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啊，好吧，请你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今天一定会有人给您做交流啊，联系啊。好，我们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太长啊，我们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也会督办市教育局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好，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毛村学校15号就开学，以开学名义实行啊补课制，还要交钱啊，希望我们教育局的领导能够查一查。嗯，好啊，徐局长。
3: 啊，好的，这个交补课费呢，很明显是违规的。如果有联系方式的话呢，我们回去之后下台就立即去落实这个事情。
1: 嗯，
3: 是这样表态，今天就给这边家长做一个反馈。
1: 嗯，还有没有发来信息咨询反映高中热水收费啊，洗澡收费啊，是否合理？有什么规定没有啊？嗯，
3: 按照有关规定啊，是收费是不合理的。一样请我们这位听友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要核实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学校。还是那个表态，会后就落实，今天就反馈。
1: 嗯，我们的微友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泛泛的来去反映这个问题，希望能够私信发具体是哪个学校啊，包括毛村这个学校是这个哪一年级的还是哪一班的啊情况，我们来去核实落实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嗯，
1: 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喂，能听到吗？
1: 嗯，可以的。
4: 啊，我再反映一下，就是我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1: 嗯，
4: 租的房子，然后呢，报的是榆龙区榆龙小学，然后参与摇号没摇上，后来被最后通知这个统筹到榆龙小学，就想问一下占没占那个房东的这个名额？
1: 嗯，好的，徐局长，
3: 好的，这个涉及到统筹的问题，还是请我们机教科的李宁处长做一答复。

0: 孩子，宝贝现在已经入学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没有到那个云龙小学，是到哪个学校？最后统筹到
1: 云星小学。
0: 啊，最后到云星。
1: 之前报的就是云星，然后摇号没摇上，后来就被最后统筹到这了。不想问一下有没有用房东的名额？
0: 只要是咱的这个房东提供了他的这个房本，然后呢，这个按照三个区的要求呢，可能还是要签一个承诺书，愿意把这个学位提供给你的，那你这个学位就是已经使用过了，明白了吧？只要是他给你提供了他的房本，
1: 他提供了，提供了最后摇号，他什么都属于都有，但是没摇号上。最后他那个统筹不就是教育统一安排的吗？统筹到这个学校了，就是有他的房本才能统筹到这的。
0: 对，
1: 还是
0: 因为什么呢？无论是你接受统筹还是直升，对吧？你因为你的这个条件的问题，可能是统筹，或者说是条件比较符合的话是直升，那这个学位已经占用了。而这个学位的占用，它并不是占用我们，刚才您说的云星小学的学位，而是占用的是目前为止您孩子就读的哪个小学？云龙小学是吧？就是云星小学。
1: 云星
0: 是吧？云星小学。
1: 所以，
0: 哎，这个公办的学位是已经占用的。目前的这个江苏省还没统一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这一个学位、一个房本的一个这个数据啊，一个数据。所以说，如果有新的政策呢，请您及时关注，好吧？后面呢，你可以给房东这个讲一下，好吧？
2: 好的，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在直播过程当中未有的留言。一位未有反映说，西苑中学八年级17班一年换了三个班主任，现在换的班主任是新招的体育老师，没有经验，家长都很着急，下线由我们去核实落实一下。还有未有发来信息说，经开区实验学校六年级被安排在实验室，采光不够，希望能够依据相关的标准规定更换教室的用灯。两个问题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都会去转给我们市教育局来去核实落实解决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2: 哎，请讲。
3: 今天是那个我们教育局上线。
2: 对。
3: 我是一个学生家长。我希望我们那个教育局这方面呢，就是我是学秀中学高级中学这个一位学生家长，我希望我们这个教育局责令我们学校加强管理，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学校考试的时候，有老师在监考的时候一定要严格，不要让好多学生考试作弊。在考试的时候，好多这个学生拿着手机然后去抄，我们监考老师也不问。所以说这种现象呢，我希望这个教育局以这个书面的形式责令我们这个学校加强管理，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还有学生反映的话，那说明我们学校太不负责任了。我们的老师在监考的时候，这个有的学生带着手机直接抄，老师也不问。这种现象我觉得是非常这个让我们家长感到这个伤心的地方。学校中学嘛，也是我们一中的这个集团的下面一个单这个一个学校。这个我们好多孩子入学的时候考试的分数也都挺高的，但是我们高考的时候我们的成绩可能大家也有目共睹。我希望我们学校呢，再加强这块管理，对吧？这个这是一个现象，其他现象呢，我就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也不在里面多说。
2: 好，就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请徐局长。
4: 好的，首先感谢您的来电啊，会后呢，我们就立即核实这个事情，加强对学校高中的管理，你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把有关核实和督促管理的情况呢和您做一沟通。
2: 好，这位听众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刚才徐局长也做了一个表态，线下去核实落实啊，解决。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4000年前瑶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心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 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教育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还有我们的家长反映比较多的电子黑板的问题。一位微友说，学校电子黑板能换了吗？反光厉害，对孩子的视力影响很严重啊。还有微友说呢，是有 80% 的孩子因为电子黑板都戴上了眼镜，能否换成以前的黑板？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之前市教育局上线的时候也曾经反映过，我们就我们落实的相关的情况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好啊，徐局长。
4: 好的，感谢听友的来电啊。这个问题呢，家长反映呢也是比较多的。近期呢，市教育局也在一直积极的研究。下面请我们的保障中心的副主任陆雷再做一答复和解释。
8: 好，感谢各位卫友各位家长的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实际上这个电子黑板呢、使用了这个从这个教学上来讲，不是时间也就不长，也就是最近十年才开始使用这种电子黑板。但是这两年呢，这个一些问题呢也在不断的反映，就说明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健康，对于视力的保护也非常的关注。实际上呢，家长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焦点。我们比如说今年的春季开学，我们对于电子黑板的使用更换专门发了一个工作提醒，发到各个县区各个学校。今年的八月上旬，我们又召开了部分县区和部分学校的一个专题的就电子黑板使用一个调研会。关于家长所反映的，比如说这个反光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既然反光它肯定是有外来光源的这个照射，所以在前面呢我们也提到，就是一定要学校用好窗帘，这个然后黑板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关闭。所以呢我们在调查的这个时候也发现呢，有部分学校它虽然有了窗帘，但是这个窗帘的遮光性不够还有这个它有透光的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学校呢要及时的更换窗帘。另外呢，这个黑板，关于黑板灯的反光问题呢，有时候呢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不是那么注意，所以如果学生他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及时啊把这个黑板灯进行一个关闭，或者是及时跟老师进行一个反馈。另外呢，在一些这个电子黑板在使用时间过长之后，它可能一些功能呢也产生这种也退化，所以呢我们也推动不断推动这种旧的这个设备的更新，特别是在早

0: 期使用的这种电子黑板，它的这个镜面的问题，还有它的尺寸的问题，因为早期的黑板的尺寸比较小，它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说我们推动这个使用时间长的过小的电子黑板呢，尽快进行一个更新迭代。同时呢，关于黑板，就是说能不能使用这个不用电子黑板，实际上这个电子黑板实际上目前对于我们的教育教学它是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它的这种可以说利远远要大于它的弊，它对于我们教学这个课堂效率的提升，对于老师使用的便捷性它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我们一直都在推动这个信息化的教学，包括今后的这个 AI 金课堂，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所以说我们要再退回到原来那种黑板模式，这个是也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课堂中我们不是只有电子黑板，这个电子黑板它配套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黑板，它这个黑板它这个面积和原来并不少，因为配套电子黑板呢，这个黑板它普通的这个黑板呢，它完全中间它有一个这个推拉黑板，它完全可以把这个电子屏遮住，老师的板书啊，包括学生上台这个板书，它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所以这个在我们是提倡电子黑板和这个黑板它是同时可以使用的。
1: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的家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发来这个信息啊，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落实啊，但是可能距离我们家长的要求，距离孩子眼睛的保护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要把工作做细做实大啊。好，我们节目最后请徐局长总结一下今天市教育局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2: 首先呢，感谢广大听友啊对徐州教育的关心支持，教育无小事，今天大家反映的问题给出的建议呢，我们都记下了，回去后呢仔细研究，按照健康第一的理念，家校共育，我们一起把徐州的教育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1: 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电话上还有一些朋友的电话呢没有接进来，包括视频号上微友的一些留言也涉及到一些学区房的问题，包括考试项目的一些这个调整，包括反映华杰实验学校开设课外辅导班合法吗啊，还有微友呢反映的问题呢，由于没有具体的指向啊，比如说哪个我们的学校这个食堂克扣我们学生的餐费等等，这些都希望家长能够配合给我们发私信。好，我们今天的哈风日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有些问题我们线下会去落实解决，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会及时的这个回应。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这些天哪，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0: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
10: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9: 是是是，不客气，
10: 对对
9: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10: 您客气客气，
9: 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10: 嗯，这一点倒是，适合百姓大众。
9: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
10: 嗯嗯，
9: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10: 对呀，对呀。
9: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10: 对。
9: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10: 嗯嗯。
9: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
10: 嗯。
9: 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10: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 啊，在实践当中
11: 该怎么做
10: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11: 对，
10: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

0: 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1: 嗯，
0: 是吧？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
1: 嗯，
0: 对不对？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1: 嗯，
0: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1: 对，
0: 才能活着呀。
1: 对，
0: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1: 嗯，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1: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0: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1: 嗯，
0: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1: 对，
0: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0: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0: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淤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退休了呀，
0: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就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呢，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
1: 嗯，

0: 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啊！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面的，
0: 哎，
1: 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0: 哎，
1: 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呢，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啊？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说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啊，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醒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3-5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
1: 嗯，
0: 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嘛，
1: 嗯，
0: 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涂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是吧？就像涂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葆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葆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1: 嗯，
0: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1: 多样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呢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

0: 你不会管控，
1: 嗯，
0: 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嗯，对，您讲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呀、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 啊，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
1: 嗯，
0: 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了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1: 嗯，
0: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呢，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啊，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
1: 嗯，
0: 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
1: 嗯，
0: 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啊，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啊。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
1: 嗯，
0: 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1: 嗯，
0: 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 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啊，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啊、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错的、啊、咱们就改正，
0: 咱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是吧？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吗？
0: 对呀、啊，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啊，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那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
1: 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
0: 是吧？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啊，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嗯。
0: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哎，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能猜到了。嗯。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嗯，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
1: 嗯嗯
0: 啊，那清是啥呢？鲫鱼啊。
1: 啊，鲫鱼。
0: 哎，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
0: 还
1: 能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着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
1: 啊。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 又能温和的托举要力，也就是呢。

0: 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着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她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一个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她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都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的、哮喘的，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的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1: 对，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
0: 点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

0: 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
0: 方法简单，动作要点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
0: 感觉小肚子嘛，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它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就醒了。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呢，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一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

0: 您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他当作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而且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那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的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就叫逆腹式呼吸。
1: 嗯、
0: 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上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他呼出6秒来，
1: 啊，比他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啊，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这、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

0: 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1: 对，
0: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1: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再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除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除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两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 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五盒还是两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五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两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两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哎，你听说了吗？最近节目当中50岁以上的听众都在打400-855-8282。
6: 我可听说了，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啊，想要眼睛轻松舒服的，可都在参加呢。
1: 没错，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只要您的年龄在50岁以上，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6: 而且啊，今年的好视力50岁护眼专场活动还有重头戏。
1: 是的，无论您的眼睛模糊流泪再多年都能用，眼睛是越贴越轻松，越贴越舒服，只要打个电话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赶紧拨打电话亲自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
6: 好视力是护眼大品牌，有实力，大家尽管放心。再次强调下，好视力关爱中老年听众眼睛健康，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直接让您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缓解视疲劳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400-855-8282。
7: 现在是北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8月31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的7月19。那今天呢也是绝大部分小孩开始开学的日子啊，我想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来说，终于是神龙归寿了哈。就是神兽归笼了啊，大家也都很期待，因为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时间，你每天上下班可能都要在想着孩子们到底怎么吃饭啊，给他们怎么准备，谁来带孩子，有的呢可能会把孩子实在没有办法可能会带到单位呀或者是给他们报各种各样的班呀，或者是让老人来带呀真的就是带孩子是一件在就是我们的假期是一件很让家长发愁的事情。那今天好了，今天孩子们都去上学了，明天就开始正式的上课了所以呢我想对很多的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开心的日子。但是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呢，他们真的不喜欢开学可能有的孩子在开学的10天半个月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焦虑症了，哎呦我还有2个星期我就要开学了，开始倒计时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觉得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很兴奋，觉得时间很长，那暑假花2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等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就是感觉有一种焦虑就是不想开学，然后觉得一天过一天少一天，然后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有很多的不舍所以呢就是今天孩子们开学了，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呢真的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好，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来说说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想长寿健康，其实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长寿的秘诀，比如说花钱买一些滋补品，跟风各种养生的项目，却忽略了最朴素最有效的长寿的真理其实说我们养生的项目啊，买一些保健品啊，或者是跟很多人说我要吃什么呀，我要喝什么呀，怎么样健康呀，每个人可能每天都想的这些，其实真正的最健康的方式啊，就是最朴素的长寿的真理是什么，不是靠比较昂贵的保养，也不是靠天生的体质，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里不分年龄，不分贫富，普通人只要坚持这几个大约是8个日常的好习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就能够养出好身体，稳住心态，延缓衰老，收获长久的健康和福气。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了解一下，就是这8个日常的好习惯到底是哪些。

啊，又不要花多少钱，有的甚至是免费的哈。然后呢，也不分年龄，不分贫富，每个人都能做到啊。我们就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说啊，生命在于运动，其实你看怎么样运动，有哪些运动方式，有些过量的运动其实并不值得推荐，就是你运动量太多了，或者是你不合时宜啊，不合时节和时间去锻炼的话，对身体也是没有好处的。其实最简单的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不需要我们多花钱，甚至不需要花钱，就是坚持多走路。生命在于适度的运动。那俗话说呢，百练不如一走，运动呢是生命的基石，而走路呢是全世界最适配所有人的万能的运动，没有门槛，不需要机械啊，不受场地的限制，只要我们用脚走路就可以了。其实呢，其实不管是常年上班的年轻人啊，比如说年轻人说我没有时间呀，然后就是每天很辛苦上下班然后没有时间锻炼，那其实是可以走路的。那有些年轻人说我没有时间走路，那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我觉得有一点不讲道理了，那就是真的是不想运动了。那其实不管是常年上班的年轻人，还是退休养老的中老年人，每天保持适度的走路都是最好的养生。那久坐伤身，久卧耗气，适度的行走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加快代谢，强健腿脚的筋骨。就是你如果久坐的话，确实是非常伤身的。然后久卧呢也是耗气的，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一天不出门坐着或者是躺着。我们说躺着应该很舒服吧，但是你如果说我早上起来我就躺一天或者两天，你试一试，人很快就没有力气，很疲惫，很乏。所以呢，人必须要出去走一走，去锻炼一下。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样就是我们很多人比如说都羡慕退休的生活，那退休生活自己安排时间，哎呦我累了，我不想出门，我就在家里待着。但是呢，我和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们退休了他们会觉得刚开始退休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以前天天上班，我就想在家里待着，我哪儿也不想去。结果没躺几天就受不了了，必须要走出去。就说好像退休生活也没有我们上班的时候想象的这么舒适，真的让你每天只是家里人或者只是你自己，然后在家里坐着躺着的话，这个真的不是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久坐伤身，你说你坐下来肯定腰会很酸，对不对？然后久卧呢也会耗气，就是你躺几天之后，你感觉到整个气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必须要去走走。那适度的行走呢，就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加快代谢，强健腿脚的筋骨。其实不用太剧烈的运动，就是饭后散散步啊，闲暇慢走啊，循序渐进的锻炼身体的机能。那长期的坚持，气血就会通畅，精力就会充沛，身体的抵抗力会悄悄的提升，百病自然就远离了。那还有一些人说没有时间感觉到自己很忙，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机会啊都是自己创造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如果上班的话，那很多人选择比如说开车上班。那开车上班，比如说家里有地下车库，然后就是停在单位，根本就没有机会多走。那是不是可以坐个地铁呀，对吧？家里有地铁，比如说地铁口你走路要20分钟啊，那你就走着到地铁口，然后到地铁口下了地铁之后，到单位可能还要10分钟啊，或者20分钟啊，都有可能。那离地铁口特别近的其实也不多，我觉得这已经就达到了40分钟的时间了。那如果说你下班的时候继续，那一天就一个多小时，至少能够达到1小时的这种就是步行的这种时间。你再加上上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业务啊，
或者什么，那这样的话你一天的这样一个步行的步数就差不多了。哎，说到步数，我觉得也可以沟通一下，就是我们的微信可能都有这个计步的这种作用，以前的 QQ 有，后来我也是听朋友说，就是说这个微信也有计步的作用，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就是微信步数，然后你就可以去每天打卡嘛，还可以看到其他的朋友，就是你的微信好友，就是每天步行的步数，你可能也会，就是别人也会给你点赞，你也可以给别人点赞，然后每天还会有排名。有时候我就觉得以前呢可能没在意自己走多少，没有按这个，没有下载或者是就是用这个微信步数的时候，然后自己也不知道走多少，也没有这种每天多走路的这种愿望，这强烈的愿望。那你有了之后，比如说今天事情比较多就是特别的巧合没有走路的话，然后怎么今天才两三千步，不行，那得出去走走去，好像得走到七八千、一万左右才行。那你看，每天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都两万多步、一万多步，然后我们就觉得，要么就是他工作特别忙，要么呢就是他每天坚持锻炼打卡。其实你每天看一个人的这种，他的步数，你就知道，如果是工作的人呢，可能会比较忙一些。那如果是一些老年人退休了之后呢，你会觉得，每天肯定有就是固定的这种散步啊，这个步行啊，然后就觉得身体肯定会很好。如果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不会走这么多的这个步数。所以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也可以试一下，在微信搜索微信步数，然后呢就可以就是找到就是一些就是微信上的朋友，每天去打卡，然后每天能够计算我们的步数，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动力吧。那你每天看一下的话，就是还是有一些动力的。有一次就前段时间不是出去旅游嘛，然后我就第一次登顶了第一，达到两万多步，其实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当时在第二的时候就想，今天看是不是能够就是打卡到第一。那第一的时候呢，在最上面可能会有这个第一的封面哈。但是如果打卡第一的话，你别人在你的这个朋友圈里，你的所有的朋友圈里是打卡第一，但是如果你在你的朋友圈里是打卡第一，但是未必在其他人的这个朋友圈里打卡第一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哈。但是至少是你在你的所有的朋友圈里就是能达到比如说一万多步啊，就已经是很棒很厉害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借用我们现代的一些通信啊，一些高科技的工具啊，能够给我们一些督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最原始的这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最原始的我们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开始能够散步能够自己走路，所以这个身体给我们的是这样机能，是我们能够维持我们人类的正常的这种需求。所以呢，我觉得运动首先就是步行，就是在我们不进行其他运动的情况下，步行可能会感觉有一些枯燥就是不像你比如说我打乒乓球啊、羽毛球啊或者是我打高尔夫球啊或者是什么球类的话，它有一定的娱乐性，有一定的就是竞争意识。但是散步呢可能更随心所欲一些，就是这样一个随心所欲，我觉得我们需要这种稍微带一点刺激、带一点乐趣的一些运动，当然也需要可能稍微枯燥一点的。然后其实枯燥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听一些音乐呀，可以和别人聊天啊，或者是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什么都不干，就自己一个人，然后自己在冥想啊，其实这都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饮食。饮食呢要清淡，要给肠胃减负护养。我们说病从口入，大多数慢性病小毛病都是吃出来的。那日常饮食首先就是要饮食清淡，不暴饮暴食，不三餐不规律，远离重油重盐重辣重糖的重口味饮食。我说

0: 这个暴饮暴食不规律，然后其他的重油重盐重辣重糖的这个口味的饮食，其实可能大部分都出现在我们的外卖里。其实我们自己在家做饭的话，很难就是说重油重盐重辣重糖，特别是重油，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家里肯定要清淡很多，但是呢又不太现实，每天都在家里做一顿 一日三餐啊。那天我就看一个家庭主妇说，一天三餐都是在家里做，那简直是要崩溃哈，确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比如说你中午做什么呀，可以多做一点，晚上再加一点。但是如果说你严格按照这个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做的话呢，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一个人什么都不用干了，先去买菜，然后早上的饭、中午的饭、晚上的饭，那真的一天什么都干不成了。但是我们更多的呢，即使是比如说小孩中午在学校吃，然后我们上班的呢中午在食堂吃饭，然后也就是晚上的一顿饭，可能会稍微麻烦一点。那晚上一顿饭，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呢可能会选择到父母家去吃饭，然后父母给接孩子，然后顺便有饭吃了，就会减少很多。但是我觉得虽然有时候是外卖啊，或者是各种就是不在家里做饭，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食堂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你在食堂吃饭，就是油啊盐啊，我觉得都还和家里有的差不多。但是很多年轻人好像就不太喜欢吃食堂的，觉得没有味道不好吃。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哈。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尽量的还是选择在食堂吃饭。但是还是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以不好吃为理由为借口，然后去吃各种各样的外卖。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建议。
1: 极强的潮流玩法，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到底怎么样长寿。我们刚说饮食要清淡，给肠胃减负。那饮食清淡呢，不只是吃素啊，就是不吃荤，那我是不是要清淡？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食材要干净，口味要简约，三餐要规律，少吃这种加工的食品，比如各种肠类啊，各种腌制的，或者超市里卖的那种预制菜。还有呢，就是少吃一些刺激你性的食物，肠胃不要有负担，身体呢就会轻盈很多。所以呢，这个饮食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二点。还有呢，就是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饮食清淡不代表就是不吃荤的，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才是根本。养生呢非常忌讳的就是极端，就是很多人走极端，就是有人呢就是养生就是要么就是无肉不欢，我就吃肉不吃菜。比如说我也见过一些孩子就喜欢吃肉不吃菜，他也就是说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好吃我就不吃，那家长怎么给就是不吃。然后呢，但是也有成人也是这样的，就是无肉不欢，我就喜欢吃肉，顿顿大鱼大肉，要么彻底的吃素，就是一点荤都不碰。那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些人也不是，就是说就是吃素，然后一点荤都不碰。其实呢，这都是误区啊，就是只吃肉会导致血脂粘稠，代谢紊乱，营养失衡；只吃素呢，会造成气血不足，体虚乏力，免疫力下降。那真正的健康饮食一定是荤素均衡，粗细搭配，肉类补充蛋白质，这个滋养气血，补足体能。那蔬菜瓜果呢，又补充我们的维生素，膳食纤维，清理肠道。那三餐营养要全面，不偏不倚，身体机能才能够稳定的运行，这是长寿最扎实的基础。其实很多人说这荤素搭配，我们大家都知道确实都知道，但是呢，在我们的身边确实会有一些人要么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吃肉啊，吃一些高油高盐，然后肉类啊很香。就是说不爱吃菜，不爱吃菜，就是有些的小孩是这样的，我就不吃菜。有的呢成人也有这样的，你给他说我活着不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这不就是，要不然人还有什么意义呢？很多人确实会有这种理解。还有呢，就是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吃素的人，就是感觉到觉得我可能因为吃肉会造成血脂啊、血压啊、什么升高啊，或者是因为别的一些因素会只吃素，甚至连鸡蛋呀或者是牛奶呀都不喝。其实这也是不太好的啊。这样呢，就是肉类，我们人类就是一个杂食动物，要吃肉，要吃素，要吃这个主食。然后呢，如果不吃肉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气血不足啊，体虚乏力或者免疫力下降。其实除了这个荤素搭配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低碳，就是少吃一些碳水，甚至有些人呢因为减肥不吃碳水。其实后来各种各样的因素或者是情况也都会出现。比如说那天我见一个小孩，然后就说不爱吃肉，但是他也吃，但是呢就是喜欢吃主食。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你看就是如果说小孩吃点面条啊、米饭呀、肉菜也适当吃一点，但是呢就喜欢吃主食的话，也挺好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减肥的人，就是或者是有一种叫就是不吃碳水，无碳啊，然后认为这样就可以减肥，这就是养生，其实也是不对的。我们之前也说了，一粒这个主食啊，就是不管是粗粮、杂粮，还有我们的米面这些主食，其实它们都是一颗种子。就是我们吃菜，你看吃菜，你是吃它的根茎，然后肉呢，你是吃它的肉类的。但是我们吃这个主食呢，它就是种子类的，就是我们吃掉了一些主食，但是呢，
他身上会有很多这种生发的能量，就是我们吃蔬菜类的或者其他类都是它的根茎，就可能没有这么生发的这种能量，所以呢就是主食还是要吃，或者一些坚果类的粗粮类的也要适当的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呀不吃主食我吃菜和肉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黄帝内经有就讲它是主食，把这些粮食粗粮定为主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我们在你想想，我们身体在比较虚弱你大病一场的时候，你就是最需要喝的是什么，就是那口米汤，对不对？就是你而且还不是肉汤，肉汤可能太油腻，首先就是滋养我们身体的就是那口米汤，就是我们在就是比如说你身体家里的条件以前的一些比较困难的年代，你什么都可以没有，那家里有米有面其实就感觉到很满足了，很安稳了。所以呢这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主食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刚才说的不仅仅要荤素搭配，还要营养均衡，要适当的吃一些主食。因为现在出现了就是无碳的这种减肥法，其实你减到最后啊，可能对身体也会是有一些影响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说第四个养生哈，就是少喝奶茶和甜品，远离隐形衰老。现在这个奶茶、蛋糕、甜品已经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日常标配，看似是精致的生活仪式感，实则是身体衰老的隐形的杀手。偶尔解馋无伤大雅，可是长期的频繁的摄入高糖的甜品、含糖的饮品，危害是非常大的。那高糖呢，不仅会导致发胖、血糖升高，还会加速皮肤的氧化松弛、暗沉掌纹，让身体机能提前的老化。那想要健康长寿呢，一定要学会控糖，减少奶茶、甜品、饮料的这种摄入，多喝水，多吃一些天然的食材，戒掉糖分的依赖，气色和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但是呢，这个奶茶甜品啊，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很难戒掉，就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也会啊、会偶尔的会买一些，我觉得偶尔也没事儿。但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也喜欢吃一些甜食，就有人天生就喜欢吃甜食。我们说年轻人喝奶茶啊甜品啊可能啊、我们说这不应该，因为奶茶当中它要加很多糖，而且饮料当中有的饮料那时候你看就是做一些对比啊，就是每一种饮料它到底含糖量是多少。就是说有的饮料就500毫升一瓶的饮料，它的含糖量大概是要达到50克，就是50克糖啊，你把我们的白糖你拿出来称一称，50克的白糖要有多少，那一斤的白糖那可能就有一小把的这个白糖量啊。所以就是每天如果你喝一瓶饮料就等于摄入这么多的白糖。那很多人说我没吃糖啊，哎，现在的生活就是很多这种好吃的东西都需要有糖。你看今天早晨我还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我们说老年人啊，我不喝奶茶我不喝饮料，但是如果你爱吃甜食的话也躲不过这个糖摄入超标。有时候很多老年人爱吃这个桃酥，那你觉得桃酥是什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是有面的，而且呢它是含油的，它也是要含糖的。那些老年人说我吃鸡蛋糕，那你知道鸡蛋糕就是说哎，我们不吃那个蛋糕房里的那个面包啊什么的，我们就吃人家卖的那个鸡蛋糕，就是以前老式作坊里做的。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就是你拿你

起来的话就瘪下去了，就硬了，就不好看了，也不好吃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了，哦，一斤鸡蛋一斤面粉要配一斤的糖，就说你比如说一斤鸡蛋一斤面粉一斤糖，你做出来多少这个蛋糕，那一个蛋糕其实含糖量还是挺高的。那你说你很多老年人也喜欢吃我们徐州的一些传统的糕点，像蜜三刀啊，像麻片啊或者什么，就挺好吃的，确实挺好吃的，这也是我们徐州的传统的特色。但是呢，真的不能多吃。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每个人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或者什么年代，大家都喜欢吃糖，都喜欢吃甜的，油的东西它确实好吃，就是。每个时代或者是现在来看，每个年龄段都有他们喜欢吃的一些甜品。那对于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不喜欢吃那个蛋糕，我不喜欢吃，但是你有没有能逃得过我们徐州的蜜三刀，徐州的叫什么麻片啊，各种各样的那个老式的老八样那些甜品，有时候可能也逃不过。那很多老年人，我就记得老年人自己家里就偷偷的去买一些，然后吃，边看电视边吃啊，不自觉的可能半斤几两的就吃完了。那你说啊，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吃掉了很多的这种糖分呢？所以呢，不是说啊，我们很多老年人我不喝奶茶，我不喝这个，我不吃蛋糕，然后或者是我不喝饮料，但是有没有逃掉爱吃一些就是我们很多人这个年代喜欢吃的这样一些甜食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早睡早起啊，充足的睡眠是最好的补品。有人说，世间最好的美容品、最便宜的养生药就是高质量的睡眠。熬夜是对身体最大的透支，长期晚睡，睡眠不足会耗损气血，损伤肝肾，紊乱内分泌，降低记忆力，让精神萎靡，百病丛生。而早睡早起呢，作息规律，睡眠充足，能够让身体器官在夜间自我修复，排毒休养，一觉安睡到天亮，不仅能够恢复整日的疲惫，稳住身心的状态，更能够滋养气血，养护脏腑。睡好一觉胜过万般的滋补，安稳的睡眠是长寿的核心的底气。就说我们之前也谈过，好像就是在吃啊，在运动啊，还有在睡眠啊，哪个最重要？其实我觉得还是睡眠最重要。还有呢，就是睡眠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我们说一个健康的人，就是能吃，能自己行动，就是睡觉这几个，我们不说就是吃饭，就是胃口不好的或者什么，也不说我们无法行动的，我们就说吃饭能够正常，我们的运动能够正常进行的身体条件下，我觉得睡眠是对人要求最高的。为什么？就是我们吃饭呀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健康的，我们可以选择少吃一点或者是多吃一点。那个走路呢，我们可以选择自主的去选择，我们多走一些，来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但是有时候这个就是睡眠好像是不受我们身体所控制的，不受我们主观意志所控制的。我觉得它真的是有时候说能吃能睡是一种福气。其实我们真的不得不承认它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吧，身体原因啊，或者是情绪焦虑啊，都会影响睡眠。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感觉到比较伤感的事情，就是睡不好，睡不着，晚上睡不着，早上就是很早的就醒了，那我们的睡眠时间质量不好，就是不受我们自己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状态，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看我觉得说到这儿，很多老年朋友会有同感，因为比如说我们退休啦，有时间了，但是好像睡眠就不好，就是晚上睡不着，早上就是醒得特别早。我们再反过来想哈，如果你要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就是在长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要进行一些运动，我累了，我自然可能就睡着了。比如说你每天运动量达不

到的话，你可能啊就入睡可能就会困难一些。如果饮食不正常，你吃多啊吃少啊，或者是饮食结构不好，油盐比较重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也做过一些测试，就是如果说晚上稍微吃多一点的话，你可能夜里我就会醒得会比较早。啊，有时候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就吃了一点点，或者是晚上就没有吃饭的话，然后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醒的就比较晚一些，就是比吃多的话就是睡觉就夜里就不会醒。我真的就对照过，可能就是你如果吃的比较多，你要动用你的五脏六腑，或者他要再去工作继续工作，就会影响睡眠，夜里就会醒了。然后你晚上少吃，或者是就少吃一点，就是吃个三成饱就垫么一点，或者是你六点钟之后或者四五点钟之后你就不吃东西的话，其实晚上睡眠的质量就会很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自己尝，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就是我今天睡得很好，我早上就是六点钟我就醒才醒。然后如果说你吃的多的话，可能三四点钟就醒了，你不知道怎么样你就醒了，会有这种感受。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不缺吃不缺喝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保持身体有一定的这种饥饿感，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还有我们的这个睡眠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晚上早吃一点晚饭，或者是吃完晚饭出去走一走，比如说五六点钟吃完饭，然后吃完饭到出去走一走，不要进行剧烈的运动。晚上不建议剧烈的运动，跟着那种音乐，然后呢进行这种就是快步走健步走，其实不建议晚上呢，就是散散步啊，舒缓一点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建议饭后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之后啊再去进行锻炼。我觉得还是生活当中要细致一点啊，因为有时候你得什么疾病可能和你的身体的一些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说第六点哈，就是兴趣爱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最大的衰老从来不是皱纹和白发，而是生活没有乐趣，内心荒芜，精神枯竭。人活一世，一定要有自己的爱好和寄托，无论是养花种草、读书写字、听歌运动、钓鱼摄影，只要是正向的爱好都是精神的养分。其实以前不觉得什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有一些你就是自己在家里养几盆花，或者是把你的，我们很多就没有说我自己有地啊或者有院子，那在我们的城市生活当中可能达不到。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把阳台弄好，然后种一些花草啊，或者是在家里养点鱼啊，我觉得都是一种寄托，一种爱好，甚至是你养猫养狗。真的，我觉得如果说其他的都没有，或者是自己在家里挺孤单的话，然后就是你养个猫养个狗，有个小动物陪着你也挺好的，你就会感觉有事儿干。那你比如说养狗了，你可以和狗交流，那你出去遛狗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狗友啊，都是养狗的嘛，也有共同话题啊，你看着狗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干干净净的，哎呦今天给他洗个澡，明天怎么怎么样，他吃什么，他喜欢吃什么或者什么。其实他就是反过来你去养他，他也会滋养你，这就是每天有一个生活寄托。然后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那个朋友也说他说可能孩子或者老公然后偶尔那几天都不在家，然后他自己在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空虚，那种恐惧感就会来袭。他说那几天他就想，哎呦，我如果说这种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日子真的很难熬很难过。他说我真的就觉得，哎呦，如果有一个猫和狗能陪着我的话，都会感觉到就是没有这么寂寞，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恐惧感。这个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宠物经济，大家为什么养宠物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不管是刚才说的种花呀、养花、种草、读书写字、听歌运动，然后钓鱼摄影，就是你钓鱼也是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很多人钓鱼好

量不是为了能够钓更多的鱼，而是那种体会，那种体验。就是还有一些老年朋友花好多钱啊，去摄影啊，买这种摄影器材。那不管怎么样，他高兴，他能够在就是照相啊拍照的过程当中再去做一些处理，做一些视频，我觉得都是一种寄托，都是一种正向的爱好，都是给自己精神上的养分。那兴趣爱好能够治愈焦虑，排解孤独，丰盈内心，让身心始终保持鲜活的状态。有身体的年轻靠养护，那心灵的年轻呢是靠热爱，心怀热爱岁月不老。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很多人很多每个人都会变老，对吧？每个人都会变老，但是这个内心的这种年纪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年轻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你有皱纹有白发，但是我们内心是保持这种愉悦的年轻的这种心态，其实就我觉得就足够了，和我们的外表是没有关系的。好，那么说第七点哈，就是好心态。心态是最好的人生的风水。我们说百病由心生，万事随念转。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财富地位，而是心态。爱生气，爱纠结，爱较真儿，事事内耗，最容易郁结生病，加速衰老。而心态好的人，无论是有钱没钱，顺境逆境，都能够从容坦然，开心度日，看淡得失，放下焦虑，不怨人，不焦虑啊，不内耗，情绪稳定，内心平和。那心态平和则气血就顺畅。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或者我们考虑一下想一下，就是以前如果遇到一些事情，我内心比较焦虑，比较烦躁，然后就是情绪不稳定，然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啊脸色都暗淡了，然后人都颓废了，这个时候也容易生一些疾病。那有一些老年人跟我聊天，哎呀，比如说是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爱人啊或者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疾病，然后可能说着说着就会你再问一些原因的话，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让他比较焦虑，极度的焦虑，因为工作啊，因为家人的健康呀或者什么，反过来会对他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那所以呢，就是心态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情绪稳定是百病不侵，好心态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也是人生最顶级的风水。很多人我信这个风水，信那个风水，其实你的心态好，你为人正直善良，然后不内耗，然后情绪比较稳定，其实就是你们家最好的风水。还有呢，就是拥有爱的能力，先爱自己再爱别人。那长寿的终极的养生是养心、养德和养情。那我们这一生呢，离不开温暖和善意，最好的状态是永远拥有爱的能力。我们可以温柔爱人，善待家人，珍惜友人，热爱生活，但是永远别忘了爱人先爱己。我那天看到一个妈妈，就是说好像活到了四五十岁，感觉到就为了孩子，为了家人，就特别是为了孩子吧，操心孩子的学习，操心孩子的就是吃穿用度的就除了挣钱，然后就是焦虑孩子，然后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没有愉悦自己，亏待了自己很多，然后再反过头来想一想，那孩子又会怎么样对你呢？就是你对孩子好的话，那你对孩子如果说真的是就是对他特别特别好，然后你对他好，对他认真，把所有时间都给他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索取一些呢？就是很多人说我不索取，我没有索取，但是有时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压力。你觉得你是对他好，但是如果他不让他去撞一下南墙，就保护得很好，那他怎么知道你说的是对的？他每天按照你说的去走，他就变成没有自我了。然后或者是有的就是你对他的一些爱其实是一种控制，
嗯，那很多人就会这种感受啊，就是我对你爱那么多，嗯，其实也可以说你对他控制这么多，但是孩子会有逆反，孩子想去逃离你，那你反而会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值得，然后觉得你怎么这样，我把所有的时间或者是都给你了，所有的金钱或者什么都给你了，然后你还这样对我，然后就会感觉到内心的极度的不公平。但是反过来想想，你如果先学会爱自己，然后让他也学会爱自己，他的事情他自己来做主，然后也可以和父母商量一下，给他一些自由。嗯，其实你活成什么样是他的一个榜样，而不是说你把自己活没了，然后再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他身上，让他会有这种被控制那种窒息感。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很多的父母真的会就是什么时候会反思呢，就是我对你都这么好了，你为什么还这样对我，就是没有把你放在第一位呀，或者是就是对你不客气呀，不礼貌呀，不尊重啊，我觉得可能都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最好的这种生活的态度状态就是首先要爱别人，爱别人不是控制别人，那以爱的名义来控制那不是真的爱。还有呢就是先爱自己，把时间多给自己，然后你再爱他人。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温柔爱人，善待家人，珍惜亲友，热爱生活，但是永远不要忘了爱人先爱己。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为了迎合别人委屈自己，也不要为了迁就他人消耗自己，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情绪，成全自己的人生。那心怀温柔，懂得自爱，心存善意，内心就会始终温暖丰盈，没有戾气，没有怨恨，没有内耗，身心皆安，便是长寿最好的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刚才就是在说到这个前面一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到最后几点，其实就是说心态呀，还有就是兴趣呀，或者是爱的一种能力啊，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些了，就是我们心态也很好，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反过来，就我刚才说的哈，真的一个很难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睡眠，就是你反过来，你心态好，不焦虑，然后饮食啊、运动啊，所有加起来之后，你会获得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态，你就会有好的睡眠。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如果你没有好心态，然后每天焦虑啊，每天就是为别人而活，然后争吵，那你觉得你会有个好的睡眠吗？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说幸福的生活总是相似，那你说一个健康的这种生活，其实它也是有相似的地方的。那你说有一些百岁老人，他们天天有的吸烟啊，喝点酒啊，吃糖啊，那我觉得可能如果说他吸烟啊，喝酒啊，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心态非常好，非常的洒脱。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了这种心态的话，其他的话可能都没有特别特别的重要了。但是也不可忽略一点，就是他们有这种长寿的基因，就是他可以比如说吃点糖啊，喝点酒啊，抽点烟啊，他没问题，也是很好。那如果说我们再去这样做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人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就没有他的身体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但是心态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那些百岁老人什么的，首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生活的，也有一些生活的健康的习惯，对吧？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心态，心情好，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每天我觉得不管怎么做，不管是得与失或者是就是怎么样，我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情放好。心情怎么好呢？那就是有自己的爱好，多出去散散步。那有些人，我觉得这段情绪不好怎么办？先走出去
先比如说去到人群当中去，或者是我先到老年大学去，我先去报个名啊，比如说现在老年大学开学了，我先去报个名，那如果报不上的话，那还有一些私立的老年大学我觉得也很好，大家也可以去走出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0: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

0: 实，
1: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
3: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2: 是是是，不客气，
3: 对对，
2: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3: 您客气客气。
2: 嗯，学识啊，经验啊，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3: 嗯，这一点倒是，
2: 哎，
3: 适合百姓大众。
2: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
3: 嗯嗯，
2: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3: 对呀，对呀。
2: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3: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3: 嗯嗯。
2: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
3: 嗯。
2: 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3: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
2: 嗯
3: 啊，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2: 该怎么做
3: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2: 对，
3: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2: 嗯，
3: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2: 嗯，
3: 对不对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2: 嗯，
3: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2: 对，
3: 才能活着呀。
2: 对，
3: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2: 嗯，
3: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2: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3: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2: 嗯嗯，
3: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2: 对。
3: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喝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2: 对。
3: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淤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这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2: 嗯，
3: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2: 对，
3: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2: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3: 是吧，
2: 对，
3: 药食同源的东西，
2: 嗯，
3: 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2: 嗯，
3: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对不对呀，
2: 嗯
3: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2: 退休了呀，
3: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就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2: 嗯，是。
3: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2: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3: 你看看，
2: 排队领鸡蛋，什么领挂面，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3: 你看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2: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3: 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呢，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 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

0: 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啊，那你说这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啊，那实际上是啥呀？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儿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啊？他吃大亏呀、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啊，可能说一说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啊，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
0: 对
1: 大
0: 呀，
1: 家的
0: 对
1: 哈。
0: 呀。
1: 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3、5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呀，自身健康问题呀，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
0: 不容
1: 易。
0: 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

0: 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有的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啊，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0: 对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啊、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1: 嗯，
0: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1: 饮食，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
1: 嗯，
0: 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 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嗯，对，您讲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 啊，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
1: 嗯。
0: 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了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1: 嗯。
0: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呢。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1: 嗯，对
0: 啊，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不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啊，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
1: 嗯，
0: 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
1: 嗯。
0: 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啊，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
1: 嗯！
0: 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啊，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的怎么吃？哎，你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
1: 嗯，
0: 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1: 嗯，
0: 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教会呀、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啊，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作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啊，
0: 是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嗯？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就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啊嗯？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啊。
1: 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
1: 啊、
0: 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啊，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也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错的、
0: 啊、
1: 咱们就改正。
0: 咱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吗？
0: 对呀、
1: 啊、
0: 这都是有学问的呀、啊。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 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嗯
1: 嗯，那
0: 北方家庭
1: 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0: 那
1: 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
0: 的，腌萝卜啥的，
1: 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嗯，
0: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儿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嗯，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
1: 嗯嗯
0: 啊，那清是啥呢？鲫鱼啊，哎，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能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

0: 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煮熟了吃呢，哎，它腥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腥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那是不是土生金呐？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
1: 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

0: 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
0: 用。哎，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它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又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了，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是什么？就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 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速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的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儿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嗯、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吸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思。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思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思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作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
1: 啊、
0: 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就叫逆腹式呼吸。
1: 嗯、
0: 那这套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 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说是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通道应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长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嗯，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啊。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3: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0: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4: 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张伟。张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天呢还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遗嘱的一些法律问题。说到遗嘱呢，大部分人会觉得很不吉利，避而不谈，特别是现在的一些老年人。但是事实上，遗嘱是一份充满爱与责任的法律文件，它能确保您的财产按照您的意愿来分配，避免亲人因为遗产产生纠纷。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遗嘱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科学地订立遗嘱。首先呢，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遗嘱的一些基本知识。什么是遗嘱？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处分个人财产。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者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遗嘱人设立遗嘱可以将财产给哪些人呢？可以指定给法定继承人的一个人或者是多个人继承，人数是没有限制。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受遗赠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国家、集体或者是组织。打个比方说，有老两口，都是高知分子，家里有一个独生子，条件也是比较好，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送到国外去读书了，孩子也很少回国。后来孩子在国外呢也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定居在国外了。那么在国内，这老两口的日常生活的起居，平时生病啊，都是由老爷子的侄子在照顾。老两口就是为了感谢他侄子这么多年的照顾呢，就立了一个遗嘱，把自己的几套房产呢都留给了他侄子来继承。那按照咱国家的一些法律规定啊，老人的子女还健在的情况下，他的子女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他的侄子并不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但是老人立的遗嘱指定财产由他侄子继承，那么他侄子就成为了他遗产的继承人了。比方说还有其他的情况，立了一个遗嘱把遗产留给了自己的母校或者是某个科研机构组织，这些情况也都是有的。那么遗嘱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个，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 遗嘱是基于遗嘱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并遗嘱不需要其他人来指导，也不需要其他人的配合，自己就可以来立遗嘱。在我们平时的工作中，就会遇到一些老年人会来咨询，说我立这个遗嘱是不是需要我跟我的孩子们商量一声啊，征询一下他们的意见啊，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啊。第二个就是遗嘱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不具有遗嘱能力，不能够设立遗嘱。遗嘱是民事行为，设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我国现行法规定，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有设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及遗嘱能力，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是不具有遗嘱能力的。因此遗嘱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遗嘱人是否具有遗嘱能力是以遗嘱设立时为准，在设立遗嘱时遗嘱人有遗嘱能力的，虽然其后丧失了遗嘱能力，但是遗嘱呢也不因此失去效力，反之是亦然。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中第28条对这块有明确的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即使本人后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成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不影响遗嘱的效力。第三个特点就是设立遗嘱不能够进行代理，遗嘱的内容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由遗嘱人本人亲自作出，不能由他人代理。如果是代书遗嘱，也必须是由本人在遗嘱上签名。第四个特征就是遗嘱是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因为遗嘱是遗嘱人生前以遗嘱的方式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归属问题所做的一个处分，死亡前还可以加以变更啊撤回，所以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死亡作为生效的条件。如果遗嘱人没有事实死亡，而是在具备相关的法律条件下，经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由人民法院来宣告死亡后，遗嘱也是发生法律效力。利害关系人呢，就可以处分遗嘱当事人的财产。如果在短期内遗嘱人重新出现，那相应的财产可以退还遗嘱人。如果时间较长，比如说超过2年以上了，以及财产也出现了无法退还的情况，那么受益人呢，应当对遗嘱人的基本生活在其受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但法定义务人是不受此限的。大家如果想咨询关于立遗嘱的相关的公证业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证业务，也可以前往公证处咨询或者是电话咨询。为了方便大家来咨询公证业务呢，这里呢我们把我们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几个办证地点和联系方式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目前是设置3个办证地点，第一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也就是老的恒星朝的大酒店，地铁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步行5米就到。咨询电话是

电话是85699507，第二个办证地点是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在交通银行的北隔壁，也就是原来老的司法局大院内，也是原来的老报社所在地点。咨询电话是85693019，咨询电话是85693019。第三个办证地点是八子街产权处办证中心，位于徐州市鼓楼区综合大厦3楼爱牙医院的北边，咨询电话是83575010，咨询电话是83575010。大家如果有需要咨询或者办理公证业务的，可以就近的前往咨询办理，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呢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遗嘱的形式。我国的民法典呢列了6种的遗嘱形式。第一种是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必须是由立遗嘱人全文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制作的年月日。自书遗嘱是不需要见证人在场，见证即可以发生法律效力。注明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由本人签名，并且是注明的年月日，又没有相反证据的，可按自书遗嘱对待。自书遗嘱是不需要证人就当然的具有遗嘱的效力，这一点是不同于代书遗嘱需要证人来证明。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嘛，一个老年人自书遗嘱，把自己的房产死后留给了自己的小儿子，可是并没有亲自签名，法院最终就判决老人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最终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所以咱们立遗嘱的时候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法定的形式来立，否则呢可能会导致无效。第二种形式叫代书遗嘱，代书遗嘱是由他人代笔书写的遗嘱，代书遗嘱通常是在遗嘱人不会写字或者是因病不能写字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见证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代书遗嘱需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需由遗嘱人口授遗嘱内容，并由一个见证人代书；第二，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第三，需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在遗嘱上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第三个遗嘱形式呢，就是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呢，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呢，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遗嘱有效的要件，第一个是遗嘱是电脑制作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一个文本形式，第二个就是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第三，遗嘱人和见证人需要在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签名啊，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如果你的遗嘱的内容比较长，有2页或者3页，你需要在每一个页上都要有签名。第四就是注明年月日。遗嘱的第四种形式就是录音遗嘱。录音遗嘱是指遗嘱人用录音的形式制作的自己口述的遗嘱。为防止录音遗嘱被人篡改或者是录制假的遗嘱弊端的那些发生呢，民法典就规定了，以录音形式设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的方法呢是可以采取书面的或者是录音的形式，录音遗嘱制作完毕之后应当场将录音遗嘱封存，并由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呢，它是一种新型的录音的那个遗嘱方式，是指以录音录像的方式来录制下来的遗嘱人的口述遗嘱，其实就是一种视听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呢，应当符合的要件，第一个就是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二就是由遗嘱人亲自叙述遗嘱的内容。内容应当具体，对有关财产的处分应当说明财产的基本情况，

0: 明财产在立遗嘱人死亡后归什么人继承，遗嘱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来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三、遗嘱人见证人将有关事情资料封存，并且要签名注明日期，以确定遗嘱的订立时间。第四个条件就是当众开启录音录像遗嘱。在继承开始之后，在参加制作遗嘱的见证人和全体继承人到场情况下，当众启封，维护录音录像遗嘱的真实性。具备这些要件的这个录音录像遗嘱才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第五种的遗嘱的形式就是口头遗嘱。遗嘱人在危机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解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便无效。口头遗嘱是完全靠见证人表述证明，极易容易发生的这个纠纷。因此呢，法律规定遗嘱人只能在危机的情况下才可以立口头遗嘱，并且需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解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便无效。第六种形式就是我们公证遗嘱。公证遗嘱是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办理遗嘱公证呢，需要遗嘱主人亲自到其户籍所在地的公证机关申请办理，不能够委托他人代理。如果遗嘱人因为病或者是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够亲自到公证机关办理遗嘱公证时，可要求公证机关派公证员呢前往遗嘱人所在地办理。值得注意的就是立遗嘱人如果要变更或者是撤回原来的公证遗嘱，也必须是由原公证机关来办理。公证遗嘱呢，是指通过法律规定的公证形式订立的，有关订立程序和形式呢，都是由法律规定的遗嘱。根据我国公证法第二条的规定啊，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一个活动。以上六种遗嘱形式呢，除了自书遗嘱和公证遗嘱之外，其他四种遗嘱形式都是需要见证人在场。这里面呢，见证人呢也是有一些基本条件，有那么几种人是不能够担任见证人的。第一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比方说未成年人啊，或者有智力啊、精神方面残疾的人，他是不能够担任见证人的。第二种人就是继承人、受益等人，这一点大家应该很好理解，你财产就是留给你的，你再作为这个见证人，这个见证的效力就有待商榷了。第三种就是与继承人、受益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比如继承人或者受益赠人的配偶、子女等，还有与继承人、受益赠人的这个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这些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
1: 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2:17，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张伟。张伟。
0: 下面呢，我们来进行讲一下这个遗嘱的注意事项吧。第一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遗嘱需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必须是遗嘱人处分其财产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因为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行为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遗嘱是否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则上应以遗嘱人最后与遗嘱中做出的意思表示为准。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是无效的，伪造的遗嘱也是无效的，遗嘱是被篡改的，那篡改的内容也是无效的。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这一规定呢是属于强行性的一个规定，遗属如果取消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呢是不能够有效的。遗嘱人为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在处理时呢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来处理。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呢，应当按照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也就是按照这个被继承人死亡时那一刻他的状况来确定啊。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遗嘱中所处分的财产需为遗嘱人的个人财产，遗嘱即使遗嘱人处分其个人财产的一个民事行为，就只能就遗嘱人个人的合法财产作出处置。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者是他人所有的财产，那该部分的内容呢是认定为无效的。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遗嘱需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也是无效的。遗嘱若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是内容违反了社会公德，则也不能够有效。第五个注意事项是遗嘱人立完遗嘱之后是可以撤回变更遗嘱的内容的，或者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一些民事法律行为的，也是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打个比方说你立完遗嘱将这个房产给儿子之后呢，后来在自己还活着遗嘱没有生效的时候又将这个房产呢出售给他人了，这个呢也是视为是对遗嘱内容的一个撤回。第六个注意事项就是为方便立遗嘱，公证遗嘱呢不再具有优先性了，即便已经在公证处立了一个遗嘱，即在之后又订立了个新的有效的遗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充分尊重了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那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呢经常对于立遗嘱呢有一些误区，比方说第一种情况觉得我还年轻不需要立遗嘱，但是你现实生活中意外和疾病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提前对自己的财产做好一个个人的规划也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第二种情况就是我遗嘱写好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遗嘱呢你可以根据你的家庭情况的一些变化应当及时的进行更新，比如说你结婚了离婚了或者有子女出生或者父母过世，相对于之前的遗嘱呢就可能要需要这个适时的来更新。第三种这个误区呢就是公证遗嘱效力最高，其他形式无效。2021年在民法典颁布之后呢，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就没有了，所有形式的那六种遗嘱只要符合法定要件均具有同等的效力，但是呢公证遗嘱在证据效力上还是相对更强一些的。据有关的部门统计超过60%的遗嘱在遗产纠纷中是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造成这点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普通人特别是老年人对于遗嘱订立的形式和相关法律的要求不了解，最终导致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老人的心愿呢也不能够得以达成。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立遗嘱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定的形式去立，第一步可以先梳理一下自己的合法财产，你列出房产啊存款等，这些财产一定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比如说房产遗嘱中一定要按照房证上的地址去写，如果是夫妻共有的房产立遗嘱人是不能在遗嘱中处分属于配偶的那部分产权份额的。像现在有些老的房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但他的确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那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呢也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第二步呢你又可以选择立遗嘱的形式，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自书啊代书或者是公证遗嘱都是可以的。我之前刚讲过，虽然民法典已经把这个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给抹掉了，但是公证遗嘱呢在证据效力上还是相对更强一些的，如果你对其他这个遗嘱形式把握不准呢也可以选择来公证遗嘱，有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把关。第三步就是要妥善的保管，交由你信任的朋友啊律师啊亲戚啊或者是公证处代为保管，并且一定要告知继承人存放的位置，因为遗嘱是立遗嘱人死亡时才生效，所以

0: 可能立好遗嘱之后呢，会放在自己手里很多年，妥善保管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要将遗嘱还没有生效呢，遗嘱就丢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啊。订立遗嘱呢，不是终点，而是对家人爱的延续。它不仅能够避免纠纷，更能让您的意愿呢得到尊重。建议大家呢尽早的规划，定期更新。大家如果想咨询关于立遗嘱的相关公证业务或者是其他公证业务，可以前往我处咨询或者是电话咨询。为了方便大家咨询公证业务呢，这里我把我们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几个办证地点和联系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目前设置三个办证地点，第一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也就是老的恒天长沙酒店地铁3号线青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步行5米。咨询电话是85699507，咨询电话是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在交通银行的北隔壁，原来老的司法局大院内，也是原来的老报社所在哈。咨询电话是85693019，咨询电话是85693019。第三个办证地点是坝子街产权处办证中心，位于徐州市鼓楼区综合大厦3楼爱雅医院北边，咨询电话是83575010，咨询电话是83575010。收音机前的您啊，有公证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办理的，您可以前往这三个地点，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前往咨询。徐州市徐州公证处将会以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更加惠民便民的政策，为更多的群体解决自身的问题。徐州市徐州公证处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公证业务质量，诚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做老百姓身边贴心的法律人。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就跟大家先聊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伟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6: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6: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10年饮槟，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6: 他 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6: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8: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这两天呢，因为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呀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这儿呢我也很着急。我能做到的呢，第一，给大家伙儿啊尽可能的组织药源；第二呢，我的任务就是把我的恩师纳仁陀雅老师啊留给我的一些蒙医治眼小妙方赶紧的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呢在药源紧缺的特殊时期，用这些小妙方啊给大家伙儿呢顶一顶

往往会导致啊视网膜脱离。所以很多人呢会看东西除了黑影飘来飘去，还感觉眼睛有一部分呢被固定的黑影挡住了。这说明玻璃体液化之后已经导致了视网膜脱落。如果再往下发展下去，整个视网膜脱落了，那我们呀就彻底失明了。所以呢，玻璃体浑浊这个病症啊，咱们千万不能轻视它。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蒙医治眼食疗方，叫紫菜蜂蜜食疗方。紫菜呀，咱们都不陌生，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常见的一种食材。蒙医治眼食疗方神奇的地方啊，就是把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呢变成治疗眼病的宝贝。那紫菜治疗玻璃体浑浊怎么用呢？把500克的紫菜用家里的粉碎机呀打成细末。过去我恩师啊教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粉碎机，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啊把这紫菜呢捣碎了，最后捣成极细的末之后，再准备适量的蜂蜜，每次呢取紫菜末6克，加上温开水冲服，服用的时候呢再加一小勺的蜂蜜，调匀了，每天喝2次。这个方子呢有化痰软坚，促进浑浊物啊自我吸收的作用。所以大家呢把这个蒙医食疗方啊一定记好了。这段时间呢买不到药的，我会尽力呢教大家一些蒙医的小方法。可能呢这些方子的效果呀，它一定是不如蒙药治眼奇方来的那么快那么强大。但是呢至少啊有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缓解一下病情，我的心里啊会觉得踏实一点。蒙医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之所以经常会断货，主要跟方里的君药羚羊角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羚羊角啊它是真正的能够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的动物药。我们眼内的干眼通道打通了，其他有效的药物成分才能顺利的到达眼睛里病灶的部位。所以啊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眼病，羚羊角它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药材。其实啊不瞒大家伙说啊，我们也试图寻找替代羚羊角的药物。比如呢我的学生曾经建议我说，老师你看现在羚羊角呢这么稀缺，市场的需求量还这么大，咱们能不能用黄羊角或者是山羊角来代替羚羊角呢？他们同属一个科的动物啊，哪怕感觉我学生呢说的确实也有道理，所以我们就找来了各种角类动物的角，在实验室里边做打通干眼通道的实验。结果发现呢，除了羚羊角之外，没有一种动物的角具备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那为了探索其中的奥秘，我们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通过样本的对比啊，发现这种物质它是一种活性极强的叫离子酶，所以我们管它叫离子活性酶。而其他的角类动物的角里边没有离子活性酶这种活性物质，也就根本起不到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
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羚羊角可以做到。羚羊角呢，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啊，必不可少的一种动物药。它的价值呢，不亚于虎骨、熊胆啊，甚至要比这些药材呢更加的珍贵。但是啊，由于我们国内呢野生的羚羊数量啊稀缺，而我们国家呢又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国内已经不允许捕猎贩卖羚羊角，如果发现的话就会被严惩。所以呢，我们只能到国外去寻求啊高质量的羚羊角，也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的赛加呀，它不是单纯的地名，而是指野生羚羊种群的名称。就像东北虎它不是中国特有的一样，你像朝鲜呢、俄罗斯啊也都有东北虎。国内的赛加羚羊数量啊是很稀缺的，所以我们只能到国外去进口赛加羚羊。我们最终啊选定的地点呢是哈萨克斯坦，作为羚羊角的来源地，那里是东北部地区和新疆接壤的一个地方。赛加羚羊角的质量呢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我们确定羚羊角的取材地之后啊，我们和几个医药学专家、眼病专家共同的组成了一个考察队，一起啊到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野生自然保护区去进行考察。我们几经辗转来到了阿雅古兹市，离自然保护区最近的一个村落。那个村子啊很落后，当时也没有名字，当地人呢就管这个村啊叫原始村落。村子也不大，只有几十户的人家，而且呢这个村啊非常的落后。在九几年的时候连电灯都没有，村民呢只能用煤油灯啊照明，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之下生活，而且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而且紫外线呢更加的强烈。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当地呀，眼病患者基本上是没有，无论是上了岁数的老人，还是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做手工活的那些妇女。当时我们就挺纳闷的，说这太奇怪了，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边居然没有得眼病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好奇。我们就拿出了专业的设备给当地人呢免费测视力，就发现呢这里的人呢视力都在 1.0 以上，好的达到 1.2、1.5， 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清澈透明的。人的眼睛明亮呢就不显老，所以说那儿的人呢别看生活艰苦，但是一个一个显得特别的有精气神。于是呢我们就问当地人究竟是怎么保护自己眼睛的。刚开始啊那村民们都闭口不谈的，后来呢我们自己意外的发现啊，当地人呢有一个特殊的喝水容器，这个喝水的容器呢它就是用一整根的羚羊角做的。平时呢村民们把羚羊角就泡在淡盐水里边，它可以做到永久的保鲜。平时人们煮的饭呢喝的水啊都是用羚羊角泡过的水。而且呢这个村里的人呢有一个更好的习惯，就是用泡羚羊角的水洗眼睛，从老到少都是有这个习惯。后来呢在村长的介绍之下呀，就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是对的。村长说他们离野生羚羊保护区只有

几十里的距离。当地人呢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拜羚羊为光明使者。因为羚羊的视力非常好嘛，这一点我在前两节课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羚羊都不会得眼病，即便最后他已经是老弱病残了。

说一般的野兽啊，它很难捕捉到羚羊。另外羚羊啊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如果说在野外它遇到迷路的路人，羚羊呢就会充当向导，把路人呢引领到有人的村落，所以呢当地人也管羚羊叫沙漠里的灯塔。当地人从来不会乱捕猎羚羊，他们所用的羚羊角啊都是年迈的老羚羊死了之后才取下来的，然后呢再把这只老羚羊给非常好的安葬了。当地的婴儿啊满月之后呢有一个习俗，就是家族里边德高望重的老者就会给这个婴儿呢亲手打造一个羚羊角做的水杯，而这个水杯呢会伴随这个孩子一辈子，庇护他这一辈子有一双好的眼睛。这个孩子老去世之后呢，这羚羊角杯啊就会随着他呢一起安葬啊，寓意呢就是光明的意思。后来呢我们考察组啊有一名眼科专家，由于很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就得了急性的结膜炎，眼睛又红又肿。虽然他自己呢随身携带了消炎药，但是呢吃完之后也不管用。这中间呢有水土不服的原因，毕竟当地的生存条件呢太恶劣了，我都没法啊跟大家用语言来形容。当然了，我虽然有治疗结膜炎的蒙医治眼一号方，但是在当地呀、啊，你根本抓不到药，因为人家当地人不得眼病，所以说没有卖治眼病的这些药材。后来呢村长啊用泡过羚羊角的水给这位眼科专家呀洗眼睛，用羚羊角杯呢给他喝水，结果很快的结膜炎的症状呢就消失了。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啊都无比的兴奋呢，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塞加羚羊角吗？我们来之前呢已经跟当地管理部门呢打好了招呼了，表明了我们要采购羚羊角的意图。而当地更高一级的政府表示啊，只要是村民们同意了他们就没意见。于是呢我们就把来意跟村长说了，我们就说我们帮你们修路，帮你们建学校，修电线杆供电，还会给当地经济上的补助，只要你们把羚羊角卖给我们就可以了。而且当时我们出具了合法的手续，因为个人是不允许进行买卖羚羊角的。我们出具的这些手续呢是批准的配额手续，当然咱们开出的这些条件呢村长是很满意的，但他说呢采集羚羊角这个步骤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因为羚羊啊被视为是当地的神灵之物，不能随意的捕猎，必须由他们自己采集才行。他们会用最古老的方法，在不伤害羚羊的前提之下把这个角呢整个的取下来，但是村长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不能过度的去取羚羊角。每次啊取羚羊角的前一晚呢，他们都会举行一个仪式，向上天征求第二天可不可以去取羚羊角。如果说举行完这个仪式到第二天，呵，晴空万里，没有乌云，太阳高照，哎，那就代表了上苍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那到了第二天，乌云密布，下起了狂风暴雨，那就说明上苍不同意取角，而且一个月之内都不能再提这件事儿了。这个规矩啊咱不知道是谁定的，村长说呢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其实我认为啊这个

规矩啊，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本身它也是对赛家羚羊的一种变相的保护嘛。当地刮风下雨是常事儿，所以羚羊角呢不是那么好取的。这也是我们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直以来经常断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除了正常取角之外呢，当地人也会捡，他们是怎么捡到羚羊角的呢？一般呢都是两只公羊打架，打架的时候撞断了一些呀残缺的羚羊角，而这样的羚羊角呢在药效上啊会大打折扣，因为羚羊角必须要整根的入药才行，而且上面不能有破损，一旦有破损了，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会随着这个破口啊迅速的就流失了，就等于没有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死羚羊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想用它打通干眼通道，这个功效呢基本上就没了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对于羚羊角啊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它是非常有灵性的一种药材。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卖的羚羊角丝儿、羚羊角粉、羚羊角片儿，哎，我从来不去看，我也不去考虑。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不知道它的来源，另外呢它是不是整根的羚羊角啊，还是残缺的羚羊角啊。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儿，你怎么去选择啊，往往卖的越便宜的它越不值得我们信任。现在在市面上残缺不完整的羚羊角啊都卖得很高的价格呀，一般几十到几百块钱一克不等，而完整的羚羊角呢是可以卖到天价的，足见它的价值有多昂贵。我们呢在哈萨克斯坦呢把赛加羚羊角进口到国内，这个收购不是个人的行为啊，这个是需要我们相关部门统一进行收购的。但是想一想啊，当时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没有在国内大范围的推广，也是因为羚羊角实在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啊，也太昂贵了，生产量啊太少了。所以除了一些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之外呢，还有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人才才有资格呢用上这个蒙药智眼奇方。这其中呢有做出杰出贡献的老科学家们、退伍的军人们、射击运动员、特级的教师、劳动模范等等等等，他们可以优先呢用上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后来又经过了多方面的沟通，也扩大了赛加羚羊角的进口量，所以说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也就增加了一些，这样呢才能救治更多的一些老百姓患眼病的患者。很多得了几十年的眼病患者呀，是又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又有黄斑病变的老毛病，用上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后呢，眼睛开始不疼了，看得也远了，看得也清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长时间堆积的那些个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了，什么防水通道、鼻泪管通道、视神经通道都畅通了，晶状体啊、睫状体呀、眼底的黄斑区呀、前后防水里的垃圾毒素都没有了，所以说看东西自然呢也就清楚了，咱们的眼压呢自然它就降下来了。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恢复过来。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药，他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

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猛药治眼奇方里的其他药材呀、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快速的穿透血眼屏障，然后到达病灶的部位，对于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和激活。如果呀，我们把羚羊角比作是工兵的话，它能快速的去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那么其他的药材呢，就是医疗兵，对受损的眼组织可以进行快速的抢救。只要患者呀还有光感在，没有完全失明，那么就能够恢复视力，重见光明。最后呢，后勤的保障部队在跟进，再给眼睛补充必备的营养物质，比方说足够的牛磺酸、叶黄素，这样的人的视力就会恢复正常了。可是我们呀，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我这医术再高，没有药那我也是干着急，所以为这个事儿啊，我这最近天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一天晚上平均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吧，而且经常中间一下子就惊醒了。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呢出现了严重的紧缺的情况了。当时在这档栏目开播之前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善意的提醒我说，你要不要再等一等啊，等到赛迦羚羊角药源充足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上来了，你再开播节目。我说这个不能等，因为我想立刻的在广播当中去分享那人托雅老师的猛医治眼妙方。为了这一天，我几乎等了快40年了。只要节目开播了，一定会因为药源紧缺压力很大，这一点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不能想那么多呀，想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够给大家去普及这些个眼病知识啊。我想尽快的来到节目当中，把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医治眼秘籍里的一些经典小妙方食疗方早点分享给大家。对于一些个轻微的眼病患者呢，如果大家早一天用上这些经典的妙方，早一点把轻微的眼病治好，那大伙儿呢，第一个你不用遭罪，第二呢，你不用担心眼病越来越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呢自己会失明，整天活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当中。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一定要尽早的用上啊我教给大家的猛医治眼小妙方，咱们把眼病呢尽早的给它扼杀到萌芽当中，给它治好。如果说已经产生严重眼病的话，大家伙儿也不要着急，我一直呢在给大家积极的想办法，给大家呀提供药源。那么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来进行求助。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会尽快帮助大家想办法。另外呢，个别地区啊会有少量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库存，大家呢也可以试着呀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您足够的幸运，那就可以抢先一步的用上。如果呢您所在的地区没有，我希望大家伙别埋怨我。

0: 也不要气馁，有的时候呢，治病啊，也是需要缘分的。缘分到了，我们就抓住；缘分没到呢，我们就耐心的等一等。我会一直帮助大家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也要做到不离不弃。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叶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叶老师，我是甘肃白银的一个老患者。
0: 哦，是一个老患者。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呢？
5: 哎，叶老师，今天我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我的病 啊，就想请你啊帮忙再给我看看啊。
0: 嗯，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年龄不大，我今年64岁。我用了4个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完了。
0: 哦，
5: 我从查出眼底黄斑变性到用上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完嘛，中间有1年半的时间。最开始呢，就是发现这个视力啊，就是有点下降，啊，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那个眼球还磨，啊，那个眼球啊就乌突突的啊。完了，我去社区诊所呀，就测了一下视力，

0: 让我配合吃点维生素 B， 把那丹参先用上，让我去大医院眼科检查一下。我就想着这人上岁数了不都这样吗，也没就往心里去，我就想着是药也拿上了，就先试试看吧，就没去检查。过了最多有两个月坏了，哎呀不光看东西啊，比过去的更模糊了，这个颜色更糊涂了，再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了，比如说是家里边门框呀、窗框、桌子腿儿都看不直溜了。我要到外边去啊，路两边大楼啊，感觉要倒了似的，这我心里就害怕。这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呢。
1: 对于您的这个行为啊，我呢直言不讳，首先我要批评您。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小病啊不在意，等到发展严重了呢就感觉到害怕了，就非得拖到啊非治不可的时候才到医院去。你到社区诊所，人家那个大夫已经说了让您到医院去检查，您为什么不听呢？所以说太大意了，在这儿我得批评您。而且呢听到这儿啊，我都为您当时着急。你看你在社区测视力的时候，如果说只能看到第五行，说明您当时那个视力就是 0.25 的一个视力。这种情况之下您还麻痹大意，给您开维生素，给您开点丹参顶一顶，您就真是回去就顶一顶吗？您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呀，老年人有的时候特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也更加不爱惜自己的眼睛，最后发展严重了。所以我一直讲啊，眼病无小事，眼病无小事，更何况您发血下降，看东西颜色发旧，说明黄斑区有病变了。就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啊。
0: 是呀，我真害怕了，两个月这发展这么快。后来我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就告诉我，我的眼底黄斑区啊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了。
1: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判断清楚。
0: 就像你刚才判断的，视力就是 0.25 左右。当时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一个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打激光，还有一个就是打那个眼针，叫雷珠单抗。
1: 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一针特别贵，这一针得八九千吧。
0: 对，当时大夫说这三个方法，回来之后我就跟孩子一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遇到什么事啊就到上网查查，孩子在看的检查单就去上网查，查完之后他就跟我说，网上说是打激光啊打针啊都不能彻底治疗，而且呢副作用还挺大。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这个雷珠单抗，说一针啊都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打三针怎么也得打三个月，就得10万块钱，一般家庭啊真承受不了。我说我肯定是不这样治的。易老师，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一丸，真的是上天眷顾我呢。当时还是一个病友他告诉我的，他说你就用吧没问题，这药啊都是名贵稀有药材，专门治疗这个疑难眼病，还是国药种子号的药，跟那个西药不一样，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那个根上治呢。
1: 哎呀，您这个病友之间呢其实都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因为得的呢都是眼病，都知道啊彼此的不容易，他用药用好了一定就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感情呢，才有了您健康的一个机会。
0: 对，是，现在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我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呢。
1: 刚才您说现在用药时间已经4个月了，是不是？现在怎么样？
0: 对，现在用4个月了，当时用了有20多天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眼睛不磨了，不疲劳了。看东西的确比以前要明亮了，越用啊越有信心，4个月了相当满意。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呢，不到2个月的时候看那个大东西不变形了，小东西还有那么一点点。
1: 现在4个月的药都用完了吗？现在手上还有药吗？

0: 还有两三天药就用完了。
1: 两三天就用完了，到没到医院去复查一下？
0: 还没去复查。
1: 没去复查。现在眼睛能看多远？跟我讲一下。
0: 比如说是离我五六十米远，门上面写的什么字、什么店铺、什么电话，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现在非常满意。美中不足的就是现在这个药不大够了，我也听说是药源紧缺，我就想直接订购呢。
1: 您这样，您先别着急买药啊，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用。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认为恢复的挺好的。咱们去眼科医院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下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你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咱们现在已经完全恢复的话，这个药就不用再买了，因为现在药也不好买。本身我们要恢复挺好的，你也没必要再用了。
0: 是是，听说了这药不好买，我才着急。我听您的，我先去那个医院复查一下，查完之后我再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啊，你是真心实意为咱们这个患者考虑呢，谢谢。
1: 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咱们目标一致，就是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就停药。另外呢，猛药治眼奇方啊，也确实太紧缺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加病重的眼病患者。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 400-809-1589400-809-1589，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啊，尹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尹老师，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就是明目二十五味丸啊。
1: 啊，
3: 这个是我一个老同事跟我介绍的。
1: 啊。
3: 他呢也有眼病，用了改善的挺好的。他说你的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说是眼睛只要还有光感，视力就可能恢复的，是 OTC 治疗型药品对吧？
1: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是我恩师啊传给我的猛药奇方。最重要的是这个奇方当中啊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这个方子里边呢含有25味药，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呢最大的一个方子，所以疗效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呢好多的地区这个药不好买，尤其是里边的羚羊角，这羚羊角呢必须得有配额，我们呢才能够生产，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呢只要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说呢有些地区啊的确就是买不到。
3: 林老师啊，我给场外热线已经报名预定上了，昨天我又打电话，场外老师说这药还没到。哎呀，我这都等了有十多天了，我就想问问林老师，你给个准信，像我这种情况我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拿得到啊？
1: 很多的患者朋友呢都一直在等，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妙方。给
3: 本身有糖尿病，2023年的时候吧，就觉得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看不清，还怕光。哎呀，一见点光啊就流眼泪，眼睛特别疲劳。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是什么合并白内障了。
1: 对，糖尿病呢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呢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呀。它对于眼部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3: 哦，这不是在医院查完之后嘛，大夫给我开了药了。但是我感觉用药以后不见效果，还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呀。你看，不仅视力下降的严重，看东西还出现重影的情况，眼前感像蒙了一个塑料布那种感觉。
1: 眼睛出现重影，像蒙着塑料布一样，这是说明晶状体浑浊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3: 视力最多也就能看个一两米，那我不又上一。

0: 院大夫一看，说我这种情况啊，要得做手术，要换人工晶体。但是手术之前做检查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是血糖高嘛，
1: 对，
0: 大夫说我有糖尿病啊，手术之后不好愈合，换晶体的话呢，他说必须得把那个血糖降到正常值，要不人家也不敢跟我们担这个责任啊。
1: 对对对，您的这个血糖指标如果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它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而且呢也会出现术后的一些并发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医院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就像现在标准的话也是不会给做的，因为怕在过程当中出现血压急剧的升高，然后大出血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血糖一直高一直下不来，那么医院他就没办法给您做手术，对于医院来讲呢，就是让您等着把这个血糖降下来再给您做手术，说白了就是没办法。那目前来讲，针对您眼病的问题，其实西医的治疗呢，它就是做手术，除了做手术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做手术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是说我们想做就能做的，而是你很多的一些指标一定要达到标准了，人家才会给做。
0: 是啊，
1: 哎，
0: 我也是没办法呀，从那以后从吃降糖药啊改成打胰岛素了，但是奇怪的呀，始终就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个正常指标之内，现在手术也没做成，哎呀，这视力一直在下降啊，尤其最近这几天吧，我眼睛磨的那个塑料不一样的东西啊，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厚了，几乎都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呀。
1: 您测视力了吗？具体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0: 视力测了，左眼睛的 0.15， 右眼睛不行啊，就 0.08 的，跟废人差不多了。
1: 嗯，现在呀，首先您先不要气馁啊， 0.15 0.08 的视力呢，这还不是废人。我一直讲啊，我们看眼病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了，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呢我也治不了。如果说咱现在呢光感也有，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
0: 哦，
1: 现在呢其实咱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很多地区的这个药啊不好买。我不知道您是哪里人，您现在是居住在哪个城市啊？
0: 我家是云南昆明的。
1: 啊，云南昆明的呀。最近这一两天呢刚刚给云南那边分配过去一批，但是数量很少。您呢只要去打电话报名预定上就能得到。
0: 哦，
1: 正好还赶得上，我挺好的。
0: 我打长外电话我再问一下。
1: 对，抓紧时间用上药，这眼病就有救了，别着急也别上火。
0: 是啊，我就是想早点用上药把眼睛治好。
1: 猛药治眼奇方给他用上，你有了好药了你还怕失明吗？
0: 对，
1: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的恢复光明。
0: 对，好的好的，尹老师，那谢谢你啊，那就再见啊。
1: 哎，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809-1589 400-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除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

0: 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 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 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36 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5: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
5: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4: 是是是，不客气，
5: 对对，
4: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

0: 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啊！
1: 您客气客气。
0: 嗯，学识啊，经验呐、啊，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1: 嗯，这一点倒是，
0: 哎，
1: 适合百姓大众。
0: 尤其是昨天哈、啊，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啊。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1: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0: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1: 哎，对。
0: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1: 对
0: 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1: 对。
0: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0: 该怎么做
1: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0: 对，
1: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是吧？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0: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1: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0: 对，
1: 对吧？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0: 对，
1: 才能活着呀，
0: 对，
1: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

0: 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1: 嗯，
0: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
0: 是
1: 了。
0: 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哎，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
1: 都退
0: 吧？
1: 休
0: 都
1: 了
0: 退
1: 呀，
0: 休了也没啥事儿了。就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

0: 很多老年人呢、啊、把自己呀、啊、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啊，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面的，
0: 哎，
1: 嗯，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0: 哎，
1: 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有人说什么呢？嗯，之前呢、啊、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呢、啊、有时候也是闲聊啊、
1: 嗯、
0: 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啊。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
1: 嗯
0: 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啊。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
1: 嗯、
0: 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
1: 嗯，
0: 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三公里五公里甚至十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啊，他吃大亏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 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十块八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0: 对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嘛。
1: 嗯，
0: 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0: 对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啊，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啊，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1: 嗯，
0: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 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

0: 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性
1: 多样饮食，
0: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件事，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呢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36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对，您讲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呀，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啊。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了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1: 对。
0: 啊，哎，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不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

0: 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啊，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它怎么吃。哎，你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龇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说谁受得了吧？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吗？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扳一扳，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你别把这事当作小事儿啊。
1: 嗯。
0: 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莫言起木鱼，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啊，吃这个要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错的、
0: 啊、咱
1: 们就改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是吧？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吗？
0: 对呀，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他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啊、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那
0: 北方家庭
1: 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的，
0: 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呢、啊、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嗯，
0: 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们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嗯、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嗯。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

0: 啊，那清是啥呢？鲫鱼啊，
1: 鲫鱼，
0: 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
0: 还
1: 能
0: 吃
1: 得上，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啊，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求才，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了一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着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

0: 我们爱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它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是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呐？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盖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她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
0: 啊。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这个，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对，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啊，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了，你要刻意去改变她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对，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

0: 哮喘的这些症状。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
1: 丹
0: 置嘛，
1: 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呐，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1: 嗯，
0: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它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也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呢，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吸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呲。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地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 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那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吸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上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3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 啊，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

0: 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啊，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啊。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0: 1955年，我军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授衔仪式。在这场仪式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当时并没有任何军职，却因特殊的贡献成为55位开国上将之一。他就是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赵尔陆。从1952年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以后，赵尔陆的名字就与我国国防工业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他深入实际，虚心学习，狠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并取得辉煌战果。

毛泽东为此称赞他是导弹内行。戎马半生的赵尔陆为什么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上任以后，他是怎样努力改变我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的？重新出山以后，他又是怎样狠抓两弹一星研发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献身国防工业的开国上将赵尔陆。

1905年6月，赵尔陆出生在山西郭县北三泉村。早年在太原读书时，他曾经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1927年初，他怀揣着革命理想来到武汉，经董必武介绍进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不久，他跟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赵尔陆追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他从红四军一个连的党代表干起，一直到团长、军需处处长、第一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曾经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器械设备组织军工生产，有效粉碎了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4年10月，赵尔陆参加长征，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大雪山，非常困难。部队急需补充棉衣，但却买不到布和棉花。赵尔陆发现当地出产羊毛，于是组织供给人员买了一批羊毛，发动大家捻毛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毛帽子。当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赵尔陆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曾经去太原等地筹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为八路军各部队作战提供了较充足的后勤供应。1937年11月，赵尔陆任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一批军政人员开赴五台、定襄等地，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作战，同时配合兄弟部队摧毁各地伪政权，组织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区。1944年，赵尔陆任冀晋军区司令员。次年5月，他率部进军雁门关，发起雁北战役，成功打破日伪军3道封锁线，扩大了雁北解放区，为进一步开辟平绥铁路以北和绥东地区建立了前进阵地。8月，赵尔陆率军区部队参加对日军的大反攻，解放了多座县城，并一度攻入石家庄，大大扩展了冀晋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尔陆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冀晋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在1945年10月30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电报，赵尔陆并告聂萧、刘邓、30、40、新八等军被我刘邓包围于邯郸地区，正激战中。胡宗南、石家庄16军3个师全部南援。我为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原敌之目的，改变对赵部部署。赵尔陆同志接电后，即率6个主力团兼程向南，进至高邑西南临城附近，接受刘邓命令。赵尔陆参与指挥解放华北的多次战役，并全面负责组织清风店、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赵尔陆担任第4野战军暨华中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湘、桂、粤的剿匪作战，为中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时间来到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保障急迫而繁重，国内军工生产维修能力远远不能适应前线的需求。这年6月，赵尔陆应召赶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让他负责组建第2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

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赵尔陆随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通过到兵工厂参观，使赵尔陆弄清了中国军队正在装备和工厂正在生产的苏式武器早就被苏军淘汰了。赵尔陆提出要参观航空工厂和研究所，被苏方拒绝了。这些事实使他真切地感到，苏联在军品技术上对中国的援助是有保留的，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少已经落后过时，甚至提供的技术资料也不完整，并不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无私援助。所以从苏联回国以后，赵尔陆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坚定地认为，要改变中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只能走自力更生、发展科研的道路。在这之前，中国的军工行业主要是仿制生产，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型研究所也侧重于实验鉴定的研究工作，而没有产品的设计能力。为此，赵尔陆主张科研设计要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把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部队与工厂拧成一股绳，发展应用研究和新产品设计工作。赵尔陆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制式武器的定型与生产，后来又积极筹建电真空、光学、航空工艺和特种材料等专业科研机构。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合并，称第一机械工业部，由赵尔陆任部长兼党组书记，主管国防工业与民用机械工业。1959年国庆十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时，受阅部队全部用国产的制式武器装备。在受阅部队方队里，不仅有中国自行生产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100高射炮、122榴弹炮、152加农炮和战车防御炮，还有国产的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这标志着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在大跃进影响下，人们热衷于产值和产量，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对此，赵尔陆心里非常焦急。他说，如果军工产品质量不好，等于是帮助了敌人，就是犯罪。所以他率先大抓机械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1959年5月和6月，他连续给本部司局长、省市自治区机械厅局长，还有直属厂厂长、党委书记写了两封严肃而又诚恳的信，指出了产品质量的严重问题，要求他们当机立断、立即着手，组织工作组帮助重点企业整顿产品质量。赵尔陆在信里写道，机械产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必要生产手段，设备的质量不好会给使用部门以至整个国家带来很大损失。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思想上的片面性，注意了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为了搞好综合平衡、数量、品种与质量的统一，赵尔陆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度思考，并且在1959年5月26号写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意见，递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非常高兴，5月30日批示，此建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6月17日，毛泽东又批示，此建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毛泽东在同一份文件上连续两次批示的情况非常罕见，足见对赵尔陆工作的肯定与嘉奖。遗憾的是，赵尔陆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改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离开了他心爱的国防工业战线。从那时开始，赵尔陆患了心脏病，嗓子忽然失音。聂荣臻元帅去看他时，让他赶快住院检查。虽然横遭打击，身处逆境，赵尔陆却没有消沉。当身体稍微好一些时，他就陪同。

0: 新任部长孙志远去工厂视察，帮助熟悉情况。在为期几个月的调查中，他们走访了许多偏僻穷困的地区，包括延安等一些老区，为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体察民情、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奠定了基础，也表现出赵尔陆的宽大胸怀和对国防工业的执着追求。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当年导弹试验基地靶场在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始动工，1959年，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开始建设。鉴于当时中苏公开分裂，国际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中国科技力量包括财力、物力，主要集中用在攻克战略武器等军事尖端技术上。我们必须在既无外援又基础很薄弱的条件下，发愤图强，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对于这个发展尖端武器的方针，赵尔陆铭记在心。尽管他当时因庐山会议上受到批评，心情很沉重，又改在非军工部门任职，但是他无怨无悔，从大局出发，团结同志，积极工作。赵尔陆思考着国防工业如何自力更生，走出困境的问题。面对紧迫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压力，赵尔陆对发展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很有信心，仍然想在国防工业建设中施展自己的才华。他深知国防工业贯彻执行中央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已经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科技人才，还有从国外返回的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一定能横空出世。为此，他要争取重新从事国防工业工作的机会。当时，一些军工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工程建设质量的倾向。1959年9月以后，中央军委担心国防工业的状况影响军队建设，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国防工业建设和加强对国防工业领导的问题。根据贺龙的建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国防工业工作。1961年1月23日，赵尔陆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协助罗瑞卿管理国防工业。至此，赵尔陆重新走上了国防工业的领导岗位。国防工办成立后，经过认真讨论，在1962年9月11号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包括周恩来、聂荣臻、赵尔陆等在内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成立以后，周总理及时提出先抓原子弹这个战略重点，让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这个重点课题上来。周总理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赵尔陆带领工作组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各研究、加工、装配和试验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掌握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试验的进展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赵尔陆带工作组奔波于北京、甘肃和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单位，当时大量的课题研究都是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1964年6月，赵尔陆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决定出差西北，亲自了解情况。根据当时跟随前往的中央专委参谋回忆，最后一站他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将近3000米。当时赵尔陆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 上不来气，但是他仍然坚持查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到晚上，他终于支撑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一个多小时。但是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病，仍然坚持工作，虚心学习，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研究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帮助科研人员解决问题。经过多方考察，赵尔陆对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能爆炸成功已经心里有底了。他交代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给周总理写一份简要的书面报告，汇报抓原子弹研制所做的工作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准备情况，以及试验能够成功的理由。赵尔陆把报告迅速交给周总理，周总理看到这份报告心里很高兴，立刻将报告转成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签约同意了。接着周总理亲自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时间，1964年10月16号15时，在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上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后来毛泽东在看这次爆炸成功的资料片时，不时向身旁的赵尔陆提出一些技术问题，并且称赞赵尔陆：你啊，现在也是导弹内行了。在原子弹、氢弹、导弹有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后，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工程也开始上马。赵尔陆向周总理建议加速展开人造卫星的全面研制工作。1966年3月，在赵尔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办公会议上，同意批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701工程处，意思是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作为具体的组织领导者，赵尔陆为氢弹的爆炸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倍加呵护。他说，这是关系到我国航天事业举足轻重的大事，也必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他不断深入工程研制的第一线，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日以继夜地忙碌着。然而忙碌的工作使赵尔陆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幸的是1967年2月2号，赵尔陆在办公室因病逝世。他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赵尔陆逝世4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北地区爆炸成功，这是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发展的又一次飞跃。那腾飞的火焰，冲天的蘑菇云，闪烁着国防工业战线上科技人员的欢笑，也凝聚着一代名将赵尔陆倾注的毕生的心血与汗水。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啊。那明天呢，我们就要进入九月了，但今天天气明显让我们感觉到秋天就要来到了。那么这个季节呢，咱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体质较弱的朋友呢，要格外的加以注意了。晚间和白天的温差会相当的大，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那今天节目内容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上半啊，我们健康血糖这个环节当中，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首先第一个话题，说一说早餐。那么今天给大家聊这个早餐呢，

0: 是应该来讲绝配的一种早餐，牛奶加鸡蛋，您是不是觉得营养充分，钙质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是吧？那么这个早餐呢，被称为，应该被我们称为是绝配的，真的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健康。到底早餐该怎么吃更健康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午睡。其实午睡大家不要小看，那么有些人呢习惯于午睡，而且有些人呢是不习惯午睡的。其实午睡呢可能影响寿命，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过了50岁以后，牢记午睡四不要。那么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优质蛋白啊，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不差钱的话，咱们少吃鸡肉，多吃五种食物，高蛋白低脂又美味。哪五种食物呢？比鸡肉还强呢？比鸡肉的蛋白还高呢？不是让我们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吗？那待会儿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少吃鸡肉，多吃五样高蛋白的食物。那么有时间再跟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养生的话题了哈。据说呢，有一位中年教授，他拿自己做实验啊，八个月身体年轻近15岁。那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其中有四点最值得我们大家去参考啊，待会儿有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呢，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那继续跟大家聊。好了，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说一说早餐。每天早上牛奶配鸡蛋这个组合，听起来是不是既营养又省事儿呢？不少人都觉得啊，这样凑一块就是王炸早餐。但是您可能没有想到啊，长期这么吃反而会让身体悄悄的闹脾气。就像你只穿同一件衣服出门，再好看也扛不住天天重复，是吧？那首先第一点呢，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蛋白质过量啊。你看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那鸡蛋呢也是蛋白质含量很高，他们俩加在一起就是双蛋白。咱们的消化系统压力山大，因为牛奶鸡蛋都是高蛋白选手，那么同时呢摄入相当于让肠胃同时处理两份高强度作业。很多人吃完之后会感觉到胀气或者是犯困，其实就是消化系统在抗议。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营养素吸收大家，因为这两种食物里的优质蛋白结构相似，同时大量的摄入呢可能会影响到吸收效率。就像两条大船同时挤进一个狭窄的河道一样，反而谁都走不快。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能量的缺口没有填满，缺少功能的主力军。优质蛋白虽然好，但是身体的运转呢更需要的是即时能量。没有碳水化合物这个汽油，上午10点左右就容易出现注意力涣散啊。刚刚那个汽油是加引号的哈，并不是咱们说的汽车里的汽油啊，是把这个碳水化合物比作汽油，就是比作动力。那么上午10点左右就会容易出现注意力涣散、手抖、心慌啊这些情况。另外第二点，缺少维生素，因为这套经典组合里几乎找不到抗氧化的维生素 C。长期的缺乏呢，就会影响到胶原蛋白合成，皮肤的状态和免疫力都可能大打折扣。所以刚才讲到的牛奶加鸡蛋，它并不是王炸组合，这两个凑在一块相当于你吃，本来你是喝一这个2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250半斤牛奶，甚至是一斤牛奶，那么你再吃一个鸡蛋，相当于你喝了一盒半的牛奶，就你相的意思就是太过单一，缺少其他的一。

0: 些能量。所以我们要换个思路吃早餐。首先咱们来一个碳水打底，就教给大家怎么吃了啊。那么在全面啊，这个全麦面包或者是燕麦粥里加一个水煮蛋，然后呢用温牛奶冲泡，既延长了饱腹感，又避免了蛋白质扎堆儿。全麦面包这个知道是吧，燕麦粥啊，一直在跟大家讲燕麦全麦是吧，咱们的肠胃就像得到了贴心的按摩一样，早晨的工作效率都提升了。第二点，水果蔬菜来助阵，就你不仅要吃全麦的面包，要吃鸡蛋，要喝牛奶，咱们还得要加一些蔬果，切几片苹果拌进酸奶里，或者是抓把这个菠菜啊丢进蛋糕里，这样的搭配。这些彩色的食物呢带来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能够让营养吸收从单一这个行道变成了立交桥，大家这个好理解吧。原本是你看是一个桥洞，让两条船两艘船去挤，现在呢我是三个桥洞了，哎，大家可以分散的走。另外除了这个水果蔬菜之外，还有一个食物我觉得早上也是必备的，就是坚果。撒点芝麻在粥里，或者是来两粒核桃搭配一下牛奶，那么这些小小的种子藏着优质脂肪和矿物质，是平衡早餐的秘密武器。所以说今天给大家聊的早餐这个话题，我们平时吃早餐是不是太过于单一了，牛奶配鸡蛋啊，鸡蛋大家都是少不了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豆浆配鸡蛋，所以说缺少的什么，缺少的是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把这些都给啊，包括一些坚果，这些营养都全面了，这才是称得上优质早餐。所以明天开始啊，咱们不妨打开冰箱看看，把这个单调的牛奶鸡蛋组合给它拆开重组啊，就像玩这个营养搭配的乐高游戏一样啊，咱们每天换一种拼法，我今天吃菠菜，我配上这个两个核桃，我再喝一杯酸奶，我再吃个鸡蛋，是吧？我明天呢我再换，我明天我吃这个全麦面包，我加点这个生菜，然后我再吃个鸡蛋，是吧？每一天不同，但是营养呢都全面，咱们身体获得的满足感就会超乎想象。谁说健康早餐非得正经的微做啊，其实吃的有趣又均衡，这才是王道啊。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银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9: 我觉得二手不好。
8: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9: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8: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9: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你这我们问老师去。
1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8: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9: 戒掉尼古丁，
2: 生活更安心。
1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二个话题，咱们聊一聊午睡啊。先举一个例子， 刘大爷今年67岁了，他几年前呢体检当中被查出心脏有一定的问题，那么医生呢让他日常生活要多注意，包括饮食和生活。那么从那次检查之后，刘大爷饮食以及生活啊都很健康，还养成了每天午睡的习惯，有的时候一睡就是一下午。那么一天呢，刘大爷照例在午饭之后午睡，没有想到这一睡就再也没起来。家人发现的时候呢，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个情况让一家人难以接受。刘大爷平常生活都很注意，怎么会突然猝死呢？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先说一下，每周午睡超过3次或增加高血压、脑卒中的风险。那刚才这句话是不是矛盾？之前跟大家聊的不是说必须要午睡吗？是吧？咱们每天的午睡可以为下午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积蓄能量啊。其实有研究也说，人的血压会在午后升高，午睡之后升高。但是午睡呢，是不是会引起高血压、中风的心血管疾病发生，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那么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王鄂教授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经常午睡可能是导致高血压、中风发生的危险因素。相较于不午睡的人呢，就经常午睡会导致受试者罹患高血压、中风的风险分别增加 12% 和 24%。 啊，我们继续往下听，咱们先不要说这个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定要午睡，那现在为什么又说不能午睡了，午睡又不好了呢？当然我们现在的研究也是越来越科学化，我们听完之后再决定到底要不要午睡。研究人员对英国生物银行的36万多名平均年龄40到69岁的受试者进行了调查，对受试者进行了4次白天午睡频率的调查，根据不同的频率呢，将受试者分为3组，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并进行了11年的随访。结果发现啊，午睡的受试者相较于不午睡，高血压、中风的风险都会增加。那此外呢，研究当中发现约有75%的受试者保持相同的午睡类型。如果午睡从这个有时变到经常，那就是增加一个类别啊，就是会让高血压风险增加40%。较高的午睡频率与高血压的风险的遗传倾向相关。但是这个研究呢也有局限性啊，就是因为很多午睡频率的人呢可能伴有夜间睡眠不佳的问题，而睡眠不佳呢本身就与不良的健康状况相关，而且研究只考虑到午睡的频率，没有充分考虑午睡的时长。那么对于这个研究呢，更多是起到了参考作用，不能因此来断定午睡就是对健康有害的啊。那么关于午睡好坏的研究也有非常多，但是大部分都是基于国外群众进行的研究。咱们国人进行午睡是否与高血压、中风以及痴呆这些疾病发生风险增加相关，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佐证。那么外国人很少午睡，那咱们中国人午睡对身体是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其实午睡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研究是一项针对午睡的流行性的问卷调查，接受调查的中国人有 88% 有午睡的习惯，而经常午睡的美国人呢比例仅有 13%。 无独有偶啊，皮尤研究中心也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发表过一项针对午睡时间的调查，结果就显示啊，大约有1/3的美国人开始养成了午睡的习惯，但是超过半数的午睡者年龄大于80岁。那么为什么外国人都很少午睡呢？其实主要有几个原因相关系啊，比方说美国的学生下午3点就放学，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晚上自然呢也就有足够的睡眠。国外的咖啡文化是非常盛行的，当然这2年咱们国内也开始了哈，很多人会在早上啊、中午啊各喝一杯咖啡啊。我记得看过一部电影，那很早以前了哈，很多年前，10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就美国的电影，就是他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啊，这个母亲呢就会叫女儿起床去烧咖啡，你去泡一壶咖啡，然后去厕所打扫马桶，这是他们每一天早上必做的事情。 这个咖啡具有很强的提神作用。

所以让他们无需午睡。还有就是文化观念的问题，很多美国人觉得在工作的地方呢午睡比较别扭，他们认为午睡是非常私人，就很隐私的事儿，不能暴露在公共场合下，所以这也是我们和这个国外的一些区别，实际上和国情还有我们国民的一些习惯的区别。而咱们国人呢，之所以爱午睡，是与午餐摄入较多的碳水离不开关系。摄入大量的碳水呢，就会让血糖上升，体内的胰岛素分泌增加，进而就会让血液的色氨酸水平提高，让人产生明显的困倦感。而且呢，国人认为午睡是一个很好的养生习惯，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吧？但是之前一直跟大家讲，午睡时间不能太长，20分钟最好，是吧？那夜间大睡，午间小憩与中医的养阴养阳原则相符，那么对健康是有益的。而经常午睡的人呢，可能获得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预防老年痴呆啊。那么英国医学杂志的子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午睡对于预防老年痴呆有好处，还能一定程度提高人的思维敏感性。另外第二点就是大脑的记忆力会更好。自然神经科学上的研究也指出，午间小憩与夜间长睡眠一样，可以促进睡眠依赖记忆，可以让早晨工作学习中的碎片化记忆转换成长期记忆。第三点，改善心情。也有研究发现，午睡之后清醒的时间里啊，身体放松快乐的量值会明显的提高，人会感觉到轻松许多。那么有午睡习惯的人呢，都有这样的体会，比方我也是，是吧？午睡的时间当然不是特别长，真正睡着也就是20分钟，最多半个小时。有的时候半个小时醒来之后，哎呀，发现今天怎么睡多了，是吧？其实呢，无伤大雅，因为午睡之后，一旦你清醒了，哎呀，你会发现，哎呀，我浑身充满了力量，而且身体特别放松，是吧？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午睡，实际上不是说不能，一定要谨记四不要。午睡虽然好，但是也有不少的注意事项，做好了这几件事情，可以避免出现和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开头讲到的那个刘大爷一样的情况。首先第一点，时间千万不能太长。多项研究都表明午睡的时间过长对健康有害，是吧？这个我们是一直在跟大家讲。北京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就说，午睡的时间大于90分钟的人，这个90分钟相当于是一个半小时，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因为白天睡觉的时间太长，容易引起糖代谢异常。美国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以及日本进行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午睡时间大于90分钟与较高的糖尿病风险相关。所以一般建议咱们普通人每天午睡的时间应该保持在30分钟之内。每天午睡30分钟不仅能够让身体得到休息，可能有些人10分钟就可以。其实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我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我们工作的这个椅子上，往后稍微仰一点躺一下，可能你一迷糊十分钟过去了，就是这短短的十分钟，你醒来以后你会发现浑身充满了力量，刚刚好。其实真的不能睡时间太长，还能减少大约30%冠心病的发病率，因为我们的心脏在这个时候也得到了休息。另外有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饭后不能立刻午睡，因为咱们饭后的胃内有很多的这个食物，大量的血液会集中在胃部进行消化，你马上就躺下午睡的话，大脑以及全身的血液供给都很少，很容易会引起身体的不适，而且醒来之后可能会感觉更累。第三点，不要趴着睡，因为你趴着睡会导致眼球啊臂丛神经受到压迫，醒来之后会感觉到视物模糊，手部麻痹，严重的还可能会引起眼压上升，引起青光眼。那么而且趴着睡呢，会让心肺的负担加重，容易引起呼吸不畅，醒来之后呢也会感觉更

更加的疲惫，那么对心脑血管系统健康呢也是不利的啊。另外还有第四点的不利，就是不要睡太晚。午睡的时间过晚，很容易会打乱本身的生物钟，比方我两点或三点之后再睡，是吧，那让夜间正常的睡眠就会受到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这四点大家记住没有啊？午睡是要有，还是之前那样跟大家讲的，因为我们国人的这个习惯，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还是适合午睡的，但是午睡的时间不能太长。四点要谨记，时间不能长，是吧，30分钟之内。饭后不要立刻午睡，要让我们的胃部消化一段时间的食物再睡。第三点，不要趴着睡。第四点，不要睡得太晚。这个太晚的意思就是我两点三点甚至我四点再午睡，这就是太晚了，是吧。咱们午后比方12点吃完饭，或者是12点半吃完饭，那么半个小时以后我进行午睡，1点钟午睡，睡半个小时，1点半起床。或者是我中午要是吃的比较晚，我12点半我才开始午餐，那么午餐之后我就1点钟，或者是我1点半最迟1点半钟我睡觉，睡到2点就可以，千万不要在2点以后，那就时间相对来讲有点晚。适当的午睡呢，可以给健康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就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低血压的人群，午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避开刚才讲到的那四点误区，避免因为午睡给自己身体带来威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健康学堂。
6: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说第3个话题了，说说咱们中老年人哈，这个少吃鸡肉，多吃5样高蛋白的食品。说到健康饮食啊，就得寡淡无味吗？对于追求生活品质的中老年朋友来说，选对食材既能够满足味蕾的狂欢，又能给身体

以悄悄加分。比起常见的鸡肉，有些藏在菜市场里的营养高手才真是值得放进购物车里的。首先第一类，鱼肉，这是被低估的海洋健身房。因为鱼肉当中的蛋白质更容易吸收，就比起鸡肉来讲，鱼肉的蛋白质更容易吸收。因为鱼肉的纤维啊，这个肌纤维比较短，蛋白质结构松散，消化吸收率能够达到惊人的水平。清蒸做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这种优势。第二，脂肪酸组合优秀。那么深海鱼持有的脂肪酸对心脑血管特别友好，每周吃2到3次就能够发挥养护的作用，红烧或者是香煎都能让这些营养被充分的吸收。第三点，矿物质的宝库。从维持甲状腺健康的微量元素到强健骨骼的矿物质，鱼骨和鱼肉都能提供，所以煲汤的时候咱们不妨把鱼骨呢也一起来炖煮一下。这是第一大类，鱼肉。当然了，首选深海鱼。咱们在市面上见到这个深海鱼，一般来讲就把它当成海鲜，是吧？首选，刚才我们节目开头讲到了，建议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差钱的情况下，是吧，可以常吃深海鱼。首选，当然并不是说咱们淡水鱼就不好，我们次之选择淡水鱼，但是每周呢一定要吃2到3次啊。第二类，豆制品，它是植物界的蛋白工厂，尤其是发酵的豆制品它更营养，因为经过发酵工艺的豆制品呢，它的蛋白质分解更彻底，还产生了有益菌群。早餐来一块发酵的豆饼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个发酵豆饼咱们好像徐州地区没有，而且呢也不是我们这儿的特点，也不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是吧？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发酵豆制品的话，咱们不妨吃一吃那种纳豆，这也是通过豆子发酵的啊。就为什么日本人喜欢吃纳豆，每一餐都要搅上那么几十粒豆子，黏黏的那个都拉丝，但是它是经过发酵的，这是有益菌群，对肠道有利。另外第二点，补钙效果是意外的好，因为某些豆制品的钙的含量甚至堪比牛奶，而且不含胆固醇，做菜的时候呢用豆制品替代部分肉类，营养更均衡。第三点，吃法决定吸收率。豆制品与谷物搭配食用，蛋白质的利用率能够显著提升。比方说杂粮饭配香干就是经典组合。所以咱们无论哪一种食材，我们要学会搭配着吃，搭配的食材更加的均衡。这是第二类，豆制品。第三类，菌菇类，山珍当中的免疫能手。因为菌菇持有的它特有的这个活性多糖能够激活免疫细胞，简单的焯水之后凉拌就能够保留这个优势。另外天然的鲜味成分让菌菇不用太多的调料就是很好吃，特别适合需要控制钠摄入的人群。第三点，维生素 D 的来源。晒干处理的菌菇呢含有转化之后的维生素 D，泡发之后炖汤特别适合阳光不足的季节。这是第三类，菌菇啊，就是我们说的蘑菇，是吧？干的蘑菇更好。那么第四个就是蛋类，它是全营养的生命胶囊，蛋白质含量啊，因为这个蛋类的蛋白质呢含有人体所需要全部必需的氨基酸，水煮蛋的消化吸收率接近完美。另外蛋黄虽然说胆固醇比较高，但是集中了大部分维生素和矿物质，健康的人群不必刻意的舍弃。第三点，过度的煎炸会破坏营养成分，嫩煮或者是蒸蛋羹更适合中老年消化的特点，就是咱们尽量的少吃煎鸡蛋，而多吃一些煮鸡蛋或者是蒸蛋羹，啊，吃法，这种吃法更加的健康。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要选对食用的时间，乳制品当中的色氨酸有助于睡眠，晚上喝一杯温热的发酵乳品呢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说适合在晚上去喝啊。那么把这些食材轮流请上餐桌，就能够避免饮食单调，又能够给身体不同层次的滋养。所以说健康从来不是苦行僧式的克制，而是懂得用智慧选择。我们再重复一下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啊，今天这个话题的主题说到的，家里如果有条件是吧，我们不妨去不要只吃鸡肉啊，少吃鸡肉，多吃这五样食材，刚才讲到了那五样是吧。少吃鸡肉并不是说不让你吃，不管怎么说鸡肉也是优质蛋白，属于白肉，与其让你少吃鸡肉，不如我们少吃猪肉。实际上这个猪肉呢，确实我们要控制好它的食用量。我相信大部分家庭，咱们徐州地区的家庭都是以猪肉为主，鸡肉和这个就是白肉，鸡肉和鱼肉是为辅。可能你鱼肉半个月不知道能吃一次吧，鸡肉也就是半个月我能买一只鸡，大部分吃的都是猪肉，每天都会有。其实我们这种饮食习惯该改一下了，我们要把猪肉替换成白肉。我三天吃鱼肉啊，两天吃鸡肉，剩下那两天呢我再吃猪肉。我们把这个比例要调整一下，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朗。所以下次在逛菜市场的时候，不妨多在啊刚才讲到的那五种食材的区域停留一下，让日常饮食变成一场营养升级的游戏。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最后呢，一个话题啊，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一个这个中年的教授，他拿自己做实验啊，我们不妨借鉴一下他的一个做法。他八个月的身体年轻了近15岁。有4点值得我们普通人参考的，我们先来听一下啊，我把这个事件呢跟大家去交流一下啊，大家听一下看有没有借鉴点。其实这个一名45岁的中年人，经过近8个月的生活方式的调整，身体的年龄却只有30岁出头。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啊何教授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他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动态的监测身体指标，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大约8个月以后，他的身体年龄估算大约是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这是8个月的时间，他到底做了什么呢？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咱们普通人能抄作业吗？其实实验开始之前呢，何教授的生活和我们很多人都差不多。他会一口气喝好几杯柠檬茶，也会凌晨1-2点才上床睡觉。那么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为了看看研究到底有没有

有效果。他通过限时进食、饮食控制、体能锻炼、调整睡眠这些方式来探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健康寿命。接下来至少八个月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健康管理严格到近乎苛刻。他主要做了四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接下来咱们仔细听一下哈。第一点就是严格的限制饮食，你看这个饮食对于我们有多么的重要。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并不是因为我们吃了不洁的食物才会导致食病啊，才会导致这个疾病，而是不仅仅你吃了不洁食物导致疾病之外，吃多了、吃得太单一，都会导致一些身体上的变化。那么这位教授呢，刘教授，他是通过每天进食20小时，这是第一点，就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特殊情况除外，假期采用16+8进食法，待会儿跟大家解释。那么中间呢，还穿插多次48小时的完全断食。48小时是什么概念？48小时相当于几天啊？咱们一天一夜是24小时，48小时相当于2天2夜断食，完全断食。那么他都是怎么吃的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他是地中海式的饮食，以绿叶菜、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这些食物为主，科学服用膳食补充剂。除此之外呢，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睡眠，就是咖啡在上午，在下午2点之前或者3点之前喝，这是第一点饮食。第二，运动，每天早上去运动，主要做力量训练，每一次练一个核心肌群，每周3次有氧运动，每次40分钟，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每周要有3次40分钟的一定强度的训练。再一个就是坚持早睡早起，一般的睡眠时间呢是晚上9:30到次日的5:30，时长大约7到8个小时，不午睡，他没有午睡这个习惯。睡前呢会减少屏幕使用的时间，并且在就寝之前将室温调至21到22度。仅仅8个月之后，你就这几种，就这4种，一个是饮食，一个是饮食的时间、进食的时间啊，饮食的方式、运动的时间和早睡早起，8个月以后身体的指标都变好了。仅仅8个月，他拿自己做实验的结果让人意外，身体的一些指标都变，身体的生物年龄变年轻了。研究根据他实时的分子与生物反应，估算出他生物年龄大约在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代谢切换能力也提升了，身体在燃烧糖和脂肪之间的代谢切换速度加快，从实验前的24小时缩短到了 16.5 小时，静息心率下降了，静息心率从每分钟65次降到了每分钟46次，说明了心脏工作效率更高，恢复能力更强。深睡眠的时间增加了，就是除了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呢，他的深睡眠的时间增加了，晚上醒来的次数减少了。另外一点，肠道也有积极信号，他的肠道微生物群健康显示出积极的变化，包括在某些进食期间能更好的节约能量。需要提醒的是，何教授拿自己做实验的方案非常的严苛，并不适合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群，咱们也没有必要去模仿，也没有必要盲目的模仿，尤其是有基础疾病啊，这个血糖问题的人群，还有就是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青少年等等都不适合。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样去抄作业呢？记住4点，当然了，他是8个月的时间让身体的这个改变啊，各项指能指标的改变、机能的改变是8个月，但是这8个月是什么？是相当的严苛，这8个月我不参加任何的一些聚会，

我不去吃任何的不能吃的食物，所以才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咱们普通人呢，我们能这个作业能抄到和他的一模一样，我们很难能做得到。但是记住这四点啊，适度的调整生活方式，同样能够收获健康红利。咱们普通人该怎么抄作业呢？四点就够。第一，晚饭最好早点吃。此前呢，这个国际期刊营养评论发表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如果将每天吃东西的时间限制在8小时之内，也就是坚持16+8的饮食方式，9点到17点进食啊，那么就能够显著改善空腹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标、空腹胰岛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等等。那如果说我做不到16+8，意思大家知道了吧，16+8这个8小时就是在8小时之内，三餐控制在8小时之内，另外的16小时是空腹的，大家明白了吧，这就叫16+8。那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把晚餐的时间往前挪一挪。2026年国际期刊这个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就发现，过了17点不吃东西能够改善代谢效果。如果还是做不到，那就晚餐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吃完。比如我22点左右睡觉，我晚上10点左右睡觉，那我就在18点到19点之间把晚餐吃完。19点以后，就是晚上7点以后闭嘴。这也是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的。这是第一点，记住16+8。第二点，吃饭记住211原则。虽然8小时之内不用刻意的少吃，但是也不要暴饮暴食，建议每餐搭配遵循211原则。什么是211呢？这个2就是两全蔬菜，深色的绿叶菜，像菠菜、西兰花都可以，十字花的菜啊，菜花也可以，提供纤维和维生素，这是两拳头的菜，一拳的优质蛋白，鸡蛋、鸡胸肉啊，瘦牛肉，这个深海鱼、虾、豆腐，或者是低脂的奶制品，这个是一拳头就够。一拳的复合碳水，也就是说的糙米啊、燕麦啊、藜麦啊、黑米啊、红薯、玉米、南瓜、全麦面包等等，一拳头。你看，这就是211。这个搭配大家明白了吧？也就是说，我要是吃两份蔬菜，一份优质蛋白和一份碳水。那么此外呢，一天的饮食当中还要有健康的脂肪、低糖水果、健康饮水啊。首先，健康的脂肪就是像什么坚果、橄榄油、亚麻籽油啊，或者是牛油果。低糖的水果呢，像蓝莓啊、草莓啊、苹果啊、柚子啊都可以。但是柚子要提醒大家，有高血压的人群，正在服用降压药的，一定要少吃或者是不吃。咱们可以吃其他水果。那么健康的饮水就是水、无糖的绿茶、乌龙茶、黑咖啡，这三点共同构成啊，这就是我们饮食方面要注意的。另外，睡眠要规律，不要超过23点，晚上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过晚上11点啊。实际上睡眠的主要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睡眠有规律，第二就是睡眠的时间要足够。一般建议的咱们成年人每天最佳的入睡时间是22点到23点，最佳的睡眠时长是7到9小时。所以说，如果入睡时间忽早忽晚不规律，或者是睡眠时间小于7小时，都会称为熬夜。其实很多身体问题的解药呢，都藏在睡眠里。夜晚是天然的系统维护时段，早睡能够精准的匹配褪黑素分泌高峰啊，就是22点到2点之间和生长激素释放期深睡眠阶段，激活咱们全身的修复程序。那么这种被动养生的模式呢，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利健康红利。再一个就是能借鉴的是运动了哈，每周至少2次的力量训练，除了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健走啊，这个跑步啊、骑行啊之外，是吧，肌肉是保持年轻态的重要基础，力量的训练远不止于塑形，它是对抗衰老的利器。

0: 力量训练没有那么复杂，咱们普通人完全可以轻松上手啊！我从今天就开始做啊，比方说自重运动、俯卧撑、卷腹，太简单了吧，从小做到大。但是就是因为咱们成人年了以后懒了呀，不去做了，不去做你就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继续把它捡起来。另外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做一些器械的运动，比方弹力带啊、哑铃啊，这些小器械练练肌肉。另外建议每周至少进行两次的力量训练，选择自己能够坚持的方式，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每个肌群都要练到啊。所以说呢，我们把以上四点都做好了，这就是我们借鉴的，你的身体它一定会给你一个回报。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就这个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啊。我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也希望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健康养生的常识能够给您一借鉴。所以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更加科学的啊，无论是饮食还是生活方式，都是啊不断更新的一些养生的常识，希望能够给大家以借鉴。好了，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
1: 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 400-855-8282 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统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想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9: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0: 妈妈，你看天上的星星真亮啊，为什么白天看不见星星？他们是不是休息了？
11: 宝贝，无论白天和夜晚，无论我们看见还是看不见的时候，星星啊一直都在那里闪闪发光，就好像我们身边的他和他。
12: 四年前我加入了公益组织，我会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3: 我的梦想是让农村成为引人入胜的天地，农业成为令人向往的产业，农民更成为可以大放光彩的职业。
14: 我是消防员，当发生火情，当人民群众深陷险境，我们义无反顾赴汤蹈火。
15: 我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驾驶员，在群众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服务，这是我的使命，我的荣耀，我感到很自豪。
16: 我是一名装备钳工，我用我的辛勤付出铸大国重器，换制造强国。
17: 我担任小学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
18: 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为健康中国而努力。
1: 一颗颗闪烁繁星汇聚成璀璨耀眼的星河，奔向星辰大海，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19: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20: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9: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1: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20: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21: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0: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22: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23: 大家好，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通过我们的直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及抖音号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7: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在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
4: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3: 好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行3个连线，在连线之后呢，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将会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

0: 早间啊，我们徐州市教育局上线的时候呢，李先生打进热线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协秀高中考试的时候呢，有学生作弊，监考老师呢也比较松懈，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协秀高中。针对这个问题，调查落实的结果如何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徐州协秀高中的谢凤燕谢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谢校长。
1: 你好，谢校长。
2: 哎，你好。
0: 嗯嗯，你好。麻烦
2: 主持人好。
0: 嗯，我们针对今天上午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回去之后有没有有一些落实的结果？
2: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徐州一中的副校长谢凤燕，同时呢也是徐州市协秀中学，也就是一中家口街校区的负责人。
0: 嗯嗯。
2: 首先呢，我衷心的感谢社会各界及家长朋友们对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关注与监督。针对今天上午有家长反映我校考试作弊严重影响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立即对相关的考务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核查。
0: 嗯。
2: 下面呢，我把具体的情况说明一下，
0: 好
2: 吗？好
0: 的，请讲。嗯。
2: 哎。首先呢，我们从源头教育上来说，考前教育常态化筑牢诚信思想的防线，我们始终都把考分考绩作为维护教育公平的生命线。为了从源头上抓住这个作弊的风气，每次考试之前，我们每个班级都会组织开展关于诚信考试的主题班会，来系统的宣讲校纪校规，组织学生学习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动员学生和家长接龙签诚信考试承诺书。通过这些持续深入的诚信教育，我们力求在思想层面上端正全体学生的考试态度，营造出一种不敢作弊、不能作弊、不想作弊的校园氛围。
0: 嗯嗯。
2: 其次呢，在考试过程中，我们做到考中防范严密化，技术巡查双管齐下。首先从这个技术上来说，我们每场考试按照规定给老师们配备金属探测仪，考场里面放信号屏蔽仪这些专业设备，试图通过对高科技手段作弊的这些行为呢，要进行物理隔绝和技术的干扰，从源头阻断作弊的可能。同时我们每个教室里有电子屏，考试的时候会打开电子屏的摄像头，对考场全程进行监控。第二呢，我们在监考的时候严格巡查，学校不断加强对监考老师的业务培训和纪律要求，明确监考的职责，每次考试都会配备场外的巡视，在考试期间对考场进行不定时多频次的巡视检查，确保考试的秩序井然，杜绝监考的漏洞。像在考试期间有要求去卫生间的同学啊，我们都由老师来专门陪同，如果这个巡查人员没到，我们会呼叫巡查组来到之后，派同性的老师陪着学生去上厕所。那第三，在事后违纪必究啊，我们对于考试作弊行为呢，一贯都坚持零容忍的原则。对于在考试中被查实存在作弊行为的学生，依据校纪校规立即给予相应的处分，并且记录学生的档案。这种严肃处理的机制，不仅是对违规者的惩戒，更是希望达到对全体学生的一个警示，坚决维护考试的严肃性和教育的公平。最后我们觉得教育确实没有小事，考试公平这件事关乎到每一个学生的切身利益。我们也很理解，近期呢部分班级在做动态的人员调整，可能让个别的学生和家长呢有一些落差感，进而质疑学校的一些工作。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此为鉴，进一步反思当前考务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把源头教育、过程严控和违纪必究落到实处，持续优化考试组织的程序，加大考分考绩教育的力度，提升监考人员的责任意识。我们学校呢，诚恳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批评，并且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学子们创造一个风清气正、公平有序的学习和考试的环境。 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谢校长，您刚才也介绍了啊，从我们日常管理啊，包括对学生的教育各个方面，我们也有一些保障我们考试公平公正的一些举措。
1: 嗯，
0: 我想了解一下啊，就今天在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咱们有没有联络一下我们的这位反映人，了解一下他所说的这个作弊的这个情况啊，是出在某一个具体某一天某一场考试，有没有这个具体落实到这个情况啊？
2: 我们试图想联系这位家长，但是这个航空热线的人员告诉我们，他坚决不肯透露联系方式，要求要严格保密。
0: 好的，是这样子啊，我们也把这位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了，看看他刚才针对您这块的回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想咨询和反馈，好吗？
1: 哎，你好，
2: 好的，谢谢。
1: 你好，家长。
3: 嗯，你好。
1: 哎，
3: 我别的不说，我希望我们这个老师啊，在监考的时候能够严格履职这个责任。其实这个很简单，你只要认真负责的话，哪个学生作弊了，一眼都可以看出来。
0: 这
3: 个现象其实，我们谢校长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高一、高二、包括高三，好几个都存在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可能这种习惯不好，好多学生带着手机进去。考试的时候不应该带手机，我们平时要学校要求也不应该带手机的。
0: 您指的这个考试学生作弊的这个情况，主要是使用这个电子设备是吗？
3: 对，手机。
0: 手机。那刚才在这个前期谢校长的介绍当中也说了，我们也会使用一些这个相对比较这个高科技的一些设备去杜绝我们。这个考生通过这种方式来去作弊，那这块呢，我觉得这样，您可能有自己的顾虑。如果说您这块掌握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说某个学生或某场考试、某位老师这块的话，如果您不想和学校直接对话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私信的方式，把相关的信息告知我们，我们也帮您去转交给学校来进行后续的更加详细的调查和落实。您看可以吗？
3: 这个没有必要。
0: 啊，
3: 这个我反映目的主要是什么？希望老师和学校都要重视。
0: 嗯，
3: 我们学校现在都买了好多那个探测仪。
0: 嗯，
3: 那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种好多的学生他作弊，对吧？就存在可能存在这种现象，他们才买这个作弊仪。如果管理严格的话，你考生带手机进去，我监考老师看不到吗？对不对？
2: 有可能会看不到的，手机那么小。
3: 手机那么小，他们。你在他前面，只要老师认真负责，然后在那边一看哪个学生动了，哪个学生考试的时候有异常的动作，那不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那个这还需要有探测仪吗？
0: 嗯，我觉得我
3: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嘛，好多的学生考试的时候座位都互相换，几个熟悉的在一起，不熟悉的不在一起，这种现象老师也不问。
0: 嗯，您是指这个班级的小考，还是比如学校的一些？
3: 这个就不说了吧，这个谢校长也辛苦了。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对这块是深恶痛绝的。我们听到好多这种家长在一起在
2: 肯定也是，对于这件事，每次考完试之后呢，食堂的门口公布栏都会公布一批违纪的作弊的学生名单。当然肯定会有漏网之鱼，所以我们希望呢，您能够比较具体的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场次、什么时间的考试，我们更。细致的去查证一下。
3: 这个呢就没有必要去查过去的事情了。我希望就是包括上次考试，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好多都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希望今天正好了，我们教育局上航空热线，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环境下能够有个好的教育，有个好的公平的一个环境。大家对吧？你分班或者是其他，我们都按凭着自己的实力，对吧？
2: 是的，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您一句好多比较含糊呢，就会其实会有不太好的影响。我们在考前、考中和考后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希望您能够提供比较确切的信息，方便我们去查证一下。
3: 因为我是孩子的家长，我不想把这个信息说出去，我说出去的话肯定影响也不好。
0: 刚才也给您说了，您这块的话，如果有顾虑的话，可以私信给我们，我们来确保您这块的信息。
3: 所以说这个也辛苦我们这个谢校长，还有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个其他我也不方便多说。这个希望我们学校人员都加以重视就可以了。
2: 好的，我们后续会严格落实啊。
3: 好，谢谢。
0: 好，那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哈，再见啊。 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

0: 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你永远都不知道，为了遇见你，我做了多少努力。我来自广袤的田野，经历了风霜雨雪、天寒地冻各种考验，终于争取到了和你相见的机会。那天，在超市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激动，以至于后来在厨房里的时候，我开心的有些自我膨胀起来。那是我和你最接近的时候，餐桌上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 0.01 公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你却把我丢弃到了垃圾桶里。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在我最美好的年华里，我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和珍惜。我是一粒米，请珍惜我们的相遇，不要在花样年华里留下遗憾。爱惜粮食，拒绝餐桌上的浪费。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
10: 我是信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在稍后十分会为各位好朋友来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继续来关注今天早间我们夏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他的家里的孩子从张集矿小学转入到唐张镇的实验小学，在转学的时候呢，被告知测试不合格，转学的请求被拒绝了。他想咨询一下，义务教育阶段转学是不是需要入学的测试？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铜山区教育局基教股股长王广阔，王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政策和调查落实的具体情况。您好，王股长。
11: 好，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好。上午的时候呢，听到航空人员反映我区未来转入唐张实验小学，开展了测试、存在分班考试等问题之后呢，我们高度重视，对相关情况立即进行了调查。是这样的，第一，转学政策呢是，这位家长他的户籍就在唐张镇的下湖村，在学的市教区范围内，可以办理转学。在今天，在8月30日的时候已经同意办理转学，在中间沟通的时候可能存在误会。第二个呢就是，这位家长说在转学的时候学校告知因为成绩问题被拒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学生小学生唐人口比较少了之后呢，唐张有两个村小叫前谷堆小学和七圣小学面临撤并。在这位家长所在的年级六年级，除了转学的有三位学生之外，还有40余位学生要并入到唐张实验小学。为了确保这个分班的均衡和后期的教育工作，学校进行了学情调研， 它不是以此为能不能转入的一个选拔考试，和这些没有关系。
12: 嗯，
11: 学生家长的孩子，这位夏先生的小孩是可以正常办理接收和入班手续的。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约谈了他们的校长和当事人，确实学生学校工作人员在办理过程中可能沟通不够顺畅，存在了一些误解。目前呢，我们学校已经和家长做了沟通，家长也确实表示理解和支持。当然呢，这件事呢，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机，也深表歉意，在这个家长中遇到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也表示歉意，今后需要认真整改。一个就是呢，规范流程要做到政策透明、公开公正，避免家长有不必要的误会。第二个呢，要让工作人员提高这个沟通能力，做好政策宣传，要耐心细致给家长做好各种解释工作，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好，主持人。
9: 好的。此刻我们的反映人夏先生也在线啊，我们把夏先生也接进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夏先生。
13: 你好。
9: 你好。
11: 夏先生你好。
9: 刚才我们的王股长这个介绍的情况，现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已经入学了吗？
13: 已经入学了。
9: 这
12: 块政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交流。
13: 政策都是明白的，因为这个政策当时那个这边教育局解释的也非常的明白，就是可能在沟通当中产生的误会，因为当时确实拿着卷子说，就这个成绩确实坚持不到高中毕业，坚持不到初中毕业，成绩很差，我们不接受。然后辗转反侧就去找那个陈主任，找外边的一个主任，我不知道那个主任什么职位。
11: 那是
13: 然后呢？
11: 小学中心校的主任，对，也是
13: 对
11: 教育。
13: 对，然后折腾一圈之后，最后才把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到现在才算结束。
12: 这块不影响到我们孩子正常入学就可以。还有其他问题吗？
13: 没有了。
12: 好的，那感谢二位的
11: 参与。感谢你的理解。
12: 好，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系。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再见。
13: 好的。好的。
11: 好，再见。
12: 好的，继续来关注在上周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呢，我们有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啊，他说奎园小区正在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为什么不给望月园13到15号楼来进行改造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奎园小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的现场负责人唐建辉。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2: 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14: 对，我大概给介绍一下吧。望月园雨污管线于2020年已经完成，已经改造过一次，然后管线和路面的状况都是比较好的。然后本次我们这个奎园小区的这个改造呢，对望月园这一块来说，主要是对那个错混街还有破损的区域进行一个修复和改造。同时针对这个13、14、15号楼这一块的话，后期这块望月园的这个雨污管线都会接入到这三栋楼的东侧和秋月园中间这条支路上新建的这个雨污管线内，这块总体来说，这块对他们的改造是满足要求的，也是符合这块我们当时方案的一个设定。当时，
9: 我们在现场有没有跟这个有提出疑问的居民朋友们做好解释工作，或者说我们有？
14: 当时我们现场的施工作业人员
9: 进行一个公示和张贴。
14: 这一块我们在现场有那个接待室都有进行一个相应的解答，因为当初他们看的图纸有可能是当初就是13、14、15号楼东侧那条支路这块，这一条这个按照是两个圆中间的这条部分，这个是新建的雨污，是总条南北方向都是新建的雨污管线，当初是放在秋月园里边去了，让别人看的误以为是望月园没有，其实他们最后望月园的雨污管线都会接入到这条支路这条南北方向的一个雨污新建的管线上，这块都是有的。
12: 好的，就是我们理解到的，就是望月园在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实施了雨污分流的工程，并且已经完成了，现在的话只是要把我们这块一些损坏的进行修补，并且把我们望月园的这两条雨污管道接入到我们目前正在实施的雨污管道的这个主干道上，是这个意思吗？
14: 对，是的。
12: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望月园这块的工程大概什么时候来去实施，还是目前已经正在实施了？
14: 望月园这块的就是说局部的一个修复改造基本上就结束了，然后后续的话就是把望月园这块的一个雨污 接入到我们这个支线上，就是说接入到我们后期新建的那条支线上，就是它东侧那条支路上。
9: 就是这项工作的话，我们预计的进行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14: 目前这条路涉及到这两元，像涉及到秋月园和望月园这一条主要的一个交通道路，这一块是在两个园的大面积都结束之后，最后来做这条路，基本上在十月底这样子。
1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整个葵园小区的雨污分流工程预计在什么时候整体结束完工？
14: 预计的话在11月初，我们总体结束。
10: 好的，那我们也是指日可待吧，还有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整个的工程就能够结束了。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小区期盼的。等到这个雨污分流工程结束之后，我们整个小区内部也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这个平时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个状态当中。好的，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网友，让他能够这个也把这个信息啊传达给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好吗？
14: 好的，主持人，我们这块一定也是给居民耐心解答好。
9: 好的，给我们的居民做好解释沟通的工作就可以了。
1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
9: 谢谢。
10: 好，再见。
14: 好，再见，主持人。
9: 好的，为了方便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早上的航风热线上线的单位。那么明天呢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周三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周四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上线，周五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同步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下周的上线单位，9月7号是徐州市肿瘤医院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9月8号鼓楼区教育局上线，9月9号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9月10号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9月11号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那么如果有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啊，可以在早间的8点钟到9点钟呢，根据我们的上线单位，可以来到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热线8080-9393来进行问题的反馈。
10: 好的，我再次提醒各位啊，我们的这部热线8080-9393呢，是我们整个频率的对外热线，不仅仅是某一档或某两档节目的专属热线。因此呢，如果说您想联系到某个栏目组，咱们一定要在这档节目播出的时间范围之内来拨打热线。那比如说我们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的节目呢，是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说您在这个期间啊有问题想要通过我们热线的方式沟通，一定要在4点到5点这个时间范围内来拨打热线。那么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你有任何的问题24小时之内都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发私信的方式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信息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转交给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后续的调查和落实。那么也麻烦您留下您的具体的信息、问题以及诉求，并且留下一个正确的电话号码，方便相关部门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能够调查落实之后给您进行一个电话的回复。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8: 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别错过，毕竟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拨打400-855-8282订购，直接送78元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不敢看手机电视，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的，您特别适合用好视力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深层滋养双眼，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活动，购买多送78元眼贴，再加蓝莓叶黄素，前100名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9: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8: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9: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9: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10: 我是静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或者说针对我们本周剩余几天的上线单位有任何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9: 此刻我们的栏目呢也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您也可以在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好，来跟大家也预告一下我们本周的其他上线单位啊。我们明天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周三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周四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上线，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反馈的话，可以关注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0: 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近日呢，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反映说啊，自己是
12: 首创水务的一名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呢发生了意外，造成肋骨骨折，请假14天之后呢，当月仅发了788元的工资，向工会寻求法律援助。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律师团的律师张丽。张律师表示，根据相关条例的规定，认定为工伤的职工员工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用人单位按月进行支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0: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位微友说的是上下班途中摔伤导致肋骨骨折，如果其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非本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那么可以认定为工伤。工伤在其请假期间属于停工流薪期，停工流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12: 张律师还表示，如果在交通事故中是职工本人承担主要责任，或非交通事故不符合工伤认定情形的，应该享受的是病假的待遇。我们来听一下。
0: 病假待遇呢，执行的是用人单位关于病假期间工资待遇的一个标准，但是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病假期间不能低于最低工资的80%。所以说，对于这位微友主张的14天工资788元是否合法，前提是要看其上下班途中受伤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是可以享有工伤的待遇还是享有病假的待遇，才能判定其享有的788元是否合法。
9: 好，此刻呢，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正在线，我们把这个热线接到我们的直播间。
12: 你好，
9: 你好。
4: 喂，你好。
9: 哎，你好，请讲。
4: 哎，我是潼南区孟村镇赵庄的村人，赵庄的村民。
9: 嗯嗯。
4: 啊，邻居在公共的盆水沟建大棚，收废品。
9: 嗯
4: 嗯。一到雨季，这个路上都将近半米深的水。
9: 嗯。
4: 包括我们村这些村民都无法通行。
9: 嗯。
4: 包括我的房子进水，我的引房我是老房子。
9: 嗯。
4: 那这个出水的地方，他出不去水，导致我这房子进水。
9: 嗯，
4: 我多次要求这个赵庄村的村书记说的不给解决。我又他说他问不了，我又找到矛盾镇政府，他们到现在也都不给我解决。
9: 嗯，
4: 我也想反映这个问题。
12: 好的，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所说的这个违建是什么时候建设的？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4: 这得有7-8年了吧，7-8年了。
12: 7-8年的时间，您向相关部门去反映的话，没有任何的结果吗？比如说有没有相关部门来进行这个鉴定，是不是违建？
4: 哎，也来鉴定了。
9: 嗯
12: 嗯。
4: 他就是一直不给我去处理一下。
9: 他是盖了个房子，还是搭了一个棚一样的？
4: 搭了一个棚子一样的，
9: 搭了一个棚子，然后是这个收的废品刚好在这个排水沟上，是吗？
4: 哎，对对对对。
9: 哦，嗯，就这块的话，您也说了，就是有部门来认定，大概是什么时间？认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4: 到现在已经，你看，镇上的镇长，包括书记，包括派出所的所长都来过了10几趟了。
9: 嗯。
4: 到现在他们就是说的，不过去解决，也是要我说叫我去上法院告他们去。我这点小事我这你们都不给我解决啊，我到法院我怎么去告？
12: 嗯，是这样的，给您介绍一下，像这个违建的话，它是有一套专属的流程。像您所说的这个违建大概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
9: 嗯，
12: 啊，据您反映的话也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它属于一个存量的违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介绍过，像存量违建的话，我们首先由反映人反映给我们的资规部门来进行一个认定，认定为违建之后，它会有一个这个处置的流程。你比如说您举报的这个人，他会是否同意拆除？如果不同意拆除的话，他会向相关部门进行反馈，或者是说由他向相关的这个法院来进行申诉，
10: 起诉都有可能。这块的话就是因为主导的并不是我们镇政府这一块儿，但是呢您既然已经反映了，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铜山区人民政府，我们到镇街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不愿意拆除这块的话，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0: 排水系统。
1: 啊，这个和您刚才所说的是两码事儿。
2: 嗯，可能就是、这个、
1: 您说的这个违建的事儿，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认定的。
0: 啊，
1: 有没有
0: 认定？他前年。
1: 前年谁来认定的？
0: 哎，我们这个好多这个附属界过来了，附镇长也过来了。
2: 这是哪个部门认定的？
1: 对，是由哪个具体的部门认定的，而不是由个人来认定的。就是对一个相关的领导来到，就说明他们对这个事情，您反映的事情非常的重视。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您和您的这个邻居有没有私人的一些纠纷？
0: 哦，就因为那个排水沟的问题，那肯定有纠纷。我就说，你不能建在这个地方，对吧？您建在你的地方可以，你的公共排水沟建在排水沟上。导致这个
1: 那
0: 我
1: 这位先生啊，根据您刚才反馈的，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它建在这个公共排水沟上，肯定是不会、
0: 啊、
1: 不
0: 对
1: 的。如果说您所说的属实，它建在了公共排水沟上，把这个东西，无论是不是违建，建在这个排水沟上，肯定是影响到其他居民生活的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就是如果您所说属实的话，那肯定是有影响的。第二呢，就是相关部门有没有来认定它所建设的这个大棚和下面所放的东西它是违建，这块也很重要。第三点就是关于您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镇街也会给您反馈，让您去起诉，这样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说了，就是因为他在这个公共排水沟上去建设相关的一些设施也好，房屋也好，大棚也好，导致您家中进水被淹，这部分的损失应该是镇里是管不着的，应该是由您自己通过一些法律的途径，如果说您和他双方协商不成的话，是由您这块来去主张啊，去让他去这个赔偿您也好，还是你们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商量的一些补偿的措施也好，这块的话是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的。这是几个不同的问题。至于您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相关的镇领导也到您的家中来了，你们可能有纠纷，所以说公安部门也到现场来去调解了。这块呢，对于镇里的一些处理的方案，你可能是不认同的，导致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去解决，是吗？
0: 哎，对对对对。
1: 前两天
0: ，他们给我回复，说要让我告这个邻居，他现在是怎么说吧？他现在听你说，他承包这个排水沟，在上面建大棚。我说你这个承包也不能在自己排水沟上建大棚，对吧？你把这个排水沟堵死了，我们水没出行怎么办？我房子进水怎么办？
2: 他这里面是不是还牵扯到，比如说他承包的时候，这个排水沟在不在？这个排水沟在前还是他承包在前？
1: 所以这块呢，
0: 排水沟在。
1: 这样好吗？因为这个问题是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多年没有解决，问题也比较复杂。时间有限，我们不过多交流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反馈给铜山区人民政府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再给您进行回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好吗？好吗？
0: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
1: 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
0: 好，谢谢，再见。
2: 好，看看时间，已经到了4:4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
7: 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就会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丹西。我是新伟，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 8080-9393 9393继续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4: 嗯，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近日呢，市民陈女士打进电话咨询说啊，她听说很多单位有组织职工春游的这样一个活动，不知道关于职工春秋游有什么样的规定吗？我们来听一下她所反映的具体问题。
5: 今年上半年看到那个好多单位他们给组织了这个职工春游，然后呢我们单位工会上半年正好换届，然后事儿比较多，就没能来得及组织。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秋游能照常组织还是能组织几次？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给我解说一下？
3: 好的，针对这位女士提出的问题呢，徐州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吴辉解释说，根据江苏省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工会经费使用促进职工消费的若干措施的规定，基层工会可以根据单位实际的情况组织会员开展春秋游活动。
6: 规定时间不能超过这个2天1晚，由原来的这个当天往返现在增加到了2天1晚。那么这个频次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分批组织的话，就是说一年不能超过4批。那么对于个人来讲呢，就是说每一位职工每年不能超过2次。具体的呢，就是说这个根据你们单位的情况，那么你单位就是说春天没有来得及组织，那么秋天是可以组织的。提醒你们呢，就是说这个在组织春游的时候，不要到国家明令禁止的那些风景名胜区去。另外呢，有些这个具体的开支，按照相应的这个文件，就是说不要超范围的开支就可以了。
4: 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大家咨询的问题。日前市民仲女士打进电话咨询，想问一下，文化宫有健身房吗？这个有，如果有的话，收费吗？我们来听一下。
7: 我以前在文化宫参加过免费技能培训，现在想问一下，文化宫有没有健身的地方？有健身房吗？它收费标准是什么？
4: 那么针对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徐州市工人文化宫主任朱卫东，他回复说文化宫是有健身房的，并且是普惠收费。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文化宫有健身房，第二个呢，我们收费呢是普惠收费，一年就是360，也就是一天不到1块钱。我们开放时间呢是每天都开放，周一到周日上午8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个场地地点呢是在文化宫的那个总和楼的4楼。另外给大家说一下子，按照工作

0: 安排和计划，负一楼正在改造新的健身房，面积也扩大了，设备也会更新一部分。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继续关注一个和工会相关的问题啊。有听众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各单位的工会有义务在节日慰问本单位的退休人员吗？为什么自己退休几年了，没有工会的人员到家中来慰问过呢？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的部长吴辉。吴部长表示，按照工会相关的管理办法规定，基层工会逢年过节可以对会员进行慰问，慰问的对象呢，原则上是以在职的会员为主。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具体介绍。
2: 这个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退休以后是保留会籍啊，保留会籍也不再缴纳这个会费。那么按照这个规定呢，就是说这个退休人员他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不在我们工会这个慰问这个会员的这个序列里面，所以说我们逢年过节这种慰问呢，只是在职职工的这样一种慰问。
1: 吴部长表示，对于已经退休多年的人员，一般不再纳入到常规节日的慰问范围之内。
2: 退休人员的这个慰问呢，应该是在各个单位根据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政经费里面，就是说制定对退休职工就是说慰问也好，还或者其他的福利也好。工会既然作为一个我们单位的这个一个组织，那么有些工作呢可以去做，但是相关的经费呢是由行政来承担的，而且呢也没有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规定，那么你退休人员就和在职人员享受一样的这个福利。
1: 好的，我们的热线8080-9393还能够再接听一部电话。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可以尽快的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位朋友通过热线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他说，位于泉山区湖滨街道的大欢烧烤长期违规在店外摆放经营的桌椅，深夜的时刻划拳喧闹的噪音也严重干扰到了周边居民的休息。更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的是，有的烧烤工作人员和就餐的食客会就近跑到马路对面的绿化带内随地小便，导致该区域地面都是顽固污渍，气味刺鼻。居民呢也是多次自行的劝阻都没有任何的效果，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到现场整治，还周边居民一个干净宜居的生活环境。那么接到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徐州市城管局。针对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呢，湖滨街道立即组织执法安监力量，开展了专项的整改，已经督促商户常态化的清理油烟的净化设备，规范油烟的排放，对于油污路面散落垃圾开展全面的冲洗清理，彻底整治周边的环境卫生。另外呢，针对食客随地便溺异味扰民突出的这个问题呢，已经在上河沿的东区北门重点区域设置了警示的警戒线，安排专人值守，循环的用喇叭宣传劝导，引导群众文明就餐，杜绝不文明的行为。那么下一步呢，徐州市城管局将会持续加大夜间巡查的执法力度，常态化的整治店外经营、占道作业、环境卫生的乱象，压实商户门前三包主体责任，同步优化夜市周边动态的保洁机制，加密夜间重点时段保洁巡检的频次，持续净化周边的人居环境，建立常态化长效的管控机制，严防问题的反弹和回潮。
3: 好，我们继续来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哈。有网友向我们咨询说，请问一下，翟山街道办事处永嘉太阳城小区想要装电梯，为什么不批准呢？对此呢，我们也咨询了翟山街道办事处，翟山街道办事处回复说，经过了解，永嘉太阳城小区目前只有A13 栋二单元申请加装电梯，该单元10户业主有8户同意，2户 102和301是无人居住的，那么社区业主代表根据这两户业主在物业公司登记的联系方式也尝试多次联系，均联系不上这两户业主。徐州市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细则，明确要求应当征求本单元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目前呢，这两户102和301的业主是联系不上的，导致加梯工作无法继续开展。那目前翟山街道办事处已经把这个问题书面反映给了上级主管部门，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全力推动加装工作。
1: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向我们反映问题。
3: 我们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为了方便您的收听，来预告一下我们本周的其他上线单位啊。明天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周三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周四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上线，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下周的上线单位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是徐州市肿瘤医院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下周二9月8号是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9月9号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9月10号徐州市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9月11号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徐州华杰高级中学上线。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反馈的话，可以在微信、抖音搜索并关注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反映您的问题。
1: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

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八月的最后一天，你会不会有点恋恋不舍他的离去呢？你要接受这世上总有突如其来的失去，譬如说洒在地上的牛奶，被偷走的手机，谈不下去的恋爱，走着走着就散了的友情，甚至每天开车出门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开车去上班而错过了路边盛开的每一朵可爱的小花，更错过了原本可以在公交车上或者地铁站上偶遇某个人的机会。当然你也不要难过，毕竟你要往前走，而不是一直顾及身后的失去停滞不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好过一点，努力争取生活里更多的收获。至于那些丢失了的，丢就丢了吧，总不能一直在原地哭泣。真的真的没有多少时间去矫情，八月的最后一天了，要认真的对待，争取给八月画上没有遗憾的句号。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为进一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自9月1号起，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恢复徐州往返成都双流机场航班。该航班由四川航空直飞，每周二、三、四、五、六日21点从徐州观音机场起飞，23点15分抵达成都双流机场，18点15分成都双流机场起飞，20点15分抵达徐州观音机场。徐州至成都每日航班达3到4班，旅客出行选择更为丰富。目前机票价格最低4折起，已在各大机票销售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开始销售。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施。新车注册登记分为现场办理和线上办理两种方式。现场办理及群众到公安机关登记窗口交验车辆，提交相关证明凭证，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将当场发放电动自行车号牌。线上办理是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推动业务网办，由设置在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登记服务点提前对待售的车辆进行预查验。9月1号起，群众购买预查验车辆后，可通过苏福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上传车主身份信息和购车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系统生成号牌号码和电子行驶证，号牌可邮寄到家或自取。此次修订内容对已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车辆的正常使用没有影响，同时优化了已登记车辆的转籍、过户、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流程，切实提升了服务效率。为进一步便利群众在实际居住地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修订后的规定取消了采集居住证等其他证件的要求。今后，省内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凭身份证可一证通办。修订后的规定明确，全省统一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办理相关业务。那么该系统有何功能呢？一是支持预查验车辆新车登记上牌全程网办，二是便捷信息在线查询，群众可通过苏福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实时查询本人名下已登记并取得全省统一式样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信息。三是电子证照应用，明确了可应用电子证照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各项业务。下一步，公安交管部门还将推行信息变更、网上申请等更多新网办业务，持续提升服务效能。
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做好校园消防安全工作，增强学生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日前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走进徐州市静博路学校初中部，为正在参加2026级新生国防教育军训活动的七年级新生送上一堂生动的消防安全开学第一课。活动现场，消防员把消防车开进校园，干粉泡沫灭火器、破拆工具组、空气呼吸器、防火服等消防器材装备也全部备齐，为学生们生动讲解各种灭火救援器材装备性能和使用原理，高层楼房、家庭厨房火灾等特殊情况的避险自救方法。消防指战员们还为七年级新生用水枪搭建水门，通过穿水门仪式，让消防安全第一课既严肃又有趣，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距离今冬供暖还有两个多月，徐州供热准备工作已提前拉开帷幕。记者从徐州华润热力总公司了解到，自八月中旬起，公司全面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季注水试压工作，预计持续到九月底全部完成，覆盖公司下辖七个片区的202个居民小区。据介绍，每年的注水试压工作主要是对职工小区二次管网、维保工作、技改工程、供暖设备的全检验，是保障稳定供暖的必要步骤。针对老旧小区管网老化这一突出问题，华润热力将采取分段打压、添加大蒜素和色素等加药法以及加压等一系列措施，查找管道漏点，逐一消除隐患。请广大居民多加留意家中供热设施状况，如遇问题及时报修，共同配合完成管网体检。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无论天气如何变化，作为八月里的最后一天，今天对很多小伙伴来说会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毕竟明天就是正式开学的日子了。天气方面，除了偶尔局部地区的雷阵雨会耐不住寂寞跑出来刷一下存在感，总体来说，这两天的天气还是比较配合开学的氛围的。新学期已经配送上门，各位同学开始签收吧，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9月1号夜里到9月2号白天，受高空槽和低压岛槽影响，我市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时段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本周前中期受热带系统影响，风力较大，最大阵风6级左右，本周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17度左右。八月3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20度到30度。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5级，阵风6级，气温19度到29度。明天的徐州天气不算热，毕竟明天是孩子们正式开学的日子，穿搭方面推荐选择短袖、薄的长裤或连衣裙这类清爽的夏装，早晚有风，体感偏凉，出门时可以随身带一件薄的长袖外套或者防晒服。明天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中等，外出时依然要做好防晒措施，涂抹防晒霜，戴好帽子、墨镜，穿防晒衣。喜爱运动健身的朋友依然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到户外散步、慢跑或者骑行，运动过程中注意及时补水。饮食方面，秋风偏凉，早晚温差变大，多喝温水润燥，日常饮食保持清淡均衡，可以适当吃一些梨、银耳这类润燥的食材，少吃生冷食物，保护好肠胃。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0度到29度，苏州
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25度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2度。上海阴有小雨，26度到31度。杭州阵雨转多云，25度。

5度到32度，青岛多云，23度到28度，济南晴到多云，20度到30度。8月3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20度到30度。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19度到29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已启程，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生。

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有人说中国最好吃的美食走廊应该是河西走廊，这句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河西走廊的美食不像江南那般的精致婉约，也不似川渝那样的热辣张扬，它有一种朴素的实在，那就是量大味浓，吃得踏实。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与北山的夹峙地带，东起乌梢岭，西到甘新两省交界，是自西向东由南向北倾斜的狭长地带。河西走廊地区虽然气候干旱，降雨很少，但是其境内有很多的水系，像石羊河、黑河等，便于灌溉，且水量较为稳定，而且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比较大，这样有利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和物质积累，非常适合发展绿洲农业，可以说是中国制种业，尤其是玉米种业优势区域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里生产的玉米种子可以满足全国玉米用种需要的一半以上。有一个说法说，全国每两粒玉米种子就有一粒是源于张掖。玉米传入我国是在明嘉靖年间，自西亚中亚沿陆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西北地区。平凉府志中就这样记载，番麦亦曰西天麦，苗叶如熟黍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童子大，生节间，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这就是中国对玉米最早的明确记载和形态描述。而番麦，甘肃陇中地区，就是对玉米的一种方言的叫法。在河西走廊，玉米怎么吃都是好吃的，比如说清晨起来煮根玉米，中午的时候可以炒玉米，下午可以做玉米面鱼鱼，做成粉条宽粉，能炖着吃煮着吃，把它磨成粉就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基本上把玉米给全方位的吃透了。河西走廊东端有一个烟火市集，那就是武威。武威也就是古凉州，地处河西走廊的最东端，石羊河水系核心绿洲，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南部祁连山山地向北逐步过渡到腾格里沙漠南缘，地势南高北低，石羊河多条支流把冰川融水输送到凉州区广阔的山前冲积扇，土层肥厚，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塑造着这里的物产，其光照强，昼夜温差大，绿洲灌溉稳定，本地出产的小麦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面粉精度出色，是河西面食绝佳的原料基础。你听说过武威三套车吗？它是由凉州醒面、卤肘子肉还有冰糖红枣茯茶组成的，这是属于凉州人的经典早餐。除了三套车，像凉州面皮子还有米汤油馓子，同样扎根于本地的地理条件。干旱多风的环境，粮食便于储存，小麦被加工成形态各异的吃食。不同于甘肃其他地区的面皮子，武威的面皮子那是一种面粉制的食品，它的独特之处是把面粉通过泡洗过滤工艺分离出蛋白质和淀粉，然后呢再上笼热蒸成面筋和半透明的面皮儿。你吃的时候再浇上特制的汤料，那吃起来口感是酸辣凉爽，柔韧可口，在武威是非常受食客的喜爱。东
季的武威十分的寒冷，高蛋白高热量的羊肉可以帮助当地人抵御漫长寒冬的低温，清炖手抓最大程度能够保留肉本身的那种鲜香，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调味料。此外呢，正是由于这里的气候干旱，戈壁盐碱地众多，就连取水都是咸的，但是这样的环境其实正是出产极品羊肉的好地方。所以你一定听说过武威民情的羊肉，沙漠气候与天然水草造就了羊肉独特的一种醇香口感，其品质概括起来就是膻腥味很轻，蛋白质含量很高，肉内的脂肪适中，肉质很鲜嫩，味道非常的鲜美。再来向大家介绍石羊河下游的一个吃羊的名市，这个城市的名字叫金昌。武威向西的金昌市地处石羊河的下游，北边呢直面巴丹吉林沙漠，干旱程度明显要强于武威市区。绿洲被大片的戈壁分割成了斑块状，耕地集中在河道冲积扇地带，这里呢属于半农半牧，农耕只能集中在水源充足的沿河地带，而荒漠草场放牧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戈壁地区过去居住是分散的，冬季严寒，物资运输不方便，一锅同时完成主食加菜肴，不需要多套炊具，农牧民下地放牧一锅出餐，于是就诞生了永昌县的非遗名菜，叫羊肉垫卷子。羊肉来自荒漠草场，面粉来自小片绿洲农田，完美的体现了半农半牧的生存模式，这也是河西一带招待贵客的宴席硬菜。胡萝卜呢，原产于亚洲西部，12世纪经从伊朗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平均海拔约2000米的永昌县种植胡萝卜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一些果蔬品种在这里落地生根，在千年的种植历史中，永昌当地人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耕作体系。农区海拔高度1700到2400米，属于典型的高原下菜，用胡萝卜做的胡萝卜油饼子是金昌人的最爱，而金昌暖锅子底层垫土豆胡萝卜，上层铺羊肉粉条豆腐，小火持续的焖煮，一边煮一边吃，户外的温度低，暖锅持续保温，而戈壁绿洲的蔬菜产量有限，因此呢配菜尽量是一些耐储存的根茎类的，像洋芋啊萝卜之类的。细心的你会发现，在金昌美食中，在具体些永昌美食里，每一种美食的名字都含有一个子，每一种子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口感，这就是永昌十八子。其中炕锅子啊，顾名思义就是坐在炕上围炉而食，传统美食窝窝子，香喷喷热气腾腾，名字也可可爱爱。在蓝银官话的语用体系中，后缀子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无论是传统的固有词汇，还是市井生活里的自创习语或口语，都以子这个字作为名词后缀，带有浓厚的西北语言色彩。永昌方言中常以子来为日常食物小吃来命名，使其更符合当地人的口语表达习惯，听起来也会更加的亲切顺口，更加赋予其独有的陇上韵味。看看时间，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儿。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
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

0: 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3: 向往的生活，
2: 向往的生活。
0: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有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到哇，时代变得是真快呀。已经来到感叹我们小时候哪有这条件，哎，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啊。真的就是但凡我要是在办公室里头能看见这些小宝们，我基本上都有这个感慨。因为看到小朋友的这个文具啊，就那种垒高高的啊，什么弹射起步的，电子机械的等等等等，就我们那时候你要是有一杆铅笔，而且就像我们都不能要求什么二 B 铅笔啊或者什么的，嗯，没有，我们小时候好像就是那种是要求硬度是有哦，然后二 B 铅笔好像是后来了，都长大了，到初中以后去小升升高中啊或者什么时候啊，那时候好像才会有这个要求，之前就是铅笔就 OK， 后来才慢慢用到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用的自动铅笔啊，用的那个叫什么钢笔啊什么的，一直到了初中以后才开始老师允许你去用那个圆珠笔什么的，还不是现在的水笔，是圆珠笔，友友们。现在哎呦嚯，都不敢说现在了，没法比啊，就是反正现在我觉得比我们是多了很多啊，新鲜的类别啊，现在新鲜玩意儿可真是太多了。但是你要是问我说好不好看呢，哎，真的要点点头，就那些漂亮的签字笔，那些好看的便利贴，我都想问孩子要两个，给我两个，让我玩玩，放我拱棍上用。咱也不能白要人孩子的东西，是不是？咱不那样的人，我绝对会贡献出来我的零食，不能白拿孩子的。咱是个好大人儿啊，咱们绝对不愿意成为我小时候讨厌的那种大人，是不是？就从看孩子们开学这一项，我就觉得时代变化真快。我们那时候哪有小汽车，连自行车接送你都没有。小孩排队叫南村一队北村一队，我是在这个煤建路上长大的，那个时候呢他就是一条路啊，是南北路嘛，然后告诉你啊往南走就是一队，往北走一队啊，所以叫南村一队北村一队，是这么说的。现在不了啊，现在那家长那个小电动啊，都把那个小座都弄得很标准很好看，然后还有那开汽车的啊，堵得乌泱乌泱接孩子的，自己也走不了，孩子也走不了的。以前能蹭个自行车后座都不孬了啊，甚至根本没有人接上下学，自己腿的啊，然后我们也都是一个大的单位，就职工子弟嘛，都在那儿，所以也基本上没有坐公交车的啊，就是小孩都是腿着去，就是有些羡慕啊。今天就是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大家来说说，有哪件事儿让你忽然感觉到，妈呀，这个时代变化是真快呀。

刚才已经有小伙伴在给我发信息了，说千阳姐，我也是职工子弟，我父母所在的单位比较大，是有自己的职工子弟学校的。他说我在那里上了九年。哦，九年的话就是小学的六年加上初中的三年，是吧？他说我能感受到你说的那种，就是放学了以后大家都是排着队，到这条路上兵分两路啊，一条一队往这儿，一队往那儿，哈哈哈哈，大家就背着小书包结伴就回家了。是的，就是现在反正因为我的这个工作的原因，我也没有办法，孩子在小的时候我也没太有办法去接他，但极偶尔的啊也是见过的，就是他们也是分啊南一队北一队，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走到哪儿会解散。这个解散呢不是到家解散，而是说这个父母可以在离学校稍远一丢丢的这样的距离指定地点去集中接孩子。我们那时候确实啊都是自己背一小书包啊，那小孩小的时候也没法骑车啊，就那么腿着来的。嗯，另外大家也都住那附近吧，和现在就是确实有些不一样了。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都来回忆一下，都来说一说有哪件事儿让你会感觉到哎呀时代变化的是真快呀。我们刚才说的只是其中的这么一个这个我想到的情况哈，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我觉得 AI 也绝对是，之前好像翻找资料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啊，你可能要去一趟图书馆或者是档案馆啊，包括说我们有自己的这个梅资库什么的，然后再采访一些专家和相关人士，最后还需要根据一些你能够掌握的啊，这个边边角角的一些又很精致又很必要的这种资料啊，去作为一个细节的补充。那现在好了啊，你把你的诉求，就大部分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诉求丢给 AI 小助手，好像打工人也有自己的打工工具了呢。就这种革新的程度不亚于电脑办公的开启啊，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以前好像一个人见识就是见多识广很厉害，那现在每个人都能够使用工具博采众长了，你看看。但是现在大家的搜索能力确实下降了啊，都指望着 AI 直接嚼碎了给咱答案喂到嘴边，是不是让我们有点懒了？我觉得也是一种对思考的剥夺。

作一次长知识的这样的机会，长见识的机会，我们把它学下来了啊，记下来了，哎，这个内容就是你的了。同时呢，我觉得再进一步的就是你也要去思考，也要去找一些其他方面的资料，自己进行一个辨别和对比，哎，这个才我觉得才是让我们不再懒惰，同时也不再说越来越依赖互联网的这种能力的培养。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有哪件事儿啊让你感觉到妈呀，这个时代变化是真快呀。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7: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6: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游览长治的寺院呀，大云院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了。你到那玩，你肯定要看这些呀，它是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非常经典的这种建筑啊，包括一些人文的历史都在里面。那这一处看似毫不起眼的院子，它是背靠着龙耳山，南倚着浊丈河，隔河远望几乎看不到大云院的建筑，只有走近了哦，你才能感受到眼前这座建筑历尽沧桑，已有千年的历史了。大云院呢，建于五代后晋年间，全国现存五代木结构建筑那是极少的，而大云院正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说您对于建筑历史也很感兴趣，艺术历史很感兴趣，那这儿你肯定要去参观一下。五代时间很短，兵荒马乱的啊，确实也是一段让人回忆起来并不愉快的这么一段记忆，但是它是存在的一段历史，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建筑史当中的实物是很稀少的一段时期了。大云院的大佛殿不仅保留了早期木构的这个清晰质朴的气质，还留存着全国唯一五代时期的壁画，这个是极为珍贵的。很多貌似只能从文献当中推测的营造方式，那在这儿仍然能够被看见。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长治观音堂也是一处外观不起眼但内有乾坤的建筑。进入殿内，眼花缭乱这个词有了最生动的解释。从大到两米高的佛像，到小到仅十厘米高的人物，五百余尊明代彩塑与悬塑在整个空间之中堆积，建筑、雕塑、绘画在此交汇。一间不大的殿堂看上去装下了中国人的整个神话世界。这里也被黑神话悟空选中，成为游戏美术的参考来源。由于殿中彩塑数量庞大，且儒释道造像兼具，当地人形象地称其为全神庙。如果说观音堂是看塑像的题材宽度，那么龙门寺就是看建筑的时间跨度。这座山沟沟里的古寺始建于北齐，现存建筑跨越五代宋、金、元、明、清多个时期，一次看遍历朝建筑，这也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法心寺则集合了唐代石塔、唐代燃灯塔与宋塑十二圆觉等法心三绝，形制罕见的唐代石舍利塔以及已有超过1200年历史的唐代燃灯塔已经足够惊艳世人。而圆觉殿还保存着12座菩萨造像，这组造像神情温和，带有唐朝丰满审美的遗风，又已出现宋朝人喜欢的纤秀美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被美术史学界誉为宋塑菩萨之冠。

接下来呢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在本月底这个结束。特别提醒想要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酸胀的这样的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啊，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眼贴，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先用那个多送的这个去感受一下，不用担心花冤枉钱。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4008558282。来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迎风会流泪，看东西会模糊，眼睛酸涩肿胀的友友一定注意了。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的话，它里面含了10几味的中草药的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会让你轻松很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要再送给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进电话购买的友友还额外送给你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收音机一台，整整4重好礼送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衢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衢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一波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友友们，这明天就得开学了啊！别问我为啥知道的，我今天早上被你们给堵坏了。小孩都到学校报到是吧？啊，去交作业，去打扫卫生，然后把自己小座位都给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发新书，然后等着明天要上学了是吧？这一到快开学了啊，各位宝妈，可能就有点会发愁啊。有一些宝妈会像我一样会发愁，这孩子早上咱就只能给他做一顿饭啊，是吧？咱自己一天也忙，另外孩子中午在学校吃啥的，就也不需要我们做饭。那早饭给他弄点啥吃呢？也得换个花样，另外得健康，得可口的吧？哎，推荐你把豆浆给他放上餐桌。豆浆是一种广受大家喜爱的健康饮品，享有植物奶的美誉，很多人会把它当早餐，每天一杯。啊，当然啊，你不能否认说，也有人认为豆浆会导致性早熟，啊，还有什么痛风人士不能喝豆浆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传言啊，有的，一直都有。那对豆浆呢，就是有些人群就是敢爱但是不敢喝。那豆浆对身体到底有哪些影响？那我们今天来和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好吧？首先呢，豆浆它是能够补充蛋白质的。豆浆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是不相上下的，悠悠，而且都属于优质蛋白。虽然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不如肉蛋奶这样的动物来源的蛋白质，但是也比谷类呀、还有蔬菜它要强得多，所以是挺好的。第二一个呢，它是喝这个豆浆啊，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的健康。为什么那么说啊？它这些个食物，首先它不是药，其次呢，在我们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有药食同源的这种说法，中医里边就有药食同源的说法，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食物，那它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你们都说我吃所有东西啊，它都只能提供热量什么什么的，也都不提供好处，然后我还吃，这不可能。这些食物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优质特色，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些劣势，这都是有的，对不对？那喝豆浆的话，常理上来说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的这个健康。为什么这么说？大豆当中含有大豆异黄酮，那这种成分可以调节脂蛋白的水平，能够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被我们称为坏胆固醇啊，就可以降低它的水平，并且降低血脂。曾经有研究就提到说，大豆异黄酮能够有效的抵抗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当然豆浆当中你不可能说我连续喝一个月豆浆我就能当药师，这个也不能，你要真生病了得让医生去看去。只是说我们作为日常的饮食当中哪样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好，我们就可以稍微这个持续性的稍微多吃一点，是这么个意思。豆浆里边含钾，就是钾钠这个微量元素，钾含量还不错，那对于控制血压啊，包括说我补充体液，它是有着很好的作用的。尤其是秋天了，秋天我们觉得这个会有一些干燥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比如说夏天特别热啊，出汗特别多，有一些这个脱水的现象，其实它不是你喝水就能补的，而是连着这个你的汗水连这些微量元素都给它快速的流失了，所以要补。那豆浆中的这个钾含量就是很不错的，你只要没有肠胃方面的一些这个疾病或者是毛病的话，喝点豆浆对身体很好。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说了，喝豆浆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除了刚才那两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会也不能叫好处吧，就是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好不好？第三个呢，就是调节激素水平。大豆异黄酮呢，作为植物雌激素，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在身体缺乏雌激素的时候，代替雌激素与雌激素受体相结合，发挥雌激素的作用。同样也能在身体雌激素过多的时候，干扰雌激素和雌激素受体的结合，发挥抗雌激素的作用。有人就说了，那我在尤其一些女性啊，比如说在自己的这个49岁前后啊，就是更年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我的体内的雌激素啊，激素水平有波动，然后体内雌激素会快速的下降，我能不能通过喝豆浆这件事情来补充？那在这儿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不可以。因为你在的这个特殊时期，这个激素的波动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刚才说的调节激素水平是在常态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在您的一些人生的特殊时期，它的雌激素的水平会有较大的波动，所以那个时候您是需要看医生的。不是说这个在自己的更年期一定它就是病，不是，而是说医生会根据你体内的这个激素变化，包括说其他一类的啊，这个更年期的这个身体的变化，给您去开相应的需要补充的这些个能量，它是需要大量补充的，不是您喝豆浆就可以的啊。有人说那我喝豆浆吃豆腐，我告诉您这样不可以，它往往会占据了你体内需要生产和补充的这个雌激素，它会有占位，所以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说的只是日常生活当中普世的，对于几乎所有人的一个普世的作用，但是对于说在一些这个身体的特殊时期需要格外补充的，只是靠食物肯定不可以，明白了吧？喝豆浆对肠道健康还挺有益的，豆浆当中有这个低聚糖成分啊，比如这个什么棉子糖啊、水苏糖，可能您没太听过啊，它们呢都属于益生元，明白了吧？能够促进肠道当中有益菌的增殖，对于肠道健康有益啊，但是它们也会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之下产生发酵产气，所以如果说您的这个肠道内的菌群会失调的话，那您就不要喝豆浆，那个时候会引起腹胀的，你会很难受暴瘦的啊。当然如果说您这个在胃肠道的没有其他的这个一些疾病的情况之下，日常去喝一点豆浆，而且是适量的喝一点豆浆，对于胃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增补。那对于胃肠功能较差的人来说确实不太友好，那你就不喝，明白了吧？你在床沿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年纪稍微偏大一些，比如说到中老年时期，你觉得你可能会有这个骨质疏松，那我提前想要预防，那在这儿跟大家来说一下，只要是您的肠胃是 OK 的，您就可以喝一点豆浆。如果说您日常没有办法做到每天都喝牛奶的情况之下，您也可以喝一点豆浆。您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喜欢那个纯牛奶的味道，或者是说我乳糖不耐受如何如何，没关系，你可以喝豆浆啊，这些都是有前提的，就是你要预防骨质疏松。那有人说，那我就骨质疏松，那还等什么？看医生去啊，明白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时间了，交给大家。今天问大家说，有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到时代变化是真快呀？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用户800尾号是243的友友说的，感觉去年看短剧啊，还是真人拍的，而且短剧在去年还挺火的，就感觉是一下子火起来了。那今年刷到的全是 AI 短剧了，妈呀，这短剧真人演的短剧就翻篇了。我也是，就是因为个人的喜好还有工作的原因，我确实也没有时间，更多的时间能够坐下来看长剧。往往就是一个长剧可能坐下来看一集两集，过两天蹦蹦拉拉再一看就看不到三集就弃剧了，没有时间没有兴趣再跟着看下去了。而这个短剧呢，也很夸张啊，确实有那么一两部好像全网口碑都很好的，我们也会去看一看。我到现在好像有一部那个口碑极好的我都没有看完。然后今年就听说全部换成 AI 了。啊，当然也不可能全部啊，就是说好像真人演的没有那么火了，而且没有翻新的那么快了。 AI 做的非常快，出品度非常高，我的天哪，这个也确实是，改天我去看看吧，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我想随细雨贴在你身上，哎呀，说的，我是02年的，高考完才给买手机，现在的孩子还小就已经高强度的接触手机了。啊，这学校里都让小孩用手机了吗？再来看看怎么又摆烂说的，我修手机的，您看。说的以前呢都是用户到店去修，现在呢很大一部分是走平台的，然后呢我们就被迫签约平台呢，稳住单量，这个我们得活下去啊，就说这个行业嘛。说接着呢就是平台要抽取订单总价的10%加利润的40%，之后的结果就是一单总利润大概到手也就20-30块钱。如果我们想多挣钱，就使得我们得提高单价，形成了恶性循环。哦，你看，只有在这个行业当中才知明白这个行业的这个艰难之处在什么地方哈。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说的，初中的时候还用 2G 网络的手机，那个时候一点也不卡呀，现在都快 6G 了，哎呀，网络有时候还延迟呢。你想大家都用 4G 5G 的，呵呵，都在抢这个信号源呢。再来看看 Mason 说的，聚会的时候新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小，自己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因为相互之间的话题似乎是有了代沟。最后再念一条吧，躲在云朵里想太阳说的，就是突然大家都不咋发朋友圈的呢，感觉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少看到分享生活的人了，好像都是一些官方的宣发微信大家才会发。我也有这个感受，但是我实话实说，自己不咋发，我现在也不看朋友圈了。哎，每个人的这个感触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感觉时代变化真快。你看很多人都是从我们所用的一些电子设备上，还有我们从电子设备上得到的信息上来看，哎呀，这个时代变化是真快呀。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 0.6 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

0: 本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直到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

0: 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
1: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

0: 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纳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健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眼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是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2: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3: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2: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3: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 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

0: 0969-6868，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0: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696868，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元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2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里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元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0: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0: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朋友别哭，来自吕方。年轻的时候总把朋友两个字挂在嘴边，攒了一长串通讯录，到后来才懂，真正的朋友从来不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是你落魄的时候不躲着你，你得意的时候不捧着你，在你茫然痴心追逐的时候默默站在你身后，告诉你要相信自己的路。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碧海晴天，来自万芳。

海晴天，来自万芳。1992年年初，万芳演唱了李宗盛创作的《碧海晴天》，作为杨佩佩精装大戏《碧海晴天》的片尾曲，它是很多人开始认识万芳的第一首歌。万芳的声音是很独特的，沙哑中透着一丝苦涩，柔软中又带着一股韧劲，由她诠释的每一首歌曲都带着自己独特的味道，这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0: 个变化，特别开心，
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3: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3: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7: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6: 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6: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只剩不够。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

0: 什么收获呢？
1: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

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60、70岁、70、80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真老了，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洋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儿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了。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

0: 一定会准时来的。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

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九十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呢。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九十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都是走一个，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带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个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
自己都感觉到有着臭味，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鲜红，不是通红通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望其骨，用手一碰，望死了疼，骨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
一天两三遍。

0: 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三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十个八个的，比药好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同志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它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它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它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

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了，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

0: 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
1: 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发扬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 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怎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

0: 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儿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

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爸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国家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父，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唯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

0: 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他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总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7000 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分居3年，丈夫突然送珍珠耳钉求复合，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上露了馅儿。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送给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为营，他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阴谋？这场被利益裹挟的婚姻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吴曼芳神采奕奕地走进了饭店。今天是他高中同学十年聚会，吴曼芳走进包间，马上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同学看到他纷纷过来寒暄。就在这时，一个贵妇装扮的女人迎了上去。哎呦，曼芳，你怎么才来呀？好久不见，你可见老了好多呀。看到是老同学小丽，吴曼芳苦笑了一下，并没有接话。小丽继续不识趣地说道，听说你离婚了。哎，这个年纪啊，离了婚可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同学上前打圆场，瞎说什么呢？曼芳只是和她老公分居，没有离婚，而且两人已经和好了。你看曼芳今天戴的耳钉，就是她老公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小丽瞅了一眼吴曼芳的耳钉，说道：“精心挑选？那你老公有没有送给你手表啊？”她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露出了和吴曼芳一样的耳钉，说道：“我这副耳钉啊，是我老公上个星期送给我的。”不过这可不需要精心挑选，因为啊，它是赠品，买手表赠耳钉。那你可得回去问问你老公，手表送给谁了呢？
1: 当晚的同学聚会，吴曼芳如坐针毡，全程都心不在焉。她在想，自己的珍珠耳钉到底是赠品，还是丈夫精心挑选的精品？倘若真如小丽所说的买手表送珍珠耳钉，那么手表去哪儿了？吴曼芳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婚姻状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0: 原来吴曼芳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这一天正准备推销房屋的吴曼芳接待了前来看房的高强。看到样貌姣好的吴曼芳，高强动了心，对吴曼芳展开了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吴曼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她一直是被寄养在亲戚家，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吴曼芳非常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当高强向她求婚时，她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套属于小两口自己的婚房。高强满口答应。之后双方父母见了面，高强的母亲王莲主动表示，不仅要给小两口付首付买套婚房，还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吴曼芳彩礼，金半金，银半金。吴曼芳一家听了呀，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婚事儿就这样敲定了，准备半年后登记结婚。没过多久，吴曼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家父母啊都十分高兴，催促着二人赶快先把结婚证领了，免得别人说闲话。可是自从领了证之后，婆婆王莲便再也没有提彩礼的事儿。一天，吴曼芳越想越生气，哭着对高强说，你父母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大不了孩子我就不要了。高强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妻，一边安慰一边承诺，曼芳别哭别哭，对娃娃不好，我去找我爸妈谈谈。虽然高强嘴上说着要找父母谈，但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月，吴曼芳心一横，决定啊自己去找婆婆摊牌。没想到她刚准备开口，婆婆王莲便拉着她的手说道，曼芳啊，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你爸都商量过了，你爸他们单位不久就要集资建房，等你爸他们单位集资房建好了，给你们买一个大一点的，剩下的钱留给娃娃读书。你看你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前几天还有点出血，我看呀你也别去上班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好好伺候你，安心在家保胎。
1: 吴曼芳一心想买房子，才发现买房款被丈夫弄没了。
0: 吴曼芳非常绝望， 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1: 分居三年后，丈夫想要复合，吴曼芳却发现丈夫有情人。
0: 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
1: 丈夫现在与吴曼芳上演复合大戏，到底有何企图？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住进公婆家后，婆婆王莲确实全心全意地照顾吴曼芳，很快便。

0: 听到婆婆这么说，吴曼芳便放下了顾虑，安心待产。很快，吴曼芳产下一子，取名叫高壮壮。高壮壮出生后，王莲喜上眉梢，经常抱着孙子不撒手。但是啊，直到壮壮2岁，王莲都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买房子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吴曼芳每次和高强提到房子，高强也总是敷衍，二人为此经常吵架。最后，吴曼芳对公婆是彻底死了心，也不想因此和高强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她决定靠小两口自己的力量买房。因为之前有工作经历，再加上愿意吃苦，吴曼芳很快便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就这样，壮壮临上小学时，小两口已经存下了26万元。吴曼芳心想，再借4万元就可以凑个首付，在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她脸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1: 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吴曼芳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买房的首付款。可是当她迫不及待赶回家，想要与丈夫高强一起去选房时，高强却以各种说辞推脱，很明显是在找借口。高强的态度让吴曼芳非常恼火。
0: 高强，你知道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妥协了，房子我买定了。高强却一把拉住吴曼芳，让她冷静。紧接着高强慢吞吞地说道，自己的朋友出了车祸，钱借给朋友救急了。朋友？哪个朋友？走，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去。高强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终于在吴曼芳一再逼问下，高强承认他将钱投到了朋友开的美容院，而且钱已经花了，购买了美容设备。吴曼芳非常绝望，和高强大吵一架，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期间双方父母也曾多次调解，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分居第3年的一天，吴曼芳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高强多次去看望并主动照顾。吴曼芳此时也有些动摇，高强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对儿子壮壮确实没话说，并且啊，经过这几年的奋斗，吴曼芳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分居3年，吴曼芳的心里慢慢释然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庭，吴曼芳决定给丈夫高强一次机会。那么性格木讷的高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婚姻呢？夫妻俩的关系会因此冰释前嫌吗？
0: 就在吴曼芳生日这天，高强拿着鲜花找到吴曼芳，痛哭流涕地表示希望能和吴曼芳重新开始，并送给吴曼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难道是戒指？吴曼芳心想，因为当时是未婚先孕，又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所以啊，当时两家人并没有办婚礼，高强也从来没有送给吴曼芳戒指，这一直是吴曼芳心中的遗憾。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对耳钉，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想到木讷的高强能送给自己礼物已经很不容易了，吴曼芳最终原谅了高强。就这样，这天吴曼芳去参加同学聚会，还特意的带上了高强送给自己的耳钉，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回家的路上，吴曼芳越想越不对劲儿。如果小丽说的是真的，耳钉是赠品，那么手表在哪儿呢？难道高强还给我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先不着急，再等等。吴曼芳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高强都没有任何表示，而且经过发现，吴曼芳发现了很多异样。因为二人一直在分居，高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接儿子壮壮出去玩，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

0: 总是支支吾吾，并且啊，每次不管多晚，他都以公婆家离上班的地方近为由赶回去，极少留宿。
1: 自从同学聚会之后，吴曼芳对丈夫高强的疑心就越来越重。这天高强来接儿子出去玩，吴曼芳决定偷偷地跟在他身后一探究竟，最后来到一家美容院。紧接着从美容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很明显与高强的关系不一般。
0: 这个女人上来就搀着高强的手臂，还时不时地摸摸撞撞的头发和脸蛋，一脸的宠溺。两个人拉着壮壮高兴地走进了美容院。躲在树后的吴曼芳看到高强和另一个女人暧昧的样子，是又急又气，她不容分说地闯进了美容院。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块手表和蛋糕。吴曼芳气的是浑身颤抖，大骂高强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高强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也就是之前高强投资的美容院的老板刘红。事情是这样的，刘红和高强是高中同学，二人在上学时就是恋人。后来刘红辍学了，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了当地养殖户的儿子。可是刘红的婚姻并不幸福，结婚三年了，刘红迟迟没有怀孕，经过检查刘红患有不孕症，前夫便抛弃了她。之后啊，刘红南下去了广东，在一家美容院里打工。但是一年后美容院也倒闭了，刘红决定回家乡自己开一家美容院。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刘红便找到了高强帮忙。高强看到依旧美丽动人的初恋，想起了二人之前的青葱岁月，毫不犹豫的就将吴曼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购房款全部投到了刘红新开的美容院，也因此导致了与吴曼芳的分居。这就奇怪了，既然高强已经和刘红走到了一起，为什么还要上演之前的这一出复合大戏呢？
1: 高强假意与妻子吴曼芳复合，其实另有所图。
0: 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
1: 高强的如意算盘被揭穿，吴曼芳为了离婚告上法庭。
0: 咱们已经分居了三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
1: 高强对吴曼芳处处算计，这场离婚官司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原来啊，刘红此前曾多次提出让高强和吴曼芳离婚，两人好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但是高强考虑到刘红不能生育，而壮壮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如果现在和吴曼芳离婚，那孩子呀肯定是要判给吴曼芳的。所以高强想到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天刘红再次吵着让高强赶紧离婚，高强便和刘红说道，这个事情啊不能着急，要从长计议。刘红想不通，抽泣着说道，从长计议，我这么不明不白的跟了你一年多了，你还准备让我等多久？高强一边拉着刘红坐下，一边慢条斯理的解释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壮壮是我儿子，将来就是你的儿子，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刘红眼睛一亮，啥意思啊，你快说。高强提出，吴曼芳啊性格暴躁，对壮壮没有耐心，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啊，壮壮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自己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然后找机会让儿子多和刘红接触，培养感情，为以后争夺壮壮抚养权做准备。并且高强提的啊，他从朋友那里知道吴曼芳这几年赚了一些钱，如果能够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说不定啊还可以从吴曼芳那里再弄一

0: 些钱出来支援美容院。刘红觉得高强想得很周到，欣然同意。此后每次高强带壮壮来，他都极力地对壮壮好，争取好感，并一再告诉壮壮不能和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是二人间的秘密。
1: 直到此时，吴曼芳才得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丈夫高强不仅早就打起了儿子抚养权的主意，还与别的女人合起伙来算计她的钱。气急败坏的吴曼芳直接伸手给了高强一记耳光。
0: 高强忍不住大声吼道，当初是你提出来要和我离婚的，我一直没同意，咱俩才分居至今，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吴曼芳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对高强说，算我瞎了眼，咱们法院见。之后拉着儿子壮壮离开了美容院。高强的父母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后，再次找到了吴曼芳，劝他不要冲动，并允诺只要吴曼芳原谅高强，他们马上送给他一套房子。吴曼芳冷笑道，之前是我蠢，一再相信你们，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这婚我一定要离。气愤的吴曼芳一纸诉状将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人离婚。这就是吴曼芳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上面明确地载明了吴曼芳的诉讼请求，包含壮壮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杨法官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悉心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在确定二人感情确已破裂之后，法院判令二人离婚。现在所展示的就是杨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份调解笔录。双方对于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共识。考虑到壮壮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在征求了壮壮意见后，杨法官认为壮壮由吴曼芳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于是将壮壮的抚养权判给了吴曼芳，高强享有探视权。其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高强目前的经济状况，吴曼芳不想因为金钱和高强再纠缠不清，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因此他提出平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高强提交的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信息，上面显示每个账户的余额都不过百。同时吴曼芳提出高强投资美容院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纳入分配。因为高强是过错方，为了表示惩罚，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自己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吴曼芳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诉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首先我们来看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动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3项的规定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可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没有特殊约定情况下，一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法官认为，本案中高强将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到刘红的美容院，由此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吴曼芳主张参与分配符合法律规定。高强婚内出轨以及欺骗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属于过错方。 吴曼芳本可以主张部分或者少分给高强，但是其自愿提出平均分配，这是他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听完杨法官的分析，高强羞愧地低下了头。另一方面，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这项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呢？如果支持，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法律知识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我国民法典10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并对无过错方造成了精神或者物质损失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杨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高强属于过错方，作为无过错方的吴曼芳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是正当且合理的。关于赔偿金的数额，需要根据过错的程度、各方的经济情况等综合判定。最终，法院判定高强向吴曼芳支付5000元离婚损害赔偿，吴曼芳和高强均表示接受。判决后，吴曼芳身心俱疲，为了能从这段婚姻关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她带着壮壮离开了县城，去了市里总公司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吴曼芳很快便得到了晋升，并且遇到了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已经懂事的壮壮在了解了母亲受到的伤害，对爸爸高强非常失望，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和高强见面，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爸爸那样的人。而离婚后的高强仍然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看不到希望的刘红啊，慢慢对他失去了信心，最终也离开了他。案件结局令人唏嘘。回顾本案，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婚姻不是交易，更不能处处算计。都说忠诚是婚姻的底色，高强在婚姻中对吴曼芳缺乏基本的尊重，他的冷漠、动摇、背叛、自私，将美好的生活推向了断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高强的父母将儿子的婚姻视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不断的讨价还价，出尔反尔，精心算计，最终自食恶果。幸福的婚姻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用心经营，用爱培育，用情维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55年，我军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授衔仪式，在这场仪式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当时并没有任何军职，却因特殊的贡献成为55位开国上将之一，他就是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赵尔陆。从1952年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以后，赵尔陆的名字就与我国国防工业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他深入实际，虚心学习，狠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并取得辉煌战果。毛泽东为此称赞他是导弹内行。戎马半生的赵尔陆为什么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上任以后，他是怎样努力改变我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的？重新出山以后，他又是怎样狠抓两弹一星研发的呢？

我是石宁海，本期办案揭秘为您讲述现身国防工业的开国上将赵尔陆。

1905年6月，赵尔陆出生在山西郭县北三泉村。早年在太原读书时，他曾经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西北革命同志同盟会。1927年初，他怀揣着革命理想来到武汉，经董必武介绍进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不久，他跟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赵尔陆追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他从红四军一个连的党代表干起，一直到团长、军需处处长、第一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曾经利用缴获的国民党军器械设备组织军工生产，有效粉碎了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4年10月，赵尔陆参加长征，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大雪山，非常困难。部队急需补充棉衣，但却买不到布和棉花。赵尔陆发现当地出产羊毛，于是组织供给人员买了一批羊毛，发动大家捻毛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毛帽子。当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赵尔陆任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曾经去太原等地筹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为八路军各部队作战提供了较充足的后勤供应。1937年11月，赵尔陆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一批军政人员开赴五台、定襄等地，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作战，同时配合兄弟部队摧毁各地伪政权，组织抗日游击队，创建了以五台为中心的晋东北抗日游击区。1944年，赵尔陆任冀晋军区司令员，次年5月，他率部进军雁门关，发起雁北战役，成功打破日伪军三道封锁线，扩大了雁北解放区，为进一步开辟平绥铁路以北和绥东地区建立了前进阵地。8月，赵尔陆率军区部队参加对日军的大反攻，解放了多座县城，并一度攻入石家庄，大大扩展了冀晋根据地。抗日战争胜利后，赵尔陆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冀晋军区司令员。毛泽东在1945年10月30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封电报，赵尔陆并告聂萧、刘邓、30、40、新八等军被我刘邓包围于邯郸地区，正激战中。胡宗南石家庄16军三个师全部南援，我为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原敌之目的，改变对赵部部署。赵尔陆同志接电后，即率六个主力团兼程向南，进至高邑西南临城附近，接受刘邓命令。赵尔陆参与指挥解放华北的多次战役，并全面负责组织清风店、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赵尔陆担任第四野战军暨华中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湘、桂、粤的剿匪作战，为中南地区的全面解放和新生政权的巩固做出了贡献。时间来到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保障急迫而繁重，国内军工生产维修能力远远不能适应前线的需求。这年6月，赵尔陆应召赶到北京，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让他负责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原来分散管理的军事工业，迅速组织人员开创国防工业，生产并修复抗美援朝前线急需的弹药和武器装备。赵尔陆清楚地知道，当时新中国几乎没有像样的军事工业，只有战争年代建设起来的一些设备简陋的兵工厂和国民党留下来的受到严重破坏的军工烂摊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工业谈何容易。但赵尔陆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决定，成为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兼党组书记。1955年，赵尔陆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赵尔陆随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通过到兵工厂参观，使赵尔陆弄清了中国军队正在装备和工厂正在生产的苏式武器早就被苏军淘汰了。赵尔陆提出要参观航空工厂和研究所，被苏方拒绝了。这些事实使他真切地感到，苏联在军品技术上对中国的援助是有保留的，卖给中国的武器装备不少已经落后过时，甚至提供的技术资料也不完整，并不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无私援助。所以从苏联回国以后，赵尔陆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坚定地认为，要改变中国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只能走自力更生、发展科研的道路。在这之前，中国的军工行业主要是仿制生产，仅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型研究所也侧重于实验鉴定的研究工作，而没有产品的设计能力。为此，赵尔陆主张科研设计要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把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部队与工厂拧成一股绳，发展应用研究和新产品设计工作。赵尔陆组织了我国第一代制式武器的定型与生产，后来又积极筹建电真空、光学、航空工艺和特种材料等专业科研机构。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合并，称第一机械工业部，由赵尔陆任部长兼党组书记，主管国防工业与民用机械工业。1959年国庆十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时，受阅部队全部用国产的制式武器装备。在受阅部队方队里，不仅有中国自行生产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100高射炮、122榴弹炮、152加农炮和战车防御炮，还有国产的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这标志着军队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当时在大跃进影响下，人们热衷于产值和产量，产品质量严重下降。对此，赵尔陆心里非常焦急。他说，如果军工产品质量不好，等于是帮助了敌人，就是犯罪。所以他率先大抓机械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1959年5月和6月，他连续给本部司局长、省市自治区机械厅局长，还有直属厂厂长、党委书记写了两封严肃而又诚恳的信，指出了产品质量的严重问题，要求他们当机立断，立即着手组织工作组，帮助重点企业整顿产品质量。赵尔陆在信里写道，机械产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必要生产手段，设备的质量不好会给使用部门以至整个国家带来很大损失。产品质量不好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思想上的片面性，注意了多和快，而忽略了好和省。为了搞好综合平衡、数量、品种与质量的统一，赵尔陆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深度思考，并且在1959年5月26号写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意见，递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非常高兴，5月30日批示，此建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6月17日，毛泽东又批示，此建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毛泽东在同一份文件上连续两次批示的情况非常罕见，足见对赵尔陆工作的肯定与嘉奖。遗憾的是，赵尔陆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改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离开了他心爱的国防工业战线。

从那时开始，赵尔陆患了心脏病，嗓子忽然失音。聂荣臻元帅去看他时，让他赶快住院检查。虽然横遭打击，身处逆境，赵尔陆却没有消沉。当身体稍微好一些时，他就陪同新任部长孙志远去工厂视察，帮助熟悉情况。在为期几个月的调查中，他们走访了许多偏僻穷困的地区，包括延安的一些老区，为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体察民情、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作方针奠定了基础，也表现出赵尔陆的宽大胸怀和对国防工业的执着追求。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研制试验核武器的任务。当年导弹试验基地靶场在大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开始动工，1959年，核武器试验基地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开始建设。鉴于当时中苏公开分裂，国际环境恶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中国科技力量包括财力、物力，主要集中用在攻克战略武器等军事尖端技术上。我们必须在既无外援又基础很薄弱的条件下发奋图强，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对于这个发展尖端武器的方针，赵尔陆铭记在心。尽管他当时因庐山会议上受到批评，心情很沉重，又改在非军工部门任职，但是他无怨无悔，从大局出发，团结同志，积极工作。赵尔陆思考着国防工业如何自力更生，走出困境的问题。面对紧迫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压力，赵尔陆对发展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很有信心，仍然想在国防工业建设中施展自己的才华。他深知国防工业贯彻执行中央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已经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科技人才，还有从国外返回的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中国的导弹和原子弹一定能横空出世。为此，他要争取重新从事国防工业工作的机会。当时一些军工企业出现了片面追求产值、数量，忽视产品的质量和工程建设质量的倾向。1959年9月以后，中央军委担心国防工业的状况影响军队建设，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国防工业建设和加强对国防工业领导的问题。根据贺龙的建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国防工业工作。1961年1月23日，赵尔陆任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常务副主任，协助罗瑞卿管理国防工业。至此，赵尔陆重新走上了国防工业的领导岗位。国防工办成立后，经过认真讨论，在1962年9月11号拟定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事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包括周恩来、聂荣臻、赵尔陆等在内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成立以后，周总理及时提出先抓原子弹这个战略重点，让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这个重点课题上来。周总理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赵尔陆带领工作组到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各研究、加工、装配和试验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掌握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试验的进展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赵尔陆带工作组奔波于北京、甘肃和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单位，当时大量的课题研究都是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的。1964年6月，赵尔陆得知青海核研制基地正在紧张研制组装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决定出差西北亲自了解情况。根据当时跟随前

0: 网的中央专委参谋回忆，最后一站他们到了青海，那里海拔高度将近3000米。当时赵尔陆因患有肺气肿和哮喘病，明显感觉呼吸困难，上不来气，但是他仍然坚持查看现场，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忙到晚上，他终于支撑不住了，一连吸了几次氧也缓解不了，一夜只能躺1个多小时。但是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病，仍然坚持工作，虚心学习，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研究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帮助科研人员解决问题。经过多方考察，赵尔陆对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能爆炸成功已经心里有底了。他交代中央专委办公室副秘书长给周总理写一份简要的书面报告，汇报抓原子弹研制所做的工作和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准备情况，以及试验能够成功的理由。赵尔陆把报告迅速交给周总理，周总理看到这份报告心里很高兴，立刻将报告转成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签约同意了。接着周总理亲自批准了原子弹爆炸的时间，1964年10月16号15时，在中国大西北的罗布泊上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核盾牌。后来毛泽东在看这次爆炸成功的资料片时，不时向身旁的赵尔陆提出一些技术问题，并且称赞赵尔陆，你啊，现在也是导弹内行了。在原子弹、氢弹、导弹有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后，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工程也开始上马。赵尔陆向周总理建议加速展开人造卫星的全面研制工作。1966年3月，在赵尔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办公会议上，同意批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同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地面观测系统管理局，代号为701工程处，意思是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作为具体的组织领导者，赵尔陆为氢弹的爆炸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倍加呵护。他说，这是关系到我国航天事业举足轻重的大事，也必将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他不断深入工程研制的第一线，协调解决各种问题，日以继夜地忙碌着。然而忙碌的工作使赵尔陆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幸的是1967年2月2号，赵尔陆在办公室因病逝世。他为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奋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赵尔陆逝世4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北地区爆炸成功，这是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发展的又一次飞跃。那腾飞的火焰，冲天的蘑菇云，闪烁着国防工业战线上科技人员的欢笑，也凝聚着一代名将赵尔陆倾注的毕生的心血与汗水。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

0: 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6: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
6: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 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5: 是是是，不客气，
6: 对对对，
5: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6: 您客气客气，
5: 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6: 嗯，这一点倒是。
5: 哎，
6: 适合百姓大众。
5: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6: 对呀对呀。
5: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6: 对。
5: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6: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5: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6: 哎，对，
5: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6: 对
5: 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6: 对
5: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6: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5: 该怎么做
6: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5: 对，
6: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是吧？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那人不就死了吗？
5: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6: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是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5: 对。
6: 对吧，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5: 对，
6: 才能活着呀。
5: 对，
6: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5: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6: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5: 对，
6: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儿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啊，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 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5: 对。
6: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个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5: 嗯，
6: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5: 对。
6: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5: 你可以养生。
6: 对呀。
5: 嗯。
6: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5: 嗯，
6: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5: 对，
6: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5: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6: 是吧？
5: 对，
6: 药食同源的东西。
5: 嗯
6: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5: 嗯，
6: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5: 对，
6: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5: 是。
6: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5: 靠自己最真实。嗯，
6: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能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5: 嗯
6: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5: 退休了呀，
6: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说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 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5: 是。
6: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

0: 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1: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0: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1: 哎呀，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呢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因为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0: 喜欢领鸡蛋，
1: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0: 对。
1: 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呀？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0: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醒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

0: 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1: 对，
0: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1: 对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
0: 嗯，
1: 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对吧，留着过河的钱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嘛。
0: 嗯，
1: 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0: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1: 对吧，
0: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1: 对呀、啊，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0: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0: 嗯，
1: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0: 对。
1: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0: 多样饮食，
1: 对吧、嗯、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件事，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的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 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是吧，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0: 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1: 对
0: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1: 是吧？
0: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1: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0: 啊，
1: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0: 找对人了
1: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四十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0: 对
1: 啊，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0: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1: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
0: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1: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0: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1: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它怎么吃。 哎呀，你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站着这个拉根儿，

0: 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涕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1: 嗯，
0: 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嗯、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啊嗯？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啊。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啊
0: 对、
1: 嗯、
0: 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了，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吃这个要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啊、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

0: 坏毛病造成的。
1: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0: 对，
1: 对不对呀？
0: 嗯，错的，咱们就改正。
1: 咱是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0: 这也能吃回去吗？
1: 对啊，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0: 嗯，
1: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0: 哦，
1: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啊、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0: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1: 对，
0: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那
1: 北方家庭
0: 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不上，嗯，
1: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0: 腌酸菜什么的，
1: 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0: 它不坏，
1: 它不容易变质。
0: 嗯，
1: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0: 对，
1: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0: 啊，生下来就有，
1: 就气管不好，哮喘。
0: 嗯
1: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0: 那不更严重了？
1: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0: 嗯，
1: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他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他哮喘这毛病还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0: 嗯，
1: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嗯。
1: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0: 啊，吃清淡
1: 的，纠正过来了。
0: 嗯，
1: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0: 做汤。
1: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0: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1: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0: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1: 对。
0: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1: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0: 嗯
1: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0: 有萝卜。
1: 有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0: 啊，白萝卜。
1: 啊，要白萝卜。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0: 啊，梨。
1: 哎，要大白梨呀、啊。啊。那青是啥呢？鲫鱼。
0: 鲫鱼。
1: 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0: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1: 哎、
0: 都买得到的。
1: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0: 还是能
1: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0: 对，能吃得上，
1: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

0: 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的，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哦，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
1: 嗯。
0: 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嗯，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美？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 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都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
0: 哎，
1: 嗯，
0: 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又犯病的情况。
1: 哦，对，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呐，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啊，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着你要刻意去改变她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对，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着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
0: 他
1: 吃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你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是什么？就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的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 然后开始

0: 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1: 嗯，
0: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他俩天不讲过吗？
1: 对、嗯、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作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

0: 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它的症候特点，它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它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啊，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瘀滞性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长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嗯，
0: 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啊。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嗯，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8: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236集。
9: 佟林遇上师爷镇古侠董乾，绝处逢生。这件事儿没董乾救他， 佟林就死了，换个别人也救不出佟林来。在什么人的眼皮底下能救出大活人来？那非董钱莫属啊。这个老头从哪儿来的呢？咱们简单介绍几句。在前文书咱们正说到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带着野飞龙燕雷赛南极的诸葛宏图妖道杜清风搅闹公馆，不是有那么次书吗？郑古侠董谦董化一露了面了，威震群贼。后来扔铁球的时候把铁球丢了一个，这董钱呢这脸上就一红啊，心说话就我的能耐把铁球怎么能丢了呢？什么人能接住这种暗器？他是跟踪追击，后来把事弄清楚了，一直追到陕西凤翔府官家铺，遇上一个世外的高人，多年的隐士，关斗关九公，关老剑客，那是属于隐士当中头一把，功夫不次于董钱呐。后来董钱追他们家去了，两个人互通姓名，关斗关九公说了九牧老剑客大名，想请您上家串门吧，您肯定驳我的面子，我出于下策开个小玩笑，所以把您了那请来了，无非想跟您亲近一步。打那之后董钱就住到关家铺，每天跟关斗关九公切磋技艺，从谈话之中董钱一听关斗真了不起呀、啊。论能耐不见得比自己高，论学识超过自己数倍，古往今来兵书战策，哎，这些事情知识相当渊博，两个人甚是投机，所以董老剑客一住就是多少日子。后来忽然想起佟林查办建州这些事儿，他就跟关斗说了是怎么回事。哎，关斗说我听说了，看来四川迟迟早早有一场血战呢、啊，因为剑山蓬莱岛那绝不能善罢甘休，将来一伸伸手就得空前灿烈呀。另外关斗关九公也说这剑山高人太多呀，啪啪啪啪把人名一说，老剑客你就不能走了，暗地之中协助佟林吧。老剑客也说光我一个人恐怕不行，我也不好使唤，我打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假如关老剑客赏脸的话也请您给帮帮忙。关斗慨然应允，您说话我自然得听了，但是我家呢有点小事儿，等我安顿完了甭找我，我随时随地赶奔剑山，咱们不见不散。说完了董钱走，上哪儿去了？到公馆一打听佟林没了，干什么去了？只身上剑山。哎呀，把老剑客给气的，所以随后就赶到剑山，他没干别的，净找佟林了。后来登上天王殿，往里头一瞅，嚯，佟林大模大样在那坐着，跟英王在那块儿也不得了什么玩意儿呢。后来说翻了，哇，一动手，他一看不妙，这才把佟林救出虎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师爷在秦徒孙面前，自然无话不说。谁敢损佟林？除了老师，除了师爷，人家外人也犯不上得罪人呢。这家把佟林说的体无完肤啊！最后就像压俘虏一样，走，我把你送出剑山。 丛林呢，在师爷面前也耍二皮脸。

0: 一边走着一边说，师爷您别生我的气了，其实您刚才说话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委屈了我，我不是那么想的，我干嘛呀，我想争头功啊，我谁都瞧不起，我不是那样人，实在是因为事情太紧急了，我怕旁人跟着我来吧，倘若摊了危险，我对不起朋友。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你能耐还不行吗？我告诉你啊，下不为例，下回再有这种事情，即便叫我看见我也袖手不管。其实当老人的说气话，佟林走着走着不走了，你又转什么招？师爷还有一件事情您得给帮忙办。什么事儿？我来呢，一方面是摸摸剑山的底，另一方面呢，这有一张蒙丹蓝谱，您了知道吧，就是个人名表，这个富昌这人要想成其大事，不惜重金收买天下的剑侠，哎，拉到一块儿就磕头拜把子，要不怎么叫蒙丹呢？歃血为盟。这个蒙丹上的开列的都是他这好朋友的人名，这些人有的在剑山，有的分散隐蔽在州城府县，留下必是隐患的。如果咱把这个蒙丹蓝谱弄到手，按名咱们抓捕，一下就给他撅了根儿了。我打算把这个东西弄到手，可是这个东西呢，在鱼骨寺有个地方叫鬼见愁，恐怕我一个人我是取不出来呀。您看，您说我眼空四海目无一切，我怎么觉着委屈呢？要那样的话，我就大闹鱼骨寺，上鬼见愁取蒙丹吗？我怎么没去呢？还是我觉着我能力有限吗？这件事我还没有完成。师爷，既然您来了，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把这玩意儿整走？嘿，老将个乐了，海川呐，行，我看你现在学的也挺滑了啊。我来救你嘛，你还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来，还要将我一军？不，师爷，吓死我，我也不敢。我只是给您提个醒，这事儿我没完成，我觉着挺遗憾。回到建州啊，请示了年的人，还得多请英雄好汉，帮着破鬼见仇，打鱼骨寺，先把蒙丹弄到手。算了，先生，这是后话，先别提了。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个心，这些事儿我比你知道的清清楚楚。那鱼骨寺三个大和尚，一目了然僧、了音和尚、了尘和尚，那号称四川的三尊佛呀，谁能惹得起？他们像看门狗似的在那堵着，再加上鬼见愁布满了消息埋伏，你得什么人能进得去？什么人才能把蒙丹蓝谱弄到手？到那儿一去是九死一生。别指望我们哥四个来了，再把大清国江南八大名剑请来，也未必能得手。这事儿以后再说吧。哎，说着话到了江边了。哟，这地方可太背景了。佟林一看，没有剑山的人，冷冷清清。再看江边这儿，有一只小船儿。董乾董老剑客到了岸边，轻轻的一打呼哨，从小船里出来个人。这人飞身行跳到岸上，师父回来了
1: 啊。
0: 那是谁？佟林。
1: 哎呦，
0: 久闻大名啊，这主过来给佟林见礼。佟林一听他们这个称呼，这主管董乾叫师父，那比我还高着一辈呢，那是我的老前辈，不是师叔就是师大爷。但是来到近前，佟林吓了一跳，怎么吓？

也就是能看清楚，也不能像白天那样吧。所以离老远看这人仨脑袋，到近前一看，不是，肩膀上一边扛个大肉球，不知道扛这玩意儿干嘛。一瞅这时候长得相貌凶恶，深眼窝子，金眼珠，虽然是在黑天，这俩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射出两道金光来。从眼神上看，这主就不是一般的人。董前一给介绍，哎，海川呐，熟悉熟悉吧，这个又是我朋友，又算我记名的徒弟，新出道的，叫骷髅鸟秦风，他也是个剑客呀。啊，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你那能耐比他你可差多了。是是是是，哎，秦风啊，这就是我常跟你叨念的佟林佟海川。什么佟侠客？佟林一听记名的徒弟，那也是我的长辈，赶紧撩衣服要磕头。师叔，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佟侠客，咱们两论，两论。你的大名，哎呀，我早就听说了。我跟我老师说过，多想得暇能见你一面，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我太高兴了。佟林脸一红，在这儿见着太没意思了，我贪了多少危险，不是我师爷救我，我能活到现在吗？但这些话不便解释。董前董老剑客说，秦风啊，你把海川摆渡过江啊，然后这个船呢找个地方搁起来，丢了也没事儿，你把他亲自给我送回公馆，我都怕他半道溜了，听不听？我去办点事儿，办完了我回公馆，要见不着佟林，我唯你试问。是是是是，那弟子遵命。佟侠客上船。佟林一听不对劲儿，师爷怎么不走啊？听这意思让我自己回去。佟林没上船，扭回身来问董前，师爷您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我还有点事儿，办完了我就回去。您呢？什么事儿？别问，小毛孩子多嘴多舌的，我的事儿你问什么啊？回公馆等我去吧。哎，佟林不敢多问了，上了船了。老剑客在岸边还问呢，看看你身上的东西丢什么没，少什么没。佟林一摸，秋风落叶扫的腰里缠着呢，再往后头一摸，鹿皮套里的床着子母鸡爪鸳鸯月，除了这个别的也没什么。师爷，我的东西一样不少。嗯，那就好了，秦风开船吧，走吧。小船一掉头，暗中通过九转十八弯，你听这地方九转十八弯呢，鬼门关呢，什么船敢上这儿来？一下坐到漩涡里头，就抽到江底。可是这骷髅鸟秦风可厉害，对水性十分精通，就这地方他毫不畏惧。安下他怎么送佟林回没回公馆咱不说，单说董前，董老剑客手捻银髯，翘着脚看着，一只瞅船没影儿了。老头转身回来，坐到一棵树下，闭着眼睛盘算起来了。盘算什么呢？盘算佟林刚才说的那番话，想起鱼骨寺鬼见愁那张蒙丹蓝谱。你看这老头教训佟林呢，那是教训旁人，他自己也挺骄傲。董前心说，海川跟我说的目的想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从速得到蒙丹蓝谱。老头那只心就活了，打算去一趟，但是带着佟林不方便，
他准。

0: 的铜铃跟着去，非有危险不可，所以先把他打发走了。董老剑可自己留下来不走，什么目的？想要只身大闹鱼虎寺，把蒙丹兰普弄到手。我回到公馆，啪，把这东西往桌上一放，年代人多高兴。我倒不贪图别人说我几句好话捧捧我，用不着，我百十多岁的人了，你捧我不捧我能怎么样？但是可替佟林我这小孙孙帮了大忙了。老头一算计这日子，很快就快过年了，如果破不了剑山，年羹尧吃罪不起，佟林都得担责任。我跟姓年的没什么交情，你掉脑袋不掉脑袋毫无关系，但是佟林我不能不管呢。老头盘算完了，最后把心一横，牙关一咬，我也冒冒风险。就这样，他休息了片刻，站起身来，把小辫盘上，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摸了摸百宝囊之中带的应用之物，特别是那俩大铁球，一个也不少，原来丢一个，关斗关九公拿起来又还给他了，这是随身的暗器呀。老剑客一看什么东西都不缺了，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行术，那快劲儿甭提了，三晃两晃到了鱼虎寺。扎着背膀抬头一看，这座大庙啊，黑洞洞的，一眼望不到边。论规模，不次于英王的宫殿呢。左边青龙，右边白虎，左边是钟楼，右面是鼓楼，三道山门，朱门紧闭，静悄悄，声息皆无。光是夜晚的山风吹得惊鸟铃上偶尔发出来咯楞咯楞咯楞这种声音。老剑客不走前边，往后转，他知道鬼见愁在后边。来到东墙外头，看左右没人，双脚点地腾身而起，把自己挂在墙头上，胳膊肘挂墙头，掌针往院里观瞧。嘿呀呀，冷清清，一点动静也没有。抬头一看，靠着石壁有一座亭子，三层，这亭子就靠着山边，这里边就是鬼见愁，鬼见愁就是山洞。那点着灯呢，灯在晚风之中左右摇晃，放出微微的暗光。老剑客心说，行了，我自幼就学过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翻板转板等等的东西，我没少研究，可这玩意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手法不同，总的大同小异，心里还是有底的。我瞅瞅这三尊佛怎么改造的鬼见愁，怎么个难进法，老了老了我也开开眼，长长经验。书中代言，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一般的人敢吗？吓也吓死，双腿一飘，跳到院里，用脚尖一点，地下没有埋伏，三晃两晃来到亭子前头。他刚到这儿，发现人影一晃，里边出来人了。董乾急忙一转身，躲在一棵松柏树后头，露出半拉脸来看着，还不是一个人，走出五六个来，手中还提着灯。走到前面这个主，头上戴着风帽，外边穿着狐狸皮的斗篷，里边穿着剑袖，纱着带子，腰悬宝剑，面赛冠玉， 长胡须，长得非常秀。真的，剑山的大帅谭天谭桂林，那会儿在天王殿，转瞬之间又跑到这儿来了，在后边送出仨人来，三个大和尚，就是一目了然僧、了音和尚和了尘和尚，在他们的后头还跟着几个小和尚。等下了亭子，站在院里啊，他们在那唠嗑。董老剑客侧耳听着，就听谭天说：“三位大和尚留步，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不过再重申一遍，最近剑山实在不太平啊。方才佟林大闹了天王殿，被一个没看清面貌的人给救走了，这个人的功夫实属了得呀。”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佟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0: 第237集。这个人离开没离开剑山很难说，究竟剑山还有多少这样的人也很难说。英王千岁不放心，特派我告诉三位长老要严加防范，千万看守好蒙丹，可别丢了。阿弥陀佛。了然僧说话了：“大帅尽管放心，蒙丹放到鬼见愁，万无一失。他有多少高人也干瞪眼，不信那就试一试，管教他有来无回。您前者是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实在不行杀鸡了，咱把蒙丹先烧了，让他两手空空，什么也得不到。”
5: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庙上还有什么事儿吗？
5: 事儿倒没有，但有个奇怪的事情叫人难猜难谢。
0: 什么事儿？
5: 我有个徒侄叫于古僧，到现在没回来，我派人寻找怎么也没找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0: 我心惊肉跳，总觉着他好像摊了事儿了。
5: 怎么能呢？
0: 不能，可能应朋友之邀，也可能办点私人的事情，那是剑客的身份，他能摊什么事儿？这个您老人家不必介意，我回去呢派几人再给找找，如果找着他，让他马上回庙。
5: 哎，对，拜托。
0: 其实他们还被蒙在鼓里，于武僧啊早叫铜铃给划来了，尸体扔到山沟里头，用碎石给盖上了，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信。三个大和尚把谭天送出鱼骨寺，转身回来了，干什么去了咱不提，院里又恢复了安静。董老剑客一看三星转了个了，现在离天亮不到一个时辰了，再不下手来不及了。看了看鬼见愁这座亭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我也豁出老命跟他大干一场。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老剑客隐居了几十年，没到江湖上闯荡啊，这一次为了徒孙佟林，老头也豁出去了。到了剑山蓬莱岛，救走了佟林之后，决心一个人要夜探鱼骨寺，把那张蒙丹蓝谱弄到手里头。可是老侠客虽然能耐大，非常谨慎小心呐，他怎么教训别人来的？轮到自己头上能糊涂吗？等跳落到院中，看个寺外安安静静没人了，迈步赶奔鬼见愁。等到了跟前一看呢，瓶子里边灯光闪动，静悄悄的，点破窗棂纸一瞅，没人儿。这亭子的东面有一扇门，如果再从门进去，那就是鬼见愁的里边，就进了山洞了。据说蒙丹在那里边搁着。老头一想，这里边肯定有消息埋伏。哼，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我瞅瞅怎么个构造。转到门这儿，他进了亭子了。但是脚刚一踩的地，可了不得，就听见脚底下嘎巴嘎。您可听明白了，不是翻板，这种东西叫弹板，能把人弹出去，说弹多远多大劲儿，那都不可以想象。老剑个脚一踩上，这一反弹，咔吧这一声，把董乾就弹到院里去了。射起来十来丈高，要一般的人那要掉下来，就得摔个半死不拉活。董乾老见个心里头一翻个，哎呦好厉害，我只说踩上是翻板转板往下掉，没想到把我弹起来了，看来制造这消息埋伏的高人真有外科的手段啊。可这件事董乾能摔得着吗？他借这个劲儿，身子揉起来了，头朝下脚朝上，眼看要触地了，董老剑客微微一使劲儿，使个云里翻，又叫金刚铁板桥，唰，头朝上脚朝下，双脚落地。老头心里还挺得意呢，切， 对我来说如同儿戏一般呢，不过吓一跳而已。他这个脚刚一站在地上，嘎巴啪，这回他可没料到，又是弹板二次把他弹起，直上直下把老侠可弹起来有七八丈高。哎呦，董谦一看厉害，这个院里头说不定有多少弹板，弹来弹去一会儿把我弹没劲儿了，那可就完了，干脆我别往院里落了，我呀往房顶上落吧，那顶上肯定没有弹板了，身旁就是那亭子，一共是三层，老侠哥这个身子在半空中悬着，冷不丁一转个唰，身体平着，脑瓜一晃，双脚一蹬，没落到地上，横着落到亭子上。你看咱说多容易，肉肉肉没事儿，你练练，你练练试试，谁也练不上来，那就是董谦。轻功术练到炉火纯青，是登峰造极，跟鸟一样那么快的。寻思落到亭子上喘喘气儿，然后再打打主意下一步怎么办。万没有料到，双脚刚一沾这亭子，脚底连房瓦在房盖啊呼啦悬一些去了。哎呦，董谦心说坏了，三环套月的埋伏，这是真没有想到，方才那劲儿是往上使，冷不丁这是往下抽，专门破你这劲儿。老爷子这双腿和腰部揉一下就悬下去了，上面还露着半截，好个董谦呢，把大秃脑袋一晃，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膀一抖，没等全身下就是拔地而起，使了一招叫一鹤冲天，飞身蹦起了两丈多高，这才脱险。心说这院里头哪儿也不敢碰了，我赶紧得快走啊。韦同林庆幸，心说小贼连我都受不了，何况是你，到这里边是准死无疑啊。他蹦起两丈多高，在空中折了个跟头，扑奔墙头，那么远的距离能够得着吗？当然够不着，但是他一纵的时候，左脚踹右脚的脚面，窜出一咕噜去，右脚踹左脚的脚面又窜出一咕噜去，如此反复的蹬踹蹬踹，蹭蹭蹭蹭蹭，这才到墙头上。他就是从这儿进来的，双手一拔墙头啊，往上一趴，真想好好的缓缓气儿，受不了了。嘿嘿，真没想到，进来的时候这道大墙那么坚固，什么事儿也没有，可想出去，二次一碰这墙，这墙啊，好呼啦往外倒了，刚往上一趴，他这一倒，这个身子一闪，谁能受得了？老侠子一咬牙，舌尖一顶，上牙膛，哎呀，不好！头朝下折了个跟头，两条腿拼命的往外揉，越过大墙，又蹦出去，能有两丈多远。现在就到了鱼骨寺墙外了。

哎呀，把他给累的，这心呐噔噔噔噔直跳。可出了这道墙，双脚落地，满以为这回没事了吧？哎，不，双脚刚一站地，咔吧咔吧咔吧噔咔吧，全是连环板。哎呦，这老侠个双脚往下一旋，赶紧蹦起来，往前一窜。脚刚一落地，啊嘎巴，又一个，肉嘎巴，肉嘎巴，连着是13下。这一段书，就是董贤夜探剑山，夜遭13险。那也就是董贤，没有第二个人能躲得开的。这就说明当初一日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个主，呕心沥血，精心设计，不是给一般人准备的。一般的人你也配呀？你就是给成了名的剑侠准备的，就怕有那个轻功特别高的人能越过萧萧埋伏进鬼见愁。这一环咬一环，是一环套一环，你能耐再大你也跑不了。你不是个人吗？你不是神仙。这董老剑客肉肉肉肉，这一路折腾体力耗尽，等到了第13下，夜遭13险，往下一落，嘎巴一声，又是个陷坑。老侠可再也蹦不起来了。其实他要泼出老命去，宁愿吐血也勉勉强强的能蹦出来。但是一闪念，心说我呀别蹦了，我就蹦上去，不定还踩着什么消息埋伏，就得把我活活累死。就我掉到里边，你们也不能把我怎样。老侠想到这儿，双手来了个虎豹头，元宝刻子的跟头掉下去了。哎，这下边一张网，大网，老侠的整个身子摔到网上的，咚的一声往这一颤，四角全有串铃，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夜深人静，听出多远去，上面翻板的盖子嘎巴一声合严了，这网兜一缩紧，整个把镇骨侠给兜的里头。那网的眼儿都不大，每个小眼儿都有一个小钩，您说这一张网上多少小眼儿，得有多少小钩，把人兜住还不说，这些小钩一动，噼啪啪噼啪噼啪，浑身上下的衣服整个给你刀住，你有通天的本领是动转不能。串铃这一响，埋伏在四周的小和尚赶紧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拿着挠钩套索，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出来了，逮住了，抓住了，掉到13号陷坑里头了，快点给老当家的报信儿。老当家的不发话，他们不敢动手，过来把13号坑给包围了，举着火把火苗的突突突突突突直闪亮，拎着灯笼在这等着。有两名小和尚撒脚如飞进鱼骨寺，先赶奔禅堂。禅堂里坐着仨大和尚，正中央大师兄一目了然僧，上垂手了阴和尚，下垂手了尘和尚。就这个房子一进门的旁边有一人多高的自鸣钟，那这就有钟了，表都有了，只是那个表盘计算是

0: 时间那玩意儿跟现在有区别，我们现在这手表钟表都是从那时候进化过来的。这个大钟上有12个时辰，有日月星辰，另外第二层上的标着鱼骨寺鬼见愁，所有的消息埋伏都通到这儿，哪个消息犯了，自鸣钟是自动打点，上的1616的铜牌，铜牌要一掉下来就说明这消息犯了，哎，人家在屋里就能掌握情况，一看这铜牌上有字儿啊，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地方，马上派人去，不是把你抓住就是把你的尸体给抬走，这玩意儿研究的就这么科学。但是消息要不犯，他光打点，铜牌光哆嗦不掉下来，那就是说消息虽然犯了，人没抓着，但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仨大和尚在屋干嘛呢？这正猜闷呢，怎么这个徒弟鱼骨僧一去不回？他说他访朋友去了，说的真真切切，当天就回来，到现在没影，莫非贪了什么危险不成？又一想不能，鱼骨僧有65年的好功夫在身，什么人是他的对手？你就是成了您的剑侠也到不了他近前的。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另外谭大帅来了之后千叮咛万嘱托，谭天走了，他仨睡不着觉了，就分析进来剑山发生的事情。心说咱们也别掉以轻心，看这情况，同林一伙这些爪牙经常进剑山，这也就说明这是信号，大举进攻剑山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了。这要在咱眼皮底下，咱栽了跟头出了事儿，对不起英王一片苦心，人家花了那么多钱给修的鱼骨寺，我们像佛似的在这享福，到关键时刻拿不出真格的来，再给人家丢了人，那简直没法见人呐。就为这个事儿他们闹心，冷不丁就听见自鸣钟当啷呀，来人，6只眼睛盯着自鸣钟，但是那铜牌唰啦哆嗦哆嗦没掉下来，呀乖呀，明明进来人了，消息犯了，怎么牌没掉下来啊？当啷啊，当啷，当当当当，这铜牌一个劲儿的哆嗦都没掉下来，3个高僧全明白了，坏了，来的这位是个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一直到第13号坑着这牌吧嗒才掉下来。3个大和尚相顾失色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阿弥陀佛，这谁这是？他能3番5次逃过3环套月的埋伏，就你我弟兄谁也做不到这一点，看来他的轻功登峰造极了，一定要看看这主是谁。正想着报事的进来了，弥陀佛，三位师祖，13号坑抓着个人儿，没三位师祖的吩咐我们不敢动手。哦，二位师弟咱们去看看吧。好，为防备万一，咱们最好拎着家伙。对，一目了然，僧手里使的是金顶9连环，了音和尚使一对金如意，了尘和尚使一对8叉鹿角棒，这仨大和尚一前一后离开禅堂，出了大门一拐弯奔西边转，这才来到13号坑， 几十名小和尚正在这等着，一看老当家的来的，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道路闪开。仨大和尚到了坑边儿，在这儿呢吗？在这儿呢。加强戒备，可不能让他跑了，这事跑不了。准备弓箭，指的这主太邪乎了。调了50名弓箭手，张弓搭箭，箭头都对着坑。一掀这盖儿，你往外一蹦，就乱箭齐发，打罗神仙你也跑不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对我们身体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中医对秋天养肺又有哪些妙招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7集《相父肺主秋时收》。

0: 在中医理论中，肺被称为相父之官，华盖之脏，它如同人体胸腔的保护伞，居于高位，既要承接天地清气，又要运化全身气机，维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是，生活里的诸多细节都在悄悄提示我们肺的状态不佳，比如换季时的干咳，晨起时的咽喉不适，遇风易感冒，或是长期伏案后胸闷气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其实都是肺在发出警示信号。中医认为，肺为焦脏，喜润恶燥，胃寒胃热，烟酒过度，情志郁结，环境燥热，都可能损耗肺气，久而久之便会埋下健康隐患。从医书古籍里对肺的深刻认知，到历代医家流传的养生古法，中医对肺的养护始终蕴含着顺应自然的智慧。那么我们能通过哪些方式来判断肺的功能是否正常，又该如何用中医智慧来补益肺气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七集《相父肺主秋实收》，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讲如何养护五脏之一的肺。在中医学中啊，肺被称为了相父之官，我不由得想起三国时期的曹丕写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诗句。这句诗描绘了秋天的深秋景象，展现了秋天的肃杀和凄凉之感。秋天它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万物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自然界的万物在秋风中逐渐凋零，叶落归根，一片肃杀之气中蕴含着收敛和沉淀的力量。您知道吗？肺恰如这秋天，它主管肃降。在清代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医生叫玉昌，在晚年的时候自号西昌老人。在玉昌记录的医案里，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因为秋燥而被错误治疗的例子。话说啊，有一个病人是在刚刚入秋的时候呢，他生了病了。最开始呢，病人总是感觉身上一阵一阵的发冷，后来呢不觉得冷了，他的主要症状呢就变成了开始发热了，而且慢慢的又开始了咳咳的咳嗽。给病人看病的医生最开始呢以为这个病人呢他是受了寒邪的侵害，就用了可以解表散寒的药来治疗，结果呢病并没有治好，病情呢一直拖呀拖呀，拖到了初冬。医生又给病人用了人参白术这类补药，这一下可不得了，病人的肺气被闭住了，咳嗽的时候呢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而且呢他胸口和肚子又胀又满，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还一直的直往下拉肚子。后来呢玉昌就给这个病人去看病了，他认为呢这个病人就是因为秋天的燥邪从外面侵袭了他的肺脏还有他的体表，导致呢肺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他治理调节的功能才生病的。再加上之前那些水平不高的医生错误的用了解表发散的药物和温补的药物，使得他的肺呢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肃降了，燥热淤结在体内闭阻不通，还往下影响到了肠道，因此呢这个病千言难愈。我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传说呢在东汉的时候，医圣张仲景遇到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家里有人去世了，他的心里呢特别特别的悲痛，打那以后呢就一直的咳咳咳咳嗽的没完没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张仲景呢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没有一上来就开专门止咳嗽的药，他是按照自己写的那本叫做《金匮要略》的书里边提到的甘麦大枣汤，在这个方子中呢用了甘草、小麦还有大枣，它作为主要的方子， 另外呢，还加了些疏肝理气、让气通顺的药物，想着先把病人的情绪给调理顺畅了，再治他的肺。结果呢，病人的心情变好了，不那么悲伤了，他的咳嗽、气喘的毛病自然而然也就好了。这个事儿就体现出中医的肝郁称肺的五行生克的道理。肝呢，在五行里边它是属木的，而肺呢是属金的。要是肝气郁结了，肝火就会太旺，就会克制肺。

0: 这就是中医说的木火行金的表现。所以呢，在治病的时候，我们先得把肝气疏解开，让肺气不再受到伤害了。同时呢，这件事儿我们也能看出来了，肺和人的悲伤情绪以及咳嗽都是有密切关系的。为啥肺和悲咳嗽有联系呢？这就不得不从肺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说起了。肺呢，在古字中多描绘为两片叶状的或者分支状的图形，宛如两片轻盈的羽翼，寓意着呼吸之间生命之风的自由的穿梭和徜徉，象征着肺的分叶结构，直观而生动。《说文解字》中解释肺金脏也，意指肺为五行属金的脏器，它主藏气，司呼吸。在古文之中呢，肺的形象往往与呼吸气息是紧密相连的，体现了古人对肺功能的一个直观的认识。肺如同我们人体中一扇灵活的生命之门，每一次呼吸之间都在进行着氧气与二氧化碳的交换，维系着血液氧合与体内外环境的一个平衡，意味着它是人体的门户，是内外气息交换的重要通道。这一解释呢，不仅揭示了肺的主要功能，主气司呼吸，也暗示了肺在人体中的关键地位。在中医理论中呢，肺主气司呼吸，是人体内外清浊之气交换的门户。秋之收敛与肺之肃降，二者在自然界和人体中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肺作为五脏之一，以其独特的门户功能，成为了连接内外、调节气机的重要枢纽。其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体的新陈代谢、免疫防御以及情绪状态等多个方面。《素问·铃兰秘典论》中这样描述：肺者，相府之官，治节出焉。肺就如同朝廷中的宰相，辅佐着金主统领百官，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的运转。同样呢，肺在人体中扮演着辅佐君主之官心脏，统领气血运行的重要角色，不仅主管呼吸，还负责气的宣发与肃降，水道的通调以及全身血脉的治理。这些功能呢，使得肺成为了维持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器官。临床上呢，我们常见到有些女孩子，她们美丽动人，在深秋的时候呢，还穿着超短裙，袒胸露背，感冒后呢，他们咳嗽不止，鼻流清涕，甚至呢，他们的脸也会肿肿的，腿也会肿肿的，胸部呢还会刺痛，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呢，这是由于肺为焦脏，它是不耐寒热的，当受凉之后呢，外寒束缚在体表，导致肺气的宣发和肃降不利，从而呢影响水液代谢和血液的运行，从而出现水肿和淤血所导致的胸部的刺痛。这时候呢，我们只要让他们服用红汤、生姜、葱白水，就能够帮助他们把体表的这种风寒呢把它散出去，而且把邪呢透于外，驱除体内的水湿和淤血。我们呢不妨进一步的想象，倘若把人体呢比作一座宏伟的大宫殿，那么肺呢便是这座大宫殿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透气窗，它不仅是外界清新空气进入的通道，也是体内浊气排出的出口，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维持着宫殿内部的空气清新与活力四射。在这个过程中呢，肺还承担着过滤净化空气的重任，确保进入体内的每一口空气都是纯净而有益的，它为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提供着生命所需的氧气与能量。因此呢，我们经常练一练腹式的深呼吸，它是有助于肺发挥正常的 呼浊吸清的作用的。在东汉时期呢，有一个名医叫张仲景，他在《伤寒杂病论》中就详细记载了很多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方法。传说呢，有一次他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呢，用了麻黄汤以及其他的一些解表散寒的方剂，治愈了很多有咳嗽气喘的病人。他的著作对后世中医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详细记载了很多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草药。传说呢，他曾用川贝母和杏仁等药材治愈了一位患有肺痨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肺结核的病人。那么大家想想，为什么用宣肺解表作用的麻黄汤之类，以及有降肺气作用的川贝杏仁之类，都可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呢？实际上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了肺的宣发和肃降作用。肺的宣发就是肺气呢能够向上向外布散精微物质、津液和胃气的作用。比如说像我们肌肤的润泽，我们人抵抗力很强，我们人正常的排汗或者散水气，靠的呢就是人体这个打开透气窗的这个肺的宣发作用，也就是开汗孔宣发之功能。而肃降呢，则指的是肺气向下向内清肃通降的作用，它促使我们人体中的水谷精微、津液以及代谢后的废水，还有水谷糟粕以及呼吸道内的异物等向下去排泄。排泄的通道呢，一个是大便，一个是小便，从而呢这样能够肃清呼吸道内的异物，让呼吸通畅，让代谢的废水和糟粕等等及时从二便排出去。而宣发和肃降这两个功能呢，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宣发可以上开气门汗孔来排汗，而肃降呢可以下开闸门来放水来排污，它们共同维持着人体的气机调畅和水液代谢的平衡。所以大家去想一下，如果有人汗出异常咳嗽，那么这是啥原因呢？我给讲一个华佗观汗治肺痈的故事，大家也许就会明白了。传说啊，在东汉时期呢，华佗诊治过一位壮汉，他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呢非常的高热，他体表的汗呢特别的黏，出来的时候呢像油一样，而且他的右胸感觉疼痛，他咳吐出来的痰呢又浓又臭，而且还带有脓血。华佗观其汗孔异常，就是汗孔大开状，所以呢他诊断为是肺痈溃脓，也就是肺脓肿。他就通过清热解毒排脓，让患者呢汗出逐渐停止了，病情呢也越来越好转了。其中的中医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肺能够主宣发，它能够调控汗孔的开合，而肺热炽盛的时候呢，它的汗孔大开，所以出汗过多，汗热汗多汗而黏。当肺气虚热的时候呢，我们由于肺气固摄汗孔的能力变差，所以呢我们也会自汗不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补肺气，益肺气而固表气来敛汗了。
1: 在中医的整体观里，肺绝非孤立的脏腑，它的宣发与肃降功能还对全身气机、津液、气血输布起到关键作用。肺气向上向外宣发，濡养皮毛头面，固护肌表；向下向内肃降，通调水道，助行气血。一旦宣发肃降的功能失常，这个全身物质与气机的调节系统就会失灵，牵一发而动全身，诸多部位都会接连出现问题。那么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不佳时，会导致身体哪些部位受到影响？我们又该如何调节肺气来缓解这些症状呢？
0: 在临床上呢，我们还有一个临床问题，是许多中老年朋友的难言之隐，就是他们总是感觉皮肤很干燥，大便呢也很干， 小便呢，有的时候

又短又少。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一般人会认为，哦，这个可能是他的皮肤啊、大肠啊或者膀胱啊局部出了问题了。果然是这样吗？非也。其实这些看似局部的问题，它不仅仅是皮肤和膀胱、大肠的问题，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肺呢失去了宣发速降的功能，是肺气宣发速降功能失常在局部的一个表现。这不同的病，我常用五仁丸来进行治疗，其中呢有桃仁、有杏仁、有白子仁、有松子仁、玉里仁等。那么在这个五仁当中，再适当的加上陈皮，这样呢通过一定的治法让病人服用下去就有很好的治疗的效果。那这个五仁丸怎么治呢？具体来讲呢，就是将五种种子的仁放在容器中共同的捣碎研为末，然后呢加入蜂蜜少许把它炼为丸。那么在加入蜂蜜炼丸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加上一些陈皮末，把它混均匀了。我们现在呢可以把它制为水蜜丸，或者直接煎汤服用也是可以的。这个方子呢不但有宣降肺气的作用，还能够增水行舟，润肠通便。所以如果您经常被便秘、皮肤干困扰，您不妨试一试，一定呢会有不一样的体验。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辅佐心脏这一君主之官，推动血液运行，从而呢发挥相辅之官的作用。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肺的宣发速降呢是有助于气机的调畅和津液的代谢，其实呢它在人体血液循环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基本物质气、血、津液，它们运行的道路我们简称为气路、水路和血路，而气路、水路和血路的交通指挥官我们可以称作就是肺。就如同宰相治理国家一般，肺脏通过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特的华代地位，通过朝会百脉的统领群臣的功能，就可以治理调节着人体王国的气血津液的运行和输布，从而呢辅助君主之官心共同维系着机体内环境的和谐和稳定。在宋代呢，文学家苏轼他深谙中医呼吸吐纳养生之道，他是如何通过坚持补血的肺气进而达到身心和谐体质增强的境界呢？他深知身体的康健是文学创作与人生探索的坚实基石，于是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苏轼呢接触到了古老而神秘的呼吸吐纳之术，并被其深邃的内涵与显著的效果所吸引。起初呢苏轼对于这看似简单的呼吸之法其实是并不为意的，认为这不过就是寻常的养生之道中的一隅罢了。然而呢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他逐渐地感受到了身体内部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便会寻一清幽之地，或坐于竹影婆娑之下，或立于月光皎洁之中，闭目凝神，缓缓地吸入自然界中的清新之气，直至丹田充盈，再缓缓地吐出体内的浊气，仿佛连日来的疲惫和杂念也随之都消散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不仅发现自己的肺气得到了显著的调养，连带着整个身体的机能也大有改善了。他感到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即便是面对繁重的政务或艰巨的创作任务，他也能够游刃有余了，而且从容不迫。更重要的是呢，呼吸吐纳法还让他学会了如何在纷扰的世俗中能保持一颗非常平和的心，以更加豁达

一窍、咽喉、汗孔等部位。历代医家呢，常通过观察这些外喉来诊断肺脏之疾，并留下诸多经典故事和医案。我们来看肺的外喉，首先表现在肺主皮毛上。我给大家讲一段杨贵妃冰肌玉骨与肺气盛衰的故事。杨贵妃肌肤晶莹如雪，素有温泉水滑洗凝脂之誉。这一描述展现了杨贵妃美貌和肌肤细腻光滑。杨贵妃呢，大家都知道，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之一，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爱。李隆基正是被她温泉水滑洗凝脂般的白皙细腻光滑的肌肤所吸引，而爱上这风华绝代的大美人的。杨贵妃的美貌和她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成为了后世文学、戏剧、绘画等艺术形式中的重要题材。可是大家是否想过，杨贵妃的完美肌肤与内在的哪个脏腑是有关联的呢？中医认为呢，肺主皮毛，与肺气强大、宣发胃气津液、水谷精微到体表有关。反之呢，如果肺虚，我们的皮毛就会失养，皮肤呢也会变得干燥，一生皱纹。反向，我们还有一个案例，则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怯弱不胜，面色苍白。这与其肺阴亏虚导致皮毛失养又是密切相关的。肺的外喉其次的一个表现就是肺开窍于鼻，这里面还有一个扁鹊望诊看鼻渊的典故，我给大家讲讲。在战国时期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神医叫做扁鹊。实际上扁鹊之名指的就是翩翩起舞的喜鹊，象征着扁鹊呢能给人带来幸福吉祥和喜讯以及健康，因此呢人们把神医称为了扁鹊。有一回他走到齐国，看见齐国的国君，也就是齐侯，他的脸色呢发红，鼻子里边还一个劲儿的流黄鼻涕。扁鹊瞅了一眼，跟齐侯说，你这病现在还在皮肤的纹理之间，要是不赶紧救治，往后可能就会严重了。齐侯压根儿不相信，觉得我自己没啥大毛病啊。结果没几天，齐侯可就遭罪了，鼻子堵得非常厉害，脑袋呢也疼得要命，一检查，这是鼻渊症犯了。这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鼻窦炎差不多。这时候呢，扁鹊就出手了，他用辛夷、苍耳子这些宣通肺气、让鼻子透气的药和一些清肺热的药一起合起来给齐侯治病。没成想齐侯吃了几天药，鼻子竟真的通了，他的病也好了。那么这里面中医的道理又是什么呢？说的呀，就是人的肺气和鼻子它是相通的，要是鼻子堵了流鼻涕，大多是因为肺没有办法正常的宣发和肃降，邪气都堵在了鼻子这儿了。到了现在的临床上呢，像过敏性的鼻炎、鼻窦炎这些疾病，医生们也常常是从调理肺入手来进行治的。比如说我们如果遇风就感冒，鼻塞流清鼻涕的，我们常会用玉屏风散加减治疗，里边有黄芪、白术、防风，那么这三个药能够补肺气、益表气、去风邪。这个方子呢，通过给肺补补气，加固一下体表的抵抗力，就能够帮助我们完胜邪气，不让风邪侵犯我们的鼻子和肺脏。肺脏的外喉第三个方面的表现，肺主声。这里有一个李时珍闻声辨肺痿的故事，我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在明代呢，大名鼎鼎的李时珍遇到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嗓子哑得特别厉害，说话声音就跟破锣似的，还老是觉得气短，身上

0: 没有力气，别人都以为他得的是喉头上的一个毛病。可李时珍呢，一听这人说话的声音，再看看他咳嗽的时候吐出来的那又浊又黏的唾沫，心里就有数了，诊断这个是肺痿，就是肺叶有点枯萎的这个疾病。然后呢，李时珍就给开了一个麦门冬汤，这个汤呢能滋阴润肺，病人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声音慢慢的就清亮起来了。为啥能这么治呢？其实这里边它是有理论根据的，就像难经里所说的，肺主声，要是肺气足，人说话的声音就洪亮，要是肺阴亏虚了，或者是痰把肺里的经络给堵住了，那就容易声音嘶哑，甚至说不出话来。就连京剧名家梅兰芳保护嗓子的秘方秋梨膏，也是按照润肺利咽这个道理来制作的，为的就是让嗓子能一直保持它的好的状态。
1: 皮肤的润燥、鼻窍的通利等，皆是肺宣发肃降功能是否良好的重要体现，是身体向外显露的肺腑状态。除了这些表现外，顺着经络与脏腑的关联，毛发和咽喉的状态同样能提示我们肺是否健康。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毛发和咽喉来判断肺的状态？中医又有哪些日常养生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提升肺的功能呢？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肺的外喉第四个，就是肺七华在毛。在东晋的时候啊，葛洪写了一本《肘后备急方》，书里提到了痢风这种病，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呢，他的这个眉毛还有这个胡须，他会往下掉，皮肤呢还会溃烂。虽说当时对这种病的病因理解的还不是怎么太全面，但是葛洪呢显然是抓住了肺和皮毛毛发之间的联系的这一点，而正确地认识到这个病的病因病机了。到现在呢，现代医学也发现了，像我们得的银屑病、白癜风这些皮肤病，都从调理肺来入手，其实也挺有效的。还有化疗后掉头发这些事儿，中医会用补肺气生发汤来改善。为啥呢？中医讲究发为血之余，意思就是说头发靠血来滋养，而肺主气，气又能够帮助生成血，血足了才能很好的养头发。那这里边的门道呢就在这里，是气血相生的关系。肺外喉表现的第五点就是肺与喉相关。我们古人说咽纳骨气，喉通天气，说的是肺与喉关系特别的密切。我们呢从张仲景巧治梅核气来谈起吧。传说呢有一个妇人总感觉嗓子里像有块烤肉似的，吞又吞不下去，吐呢又吐不出来，他四处寻医问药都没啥效果。后来呢他听说张仲景的大名，就赶忙去找他来看病。张仲景仔细瞧了瞧妇人的症状，琢磨了一番，判断这是痰气淤结在肺了，也就是痰气在肺里堵着了。于是呢他开了个叫半夏厚朴汤的方子，里边有半夏、厚朴、茯苓、生姜、苏叶等。那么这些药材呢能让堵着的气散开，把肺里的痰化掉。妇人呢就按照张仲景的嘱咐喝了一段时间药，哎，嗓子里那块怪东西真的就没了，整个人呢都变得非常非常轻松了。这事儿说明啥呢？原来呢咱们咽喉其实就像肺的大门，要是肺里的气堵住了，或者有痰在那儿凝结，就容易让人感觉嗓子里有异物感。到现在呢，像喉源性的咳嗽、慢性咽炎这些毛病，医生们也大多是从调理肺来入手治疗的。总的来说呢，咱们身体里很多地方都能反映出肺的情况，像我们的皮肤、鼻子

0: 嘴巴，通过观察这些，医生就能大概知道肺是虚了、实了、是寒了还是热了。而且呀，从外面调理皮肤、鼻子这些地方呢，也能对肺起到调养作用。比如说我们经常泡泡药浴，它可以通过皮毛把药液渗透到体内，对肺起到调养的作用。像我们经常按摩鼻子旁边的迎香穴，点揉迎香穴也会对肺气的宣发肃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秋季万物开始收敛，气候呢也由热转凉，空气渐显干燥。人体对秋季最敏感的是哪个脏呢？是肺。《黄帝内经》有言：“肺者，气之本，破之除也。其华在毛，其中在皮，通于秋气。”说明肺气通于秋，肺是一个特别娇嫩的娇脏，它的秉性是喜润恶燥。每当秋季来临，秋季干燥的气候最容易伤肺中的津液，引发干咳、咽痛。所以在秋季，除了要避免秋燥伤肺以外，还要注意在秋季需收敛神气，防止情绪的过悲。到了秋天，我们又该如何在秋季养肺呢？实际上，针对秋季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秋天的时候，肺系统容易受哪些疾病。根据肺系统受病不同，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调养方法。下面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样进行调养。首先呢，从饮食调养上加以说明。到秋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到口鼻皮肤干燥，这就是秋天的燥气对人肺经的损伤。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就推荐了秋实粳米粥，加上麦冬沙参润肺和中。这个粳米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米熬的粥，在你熬粥的时候加点麦冬沙参，它就可以起到润肺调和中焦脾胃的作用了。在秋燥的时候，大家宜忌是什么呢？要注意是少吃姜、蒜、韭菜，多吃藕、荸荠和银耳等。这就是说，凡是伤人体津液的辛辣食品要少吃，帮助人滋养津液的可以多食用一些。所以在秋季饮食调养方面，应以滋阴润肺、收敛肺气为原则。中医推荐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梨、百合、银耳、荸荠、山药等白色的食物，皆能滋阴润肺，缓解秋燥对肺的损伤。第二点呢，在秋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起居有常。秋季呢，我们应该早睡早起，以顺应阳气收敛、阴气渐长的这样的自然规律。早睡早起有利于肺气的收敛与恢复，而熬夜就会损耗肺气，损伤阴经。第三个方面的调养原则呢，就是要调节情志了。中医常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9年8月4号，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的程潜，与国民党第一兵团长官陈明仁率部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湖南正式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湖南得以和平解放，一方面得益于程潜、陈明仁及其部署深明大义，顺应历史潮流，另一方面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各界不懈努力的结果。而在此背后，爱国民主人士唐伯求父子所起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在争取和平起义的过程中，唐氏父子是怎样积极配合程潜的行动的？面对白崇禧的压制，唐伯求是怎样组织湖南各界和平自救运动的？受程潜之托，唐伯求之子唐洪烈又是怎样武赴香港向中共汇报相关情况？程潜、陈明仁等又是怎样跟白崇禧展开暗战，确保起义成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湖南和平起义台前幕后的唐氏父子。1948年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蒋介石为了稳住华中阵脚，并且牵制桂系，任命原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是湖南人，又是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对他一直防范。那么之所以放虎归山，是因为程潜没有自己的派系、地盘、部队和财源，所以掀不起什么大浪。而桂系这时也想利用湖南兵源、粮源以及程潜与蒋介石的矛盾大做文章，所以热烈欢迎程潜回乡就任。反观程潜这边，虽然是湖南的大家长，但是想在故乡立足，必须有可依靠的人马，于是他开始在湖南清除障碍，稳固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湖南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求和他的长子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唐洪烈就成了程潜的重要助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对父子。唐伯求1891年出生在湖南桃源县，1912年考进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以后在衡阳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矿科任教，1917年在好友林伯渠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先后担任湘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警卫团长等职。从1918年到1931年，他先后在湖南省财政厅、民政厅、建设厅任计政或科长，主管矿务和实业。1932年到1937年担任水口山铅锌矿务局局长。1937年唐伯求被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紧急指定为湖南最大的纺织企业省立第一纺织厂厂长。在战时棉布奇缺的状况下，他负责的工厂满足了湖南抗战军需民用，而唐伯求因此号称大后方的纺织大王。在抗战期间，唐伯求先后在各地开办钨矿公司，同时开办纺织厂、橡胶厂、化工厂等企业，这样一来既能实业救国，又从物资上为支援抗战做出了贡献。然而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唐伯求实业救国的理想也随之破灭了。这时唐伯求啊，内心很苦闷， 他决定离开依依难舍的开矿办厂事业，竞选湖南省参议员，替老百姓说话。1946年，唐伯球当选省参议员，并且被推选为副议长。1948年3月，他去上海会见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并且加入民革。这时郭春涛建议他以参议会为掩护，从事反蒋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制民主和平的行为。后来唐伯球回到湖南以后，任民革筹委会常委，发展并资助组织，加强地下工作。说完了唐伯球，再来说说他的儿子唐红烈。儿子唐红烈出生在1911年，先后就读于中国公学、震旦大学和伦敦大学，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湖南第七行政督察局专员兼保安司令、湖南省公路局局长、重庆特别市政府秘书长和监察院监察委员、内政委员会召集人等职。从全面抗战开始，就跟程潜一直有密切往来。1948年9月，在他的建议和引荐下，他的父亲唐伯球专程去香港会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请示反蒋机宜。李济深让他在参议会内团结民主进步人士，争取湖南人民支持，具体内容是反对征兵征粮，达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目的。同时建议他在湘西组建民主联军，以期待与解放军配合维护地方治安。当时程潜、唐伯球、唐红烈父子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局认识是相近的，又有以上渊源，所以能够就湖南和平大业紧密的合作。唐伯球与程潜早年熟识，程潜回湖南之初就住在他的公馆里。宦海沉浮多年的程潜具备高超的政治技巧，对于所谓剿共和戡乱，只做一些光打雷不下雨的口头宣誓，让蒋介石对他放松警惕，批准由他兼任湖南省党部主任。同时程潜还亲任省保安司令、省管区司令，撤销了所谓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并将其改为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就这样，回湖南半年之后，

他将党政军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再加上编练的两个军共五个师又三个旅的保安部队，终于摆脱了光杆司令的尴尬境地。1948年底，唐洪烈从监察院离职后，从南京回到长沙定居，跟程潜接触更加频繁。他向程潜和唐伯球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有关情况，说明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溃，力劝他们相互配合，及早起义，实现局部和平。同时，中共湖南省工委分析局势以后认为，程潜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倡导国共合作，与蒋系和桂系有比较深的矛盾，一旦他参加起义，将有力推动全国解放，于是派人跟他接触。但程潜的疑虑是，起义问题不是中共地方组织能够解决的，所以他希望唐洪烈去北平找周恩来、林伯渠，要让毛主席知道。唐洪烈告诉程潜，去北平交通不便，路上不安全，恐怕泄露了机密，贻误大事，但是可以去香港，找那里直通北平的关系。程潜听了以后很高兴，这就有了后来唐洪烈的五赴香港。1948年底，经过蒋介石密令，将中央银行湖南分行库存的黄金和白银运走的黄金事件，和此前程潜拒缴80万包军粮事件，湖南省政府和南京蒋政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同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或即将结束，内战胜负已经没有悬念了。于是白崇禧代表桂系在武汉发出和平解决通电，联合程潜等发起了华中五省和平运动，意欲取代蒋介石。1949年1月14号，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8项和谈条件。不久，蒋介石通电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表示愿与中共和谈。这样的形势巨变，程潜和他的亲信的政治立场也急剧调整。1949年1月，在程潜的运作下，省参议会副议长唐伯球被选为议长。2月，程潜接受中共地下党建议，把自己早年的学生抗日名将陈明仁调到湖南。陈明仁到湖南以后，表示追随程潜，一致行动。他的第一兵团有两个军，5万人，战斗力比较强，程潜也有了底气。4月后，经唐洪烈介绍，唐伯球与中共华中局社会部的王灿然、中央社会部的周竹安以及中共长沙市工委等分别取得联系。唐伯球利用参议长身份团结各界民主进步力量，与程潜密切配合，共谋和平。但凡是程潜不方便公开出面的，他就挺身而出，通过参议会以民意行之，或者由参议会作出决议提请省政府执行，或者提出强烈呼吁对抗白崇禧。4月1号，李宗仁派出的代表团抵达北平，国共和谈开始了。10号，程潜向长沙报界发表书面谈话，他说，以至诚至正的决心，以我们点滴规矩的群力，力求使湖南免于战祸的惨痛，求使人民免于战祸的灾害，求使社会秩序安定，求使地方元气保全。第二天，省参议会议长唐伯球、副议长习楚林率全体参议员分别向国共两党发出联名通电，请双方立即颁令停战，以灭烽火。致国民党的电文强烈要求停止征兵征粮，释放在押政治犯，开放言论。致共产党的电文表示，如果国共双方都能保障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进行谈判，则江南各地不至继华北而遭受战祸，保存国家元气，以期达到革命的真正目的。这个时候啊，白崇禧加强了对湖南的控制，他曾经在湖南省参议会发表演说，只有能打才能言和，指责湖南停征兵粮，并且派亲信担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为了对付白崇禧，唐伯球等人认为应将闲居家乡湖南东安办学的陆军上将唐生智邀请来长沙，因为他在湖南乃至全国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又与蒋介石和白崇禧素来不和。
为此，唐国球亲自访问唐生智，建议发起湖南各界人士团结自救活动。唐国球约了好友省工业会理事长陈云章和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公武等人进行商议。陈云章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最终他与副议长习楚林作为程潜专使请唐生智出山。而唐生智呢，跟程潜曾经有矛盾，他表示今日湖南不能再乱，要急谋救人民的命。他决然摒弃与程潜的前嫌，并且赴长沙。5月2号，唐国球在长沙主持召开各界人士欢迎大会，推唐生智为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裘敖等为副主任委员，刘公武为常委兼总干事。各市县统一建立自救委员会，收编地方武装，实施自保自救。而省参议会配合唐生智开展各项活动，对白崇禧破坏湖南和平自救运动的种种阴谋予以揭露和抵制。程潜、唐生智合作后兴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在湖南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唐国球趁机建议程潜调动部队撤换对起义不利的军政大员，由程潜亲自掌握县警武装，长沙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到了5月，武汉解放，白崇禧率华中所谓剿总改名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20万大军退居长沙，他不能容忍程潜和唐生智开展和平自救运动，动摇其决战军心。于是在5月6号，白崇禧分别访晤了程潜和唐生智，声称局部和平无意投降，湘鄂桂关系密切，自应联防。他宣布撤销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将唐生智列入准备逮捕的黑名单。唐国球探知消息以后，连夜告知唐生智，请他从速转移。而唐生智潜回东安以后，继续为起义做工作。1949年5月初，唐洪烈受程潜之托前往香港寻找中共关系。通过关系，他找到负责中共中央在香港的联络工作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当时唐洪烈讲述了程潜与蒋介石的夙愿，目前的艰难处境以及准备和平起义的愿望，请求迅速转达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乔冠华很高兴，答应立即转达。而唐洪烈回到长沙后，他的旧友原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7绥靖区司令李默安找到他，说自己在黄埔时曾加入共产党，后来退党，现在国民党分崩离析，不得人心，希望能跟共产党走，问他是否能将此情况转告中央。于是唐洪烈把这次谈话告诉程潜，程潜很高兴。到了5月下旬，唐洪烈二赴香港，代李默安见乔冠华，乔冠华表示热忱欢迎，并希望李默安在湖南和平起义中争取立功。李默安当即表示愿意追随程潜起义。因为白崇禧处处对程潜进行监视，程潜感到形势日益艰难，他希望解放军尽快进军湖南，同时也希望直接得到中共中央对其起义愿望的回应。为此唐洪烈三赴香港。乔冠华很能理解程潜的处境，但是他表示军事上的行动中央是有整体部署的，他答应立即把此要求上报党中央。没过多久，乔冠华收到周恩来复电，争取程潜、李默安、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系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执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安建立电台联系。接着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中央社会部和湖南省工委同程潜直接联系。白崇禧到了长沙以后，控制了湖南军政大权，反对局部和平，改组省政府，解散省自救会，还四处的抓人杀人，拉走中央银行之前没能运完的白银。唐国球率领省参议会与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恰逢湖南大水，灾民们涌来长沙，唐以急需组织救济为由，以参议会名义发起了救灾委员会，呼吁为水灾筹款，还提出
不能再供应驻军口粮，要求客军出境就食，以免军民争食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借以赶走白崇禧部。

0: 5月7日，省政府聘请刘公武、唐伯球、西楚林、裘敖等人组成省临时财政委员会，以筹划军政经费以及财政自救办法。6月，程潜和唐空烈等人研究应变措施，准备把文件、财物等装箱运到邵阳，而程潜本人相机暂避在这里，等白崇禧退出长沙以后再返回组织起义。于是程潜派唐空烈四赴香港，把这个计划告诉乔万华，征询他的意见，并转报中共中央。后来解放军南下进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开始往衡阳撤退，而白崇禧大部分时间仍然在长沙，以便加强对程潜的控制。为了让解放军尽早到长沙，不误时机地发动和平起义，程潜在7月初叫唐红烈再次与乔冠华会面。就这样，他第5次去香港，乔冠华让他将程潜所指挥的部队番号、人数、分局地点、作战能力以及部队长官姓名等提供一份书面材料，把这份材料交给不久就要去北平的香港分社人员。于是唐红烈根据李默安提供的情况写了一份详细材料，按乔冠华的要求及时送出。此时身在衡阳的白崇禧一直想换掉程潜的省主席位置，他以李宗仁名义调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阎锡山也派专使来长沙催程潜去广东。程潜分别找唐伯球、陈云章等人商议对策，唐伯球为此召开参议会，决定以省参议会名义致电李宗仁，挽留程潜主政湖南。同时他多方活动，请名流呼吁广州政府收回成命。唐氏父子还利用蒋桂矛盾，发动以李默安为首的湘籍黄埔系将领通电拥护程潜主持乡政，李宗仁最终被迫收回了成命。由于白崇禧大力压制，湖南和平运动跌入低谷，唐伯球与民主进步人士仍然不断的秘密聚会，坚持斗争。7月18号，白崇禧逼迫程潜把省主席交与陈明仁代理，21号又亲自到唐伯球的寓所，逼迫他即刻离开长沙，否则人身安全将不予负责。不得已，程潜离开长沙前往邵阳，而唐伯球看到起义已成定局，跟随程潜一同前往，并且暗中草拟了起义通电文稿。7月29号，程潜秘密地返回长沙，8月3号向毛泽东、朱德发电，表示脱离广州政府，暂设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由程潜、唐生智、陈明仁、裘敖、唐伯球任委员，并推程潜为主任委员。1949年8月4号，程潜和陈明仁等37位将领联名发出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同一天，唐伯球返回长沙，5号与唐生智、裘敖等各界知名人士104人通电响应。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城，长沙市民扶老携幼走上街头，夹道欢迎，免遭战争浩劫的长沙人民彻夜不眠，欢庆解放。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有一支曾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的英勇之师，纵横驰骋于华北大地上，凯歌行进，所向披靡，锐不可挡。这支英勇之师就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我军唯一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华北军区野战部队以伤亡近24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101万人的辉煌胜利，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是如何得到扩编的？在这两支部队的基础上，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是怎样编组而成？在解放战场上，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又是如何英勇奋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华北军区野战部队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的英勇之师。

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是1948年5月由抗战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编组改建而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扩编情况。当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11号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遵照这个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令所属太行、太岳、济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一到三万人的野战兵团。同一天，晋冀鲁豫军区成立，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继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辖太岳、太行、济南、冀鲁豫军区。到了九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以济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主力分别编成济南、太行和太岳纵队。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以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为第一纵队，把济南、太行、太岳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二、第三和第四纵队。再到了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军区主力举行了邯郸战役，歼灭了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第11战区部队2万多人，还争取了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带着近1万人起义，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也阻止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等解放区的推进，掩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到了11月，晋冀鲁豫军区又合编组建了第6、第7纵队，使得野战部队总兵力发展到了6个纵队。全面内战爆发以后，1946年

7月14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司令员是刘伯承，政治委员是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继春，参谋长李达，下辖第三、第四、第六和第七纵队，后来又增编了第二纵队。这其中，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担任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武装一部担任晋南方向的作战任务，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从8月10日开始，晋冀鲁豫军区为了配合中原和苏中解放区的作战，决定在开封徐州之间开辟战场，举行陇海路战役。经过了三天战斗，先后攻克了兰丰、杨集、柳河集等车站十多处，控制和破坏铁路300多公里，接着乘胜南下豫东，攻克杞县、通徐等十多座城镇，歼敌 1.6 万多人。

从1947年3月22号到5月25号，为了牵制敌军，配合山东和陕北的我军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北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太行、济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独立旅、基干团，一共60个团，十多万人参战。刘邓大军全歼了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新五军、新七军，活捉了敌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等官兵7000多人，解放了南北长300多华里、东西宽200多华里的地区，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已经从8万人发展到了28万多人，炮兵、工兵建设都得到进一步发展。时间来到1947年6月30日，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部署，刘伯承、邓小平带着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一共12万人组成了南征野战军，也称刘邓野战军或者刘邓大军。在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部队配合下，趁着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深陷山东和陕北战场，中间晋冀鲁豫战场兵力薄弱这个哑铃形态时，对其黄河防线实行中央突破，从鲁西南的章丘镇到临浦集间强渡黄河，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征以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在1947年7月2号决定，将太岳、太行、济南、冀鲁豫军区基干部队升级，依次新建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纵队，将充实转战到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原军区突围部队主力组成第十二纵队，归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建制。那么上述纵队建成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以第四和第九纵队以及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以及太岳军区第22旅组成一个作战集团，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挺进豫西。这个作战集团也叫陈谢集团或者陈谢大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归刘邓野战军建制，南下参加创建中原解放区的斗争。第八纵队归晋冀鲁豫军区指挥，留在内线作战。1947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华中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师调归晋冀鲁豫军区，改为军区独立师。同一个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以及豫陕鄂军区、鄂豫军区、江汉军区，还有皖西军区、桐柏军区。1948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命令组建野战军第十三、第十四纵队。到了3月，刘邓野战军与陈谢集团、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会师确山地区。至此，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鄂豫陕和豫皖苏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建立起比较巩固的中原解放区。

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晋察冀军区的扩编情况。晋察冀军区建立于抗日战争的初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河北省大部和山西省、察哈尔省、热河省边界地区创建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八路军在晋察冀边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全面抗战胜利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军事斗争的需要，晋察冀军区一方面积极地扩充兵力，另外一方面将原来抗战时期的具有地方游击部队性质的小规模的作战部队扩编为正规的作战部队。1945年9月，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的兵力人数已经发展到了30多万人。不久，出于保卫热河、打通华北和东北之间联系的作战需要，晋察冀军区组编了八个野战纵队，连同原本计划开赴东北地区，但是因为形势发展而滞留在晋察冀军区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一共有9个野战纵队。1945年11月，为了适应在晋察和冀热辽两个方向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需要，晋察冀军区决定在九个野战纵队的基础上进行统一整编，成立两个野战军和一个教导旅，总兵力大约20万人。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由聂荣臻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耿彪任副参谋长，下辖四个纵队。而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由萧克兼任司令员，罗瑞卿兼政治委员，彭寿生任参谋长，下辖五个纵队。到了12月，晋察冀军区撤销第一野战军指挥机构，所属部队直接隶属晋察冀军区指挥，将第二野战军指挥机构与冀热辽军区机关合并，改称冀察热辽军区。

1946年1月10号，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分别下达停战令。因为重庆谈判达成了精兵简政的协议，晋察冀军区在此期间开始精兵简政。野战军由9个野战纵队缩编为4个纵队，晋察冀军区部队由32万多人减少到20多万人。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军区在6月恢复野战军指挥机构，由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在国民党军东西夹击张家口的形势下，从7月31号到10月20号，晋察冀军区部队与晋绥军区部队共同进行了大同、吉宁战役以及张家口保卫战。张家口失守以后，冀察热辽地区与晋察冀的联系其实已经被敌人分割。1947年4月20日，根据聂荣臻建议，晋察冀军区所辖冀察热辽军区机关以及所属部队8万多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1946年12月，为了使作战指挥更加集中，晋察冀军区再次撤销野战军指挥机构，三个野战纵队由精简后的每纵队辖2个旅恢复到了每纵队辖3个旅，野战部队总兵力达到 7.5 万人。1947年5月，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来到西柏坡整顿晋察冀军区的军事和土改工作。针对晋察冀军区军事上存在的问题，朱德亲自指导晋察冀军区再次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并将野战军指挥机构与军区分开。6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恢复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杨德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彪，政治部主任潘自立，下辖3个纵队和1个炮兵旅。在东北我军发起猛烈的秋季攻势时，蒋介石赶紧从华北战场调了3个师增援东北，导致敌人在华北兵力不足。10月11号，晋察冀野战军趁势进攻徐水，在清风店一带全歼敌人第三军 1.7 万人，俘虏敌人军长罗立荣。这也是华北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

起到关键作用。11月6号，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了石家庄战役，历时6个昼夜攻克了华北重镇石家庄，歼敌2.4万多人。我军攻克石家庄，拔掉了割断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钉子，为不久后两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创造了条件。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和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

1948年2月16号，刘少奇致电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指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的分界线原系被敌人封锁分割，故我们已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来划分我们的行政与工作区域。石家庄战役后，两区分界线的客观原因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这样既可以抽出大批高级与中级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又可以发动几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人民解放战争。在收到刘少奇上电后，毛泽东在2月20日复电表示同意。1948年5月9号，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华北军区下辖两个野战兵团。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5月20日，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正式合并，成立了华北军区。新成立的华北军区进行了建制调整，以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留下的部队组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由徐向前兼司令员及政治委员，下辖第8、第13、第14三个总队，主要担负太原方向的作战任务。以原晋察冀野战军部队组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4、第6四个总队。以原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分别组成华北军区炮兵第1、第2旅，由华北军区领导，分别配属第1、第2兵团指挥作战。另外，第1纵队仍然属北岳军区建制，第7纵队仍属冀中军区建制。华北军区野战部队总兵力一共是26个步兵旅、2个炮兵旅，一共 23.5 万人。华北军区的这次建制调整，没有成立野战军指挥机构，中央军委也没有单独成立华北野战军建制，只是在华北军区建制下组建下辖的两个野战兵团，这与其他的四大野战军完整的建制番号和指挥机构完全不一样。1948年8月，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中央军委调整了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建制，以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耿彪任参谋长。这个兵团以主力出击平城线，一部出击平章线，以华北军区第1、第6纵队以及二纵两个旅组建华北军区第3兵团，以杨成武任司令员，李景泉任政委，李天焕任副政委。这个兵团向绥远挺进，拖住傅作义主力，使其不出或少出关增援东北。第7、第14纵队归华北军区直辖。从9月到10月，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华北军区集中野战部队和地方军进行了察绥战役和太原战役。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以后，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以及军区地方部队统一归东野指挥，配合东野发动平津战役。12月22号，华北军区第2兵团

19、第20兵团与第4野战军炮兵第一师西进，与第18兵团一道会攻太原。4月，中共中央军委将第18、第19兵团调赴西北战场，归属第1野战军建制。第20兵团调赴天津、塘沽和秦皇岛，担负海防任务。11月，第18兵团归第2野战军建制。在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军区野战部队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兄弟部队的协同和配合下，解放了华北全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行政区划和战略需要，1949年11月到1950年2月，先后设立6个一级军区，负责作战指挥。野战军这种大规模部队建制，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高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38集。
3: 后来他们一拧这消息，用钩杆子一搭这个翻板的盖儿，嘎吱，翻板一转，左右翻开了，黑洞洞是个大坑。瞪眼看着人没出来，来啊，把他捞上来。其实跑得了吗？底下还有个网兜，这都叫多虑了。几十把钩杆子下去，把这网兜刀住了，往上一提，这人还不轻，给拽上来了，轻轻地往地上一放，撒大和尚倒退一步，定睛瞧看，这里边这人像球一样，双手抱着脑袋缩成了一团。谁呀？看不出来。把网打开，拿绳捆上。把网张开了，得过去几个人摘那钩，不摘那钩不行，费了挺半天的事，把这钩摘尽了，拿绳子给捆上了。一边捆，这几小和尚一边说：“师祖啊，这人死了。”“啊？怎么死的？不知道，可能吓死的吧。鼻子嘴冰凉，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都凉了。带我滚开！”了尘过来，拿着大手放在鼻子上捂了捂，的确没气儿了。摸了摸心脏，停止跳动，手脚冰凉，号号脉脉都没了。二位看见没？这主武艺虽精，这胆儿小点，可也难怪。三番五次，这是13险，

0: 有13道险关，可能把他的心都吓碎了。不信了，给他开膛破肚，他那心都不在原来那地方了。嗯，说的有理。那咱怎么办呢？了然僧说这么办，这件事情恐怕天王殿的人也能知道信儿，咱别捂着盖着的，就即使死人咱也抬到天王殿叫英王看看，他花钱养着咱们没白养，我们这个机关埋伏不是不好使，就这么一个高人都叫我们给逮住了，而且活活的吓死了，是不是咱哥仨脸上也好看呢，省着被他们说短论长的。
1: 哎，对，
0: 就这么办。来人，拿杠子穿起来，抬着他赶奔天王殿。这有人呢，把这个消息重新都盖好，把网下下去，万一再来人呢，这玩意好使唤。然后剩下的人抬着董乾、董化一直接赶奔天王殿。没有说董乾、董老将可死了吗？没有，他能死吗？这老头使了招绝艺，叫天花宝盖地气功。前文书咱说过，西方家于成就使过这招，炸死蛮明。不过于成要比起董乾来，那差的太多了。同样是一招绝技，放到董乾身上，你就是成了名的剑客，多有经验的人，你看不出破绽来，就是个死人。那于成不行，还没到家，只能瞒佟林那样的人，要比佟林他们的人高的，一眼就能识破。你像这仨大和尚，什么高人？火眼金睛啊，看什么东西都入木三分。就这样的高人都被董老剑客给骗过，董乾心里头有数。哎呀，老剑客心说呀，嗯，我利用这机会啊，休息休息，把眼闭上，正好恢复恢复体力。王八羔子，把我抬到天王殿去啊！正好，你看鬼见愁我没进去，到天王殿溜达溜达也不错。把老爷子我气急了，我杀你们个马仰人翻。虽然破不了剑山，也挫挫你们的威风，也给我徒孙佟林创创牌子。老头生气了，书说简短，到天王殿了。那英王能老在这儿坐着吗？抓紧机会到寝宫得休息。三高僧到这儿跟殿头官打了招呼之后，英王一听，哎呦，三位高人要见我，不敢怠慢，急忙升坐天王殿。那些招贤馆的英雄好汉、军师大帅、闻讯全赶到了。天王殿灯蜡辉煌，英王吩咐一声：“来啊，有请三位高僧。”英王富昌听说鱼骨寺三位高僧求见，赶紧升殿。对这三个大和尚不敢有半点慢怠，这是剑山的顶梁柱，关键时刻全指着人家呢。就平常想请人家都不来，哎，这种借口那种借口，不到天王殿来，今天主动登门，那英王再累也得升殿。咱得交代一句，这两天英王这觉可睡不好了，失眠呢，两眼望着天花板，眼皮一个劲儿的跳动，是心烦意乱。王妃一看呢，英王瘦了，十分担心，就知道这个形势不妙。年羹尧虎视眈眈来到建州，你别看现在没伸手，

正做准备呢。一旦调动大军，剑侠云集，剑山蓬莱岛就是一场恶战。丈夫这样，妻子能不担心吗？但是有一肚子话想劝呢，不敢劝呢。其实王妃不乐意这么干，当年离开北京的时候，王妃都不乐意，咱有吃有喝的，在王府一待算了呗，当皇帝不当皇帝又怎么样？你兄弟是皇上，你是一国的亲王，咱们吃尽穿绝不也就得了吗？你这个野心勃勃呀，非要得江山社稷，我跟着你担着心冒着风险跌跌撞撞，这些年到现在也不得安生。三个姑娘，大女儿出嫁了，小二小三儿到现在低不成高不就，都那么大了，现在还是光生一人。说我们这一生死了就算了，孩子怎么办？终身大事依靠何人？剑山里的人你瞧不起，外边的人瞧得上，人家敢要吗？王妃掉着眼泪啊，打牙往肚子里咽，还不敢说这些话。一说这些话，英王脾气还挺大的，一翻脸六亲不认了，只好好言安慰，尽心服侍。一瞅这英王刚躺下歇会儿，又得升殿。王妃把衣服给他披好了，宫娥才女陪着，乘辇赶奔天王殿。下辇升坐偏台，一看人全到齐了，英王搭了一请字，三高僧从外边进来了，可这屋这个亮堂，上头吊着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里边点一根蜡烛，这一照它反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都赶上现在五万度大灯泡那么亮，吊点什么都看得清清的。高僧来到里边，并排站好，手打问讯：弥陀佛。小僧了然、了因、了尘，参见王驾千千岁。英王赶紧欠身离座，提袍服从天台上下来，到三位高僧的近前，把手一招，哎，平身平身。三位高僧赶紧请坐谢座，搬了三把椅子，三个人并排坐好了。英王从天台上下来，搬了一张椅子坐在他的对面，表示亲热嘛，礼贤下士。英王就问：偏到这般时候，三位高僧还不休息，要见姑，有什么事儿吗？哈哈哈哈，是这么的回事。最后说到抓这个人，这人可了不起，但这人可惜死了，我们想叫王家千岁过过目，也叫大伙儿知道知道。云台剑客燕普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绝命剑客上官雷，绝命手上官峰，绝命书生张文礼，妖道杜清风，野飞龙燕雷，24名战殿将军，36名天罡宿将，108名金甲将军。一听啊，呀呀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是哪一位？看来这两天剑山竟来高人，就死了我们也得辨认出来是谁，好做到胸中有数。英王赶紧降旨，来啊，抬上来。老剑客是司马道全提捆的，穿根杠子，

俩合成机前一后扛着在外边进来了，就放在英王不远的地方，扯了杠子，俩和尚退出去了。众人傻目观瞧，这老头脖子缩着，眼皮吹着，看不出是个谁来，那脸上脸色特别难看。英王看了半天，三位，这是哪个？我们也没认出来，这人死后他都脱相啊，打算叫别的人辨认辨认，哪位能认识？你要谁也不说话，这个杜清风是个倒霉蛋，哪儿都有他。杜清风啊，愣装能耐梗，觉着自己见广识多，从人群之中出来了。无量天尊，三位高僧，王家千岁，臣来辨认辨认。杜清风到了近前，蹲着给相形面。哎呀，有点眼熟。不，没见过。不，见过，见过，没见过。他玩这劲儿，英王就不耐烦了。县长，认出他是谁了没？哎呀，看着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是死了吗？杜清风正给相面呢，董谦把眼睛睁开了。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大眼皮唰啦往上一翻，两道寒光射出来，这眼睛倍儿亮，马上那个脸儿恢复了正常，本来面如死灰，就是啊，烧的灶坑的灰呀、啊，凉了，就那色儿。现在唰啦一反常态，红晕晕、亮堂堂的。杜清风吓得妈呀一声，飞身蹦出多远去，无量那个噗噗噗噗，他活了，没死，哇！天王殿一阵大乱呐，英王在那坐着，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就在刹那之间。就见董老剑客双膀一晃，嘎巴一声，绳子全折了，那能捆得住他吗？那老头功夫太高了，像小手指的那么粗的绳子绑到他身上跟那线差不多少。老头一抖着肩膀奔站起来了，手捻银然，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我说英王啊，都说你礼贤下士，怎么老朽来了还拿绳捆着我呀？啊，各位都挺好吗？一恢复本来的面貌，有很多人认出来了。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云台大剑燕普，那太认识。远的不说，在三月三亮标会上都见过面儿。董乾，镇古侠，可了不得。两个人顾不得别的，飞身行过来，先把英王富昌给护住了。那这俩人还真就是忠心耿耿。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你了人家赶紧回秦宫，这要开大仗，就知道是大敌呀、啊。我这么一说，董乾乐了，哎哎，没必要没必要，哈哈哈，我可不是为拼命来的，我是闲着没事心发闷，今儿晚上来串个门。我真赞成这三位大和尚呕心沥血挖孔心思怎么设计的机关埋伏呢。哎，今儿晚上把老朽累得可不轻啊，左不是右不是，最后一想算了，掉坑里歇歇吧，这才被你们拿住。了然了因了尘，这笔账我可给你们记上了啊，到了一定的时候是非结算不可。这仨大和尚一看，唰着脸就变色儿，本身就栽了跟头了。

没有身手吗？你看说的红嘴白牙的死了，抓着个死桃，这本身就没看出人家死没死，明显的暴露出不如人家。再看人董钱往这一站，浑身都是胆，好几百人在场如是无物，没拿你们当回事，好像没人一样。这不栽跟头等什么？仨大和尚相顾看了一眼，破门帘子挂不住了，为了找回脸面，仨僧人站起来了：弥陀佛，弥陀佛，老匹夫，你就是镇古侠董乾啊？是我呀。好啊，你耍什么死狗，开什么玩笑，诚心戏弄三位高僧，今天我们跟你拼了，是吗？哎呀，方才我可有言在先呐，今儿晚上我是为溜达溜达，不为打仗，你们可别逼我，真把老爷子逼急了，我可要发疯，要发疯我可就硬宰活人，到了那时候休怪老朽不讲情面。你废话少说，这事儿啊，矛盾到了顶点爆发了，不打能行？谭桂林、燕普赶紧把英王保护的转过屏风躲到后边了。你看这英王胆小吧，还想看个究竟，转到后边，战殿将军环列在左右，各拉刀剑把他给保护住了。屏风上有缝，这英王在后边坐着，透过这缝往前边看着，还要看个究竟。谭天燕普一看安排就绪，转身又到了前边了。这阵三高僧啊还没伸手呢，为什么没伸手呢？干打雷不下雨，你看他叫唤的凶，谁也不敢第一个过来。人的名树鼎，董乾大清国四大剑侠名列前茅，谁不知道？就冲老头刚才显露的绝能，足以证明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仨大和尚你看话说的挺大，哪个过来一伸手要栽了跟头，怎么在剑山待着？那就得自杀，身败名裂。话说的挺大，肝胆那当当当跺脚，谁也没先过来。真有那不开眼的，你看这个人上一百星星闪闪，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在请来这些人当中，头一个绝命大剑上官雷。上官雷没吃过亏呀、这次到剑山蓬莱岛，英王对他可是不错，但是没授予他最高的官职。他认为我来了之后就凭我这份儿，怎么说我也得弄个元帅，谭天的这爵是我的，或者加封显爵呀。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哦，明白了，在关键的时候我没露几手，叫他看看，没立大功，这也难怪。可是机会老也没有啊。哎，他一看机会来了，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镇古侠董乾。小个不大，挺大个脑壳，可你有什么能耐？就你练的这招我也会，我要真能把他给赢了，他我这平地一声雷呀，将来传到江湖上，一说某年某月某时绝命大剑上官雷把董乾给赢了，我就取代他了。这人啊光想这方面了，这就是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这小子嗷一声跳过来，三位高僧等等，杀鸡焉用牛刀，

0: 懂钱有什么了不起？看我的。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39集。
3: 这仨大和尚巴不得有个人替代他们，赶紧顺从地往后一退。阿弥陀佛，老剑客多加谨慎。没说的。哎，各位，往后撤，把场子打开，咱们就在屋来吧。这屋还亮堂，哗，桌椅搬开，全撤出去了。就这天王殿能容纳上千人，要说两个人打斗，绰绰有余呀。再看，绝命大剑把双掌一搓，嗨，双掌挂风，自己先练了一趟。一是示威，二活动活动筋骨，使了个大鹏双展翅，钉子步站在董乾面前。
4: 呆，老匹夫，认识我吗？
3: 董乾久经大敌，什么场面没见过？一看对面来的这主，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
4: 肩宽背厚，原被封腰，
3: 一手这张脸倒不短，比那驴脸呢稍微短不多，
4: 浓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大鹰钩鼻子，菱角嘴，
3: 胡须也都白了，二目神光四射呀。董老将个心说，这主功夫刺不了，好像见过，想不起来了。
4: 朋友，尊姓大名？
3: 绝命剑客上官雷。
4: 哦，
3: 听说过。那么请问上官老剑客想跟我伸伸手了？
4: 然。
3: 董乾，你别觉着你了不起，什么大清国四大名剑了，那叫唬人。别忘了，去年的皇历今年就用不上了，你成名是在30年前，要说你那会儿嘛，七八十岁，还行吧。现在你100多岁的人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凭着那个牌子哪儿不好使。哎，董乾，要能听我的良言相劝，向英王承认个错误，英王是有道的明君，看你100多岁的人了，动了怜悯之心，背不住把你给放了。可你要非动手不可。董乾呢，你看看这个差价，你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就是铜打铁铸的，你能不能出得了剑山蓬莱岛？是吗？哈哈。哎呀，你还不知道我老董头的脾气，我这人啊，

命碰金钟三下，不打尿憋子一百下，命折我还不弯，越是厉害我还要试一试，今天我就豁出去了。100多岁的人呢，也活得够了本了，他平常他也不死，我巴不得有个人把我弄死，我有这口神雷。哎，上官雷，既然你过来了就想伸伸手，也不是老董头说句大话，你别觉着你是绝命大剑，今天我就叫你绝命，你信不信？好啊，老匹夫接掌。晃单掌，立马追风绝命掌，呜！笨董老剑个面门便劈，劈上脑袋就碎了。掌没到，风先到了。董老剑个点了点头啊，看来他的双掌起码也得下过40年的苦功啊。哎，罢了，这么高的能耐，一步十足走入歧途了。不敢多想，上步闪身，唰，身子一拧，一掌逮空。上官雷赶紧撤右掌，现左掌，一个凤凰展翅，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猛扣老剑客的左花盖穴，那真是出掌如电。老剑客往下一蹲，第二掌没拍着，他把左右手一分，使了个野马分鬃绝命腿，蹦起来就是一脚，脚尖儿点董前的心窝。董老剑客吐气吸胸，往后一坐，来得好，腾出去了，一脚蹬空，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到一块儿。董乾一看，行，这个上官雷的确出手不俗啊，比我差着远了，差得太远了。老剑客一想，我100多岁的人了，本不想杀生害命，你说这宰个人吧不太好，不如做件好事那么美，但是看今天这个场合，不给他们放点血，不来点厉害的也镇不住他们，也罢。海川呐，你师爷为了你老了老了还得造孽呀，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了，我就得大开杀戒。董乾想到这儿，就见他那眼睛都立起来，脑筋蹦起多高来，别看谈笑之间，眉宇之中也带出来杀气。二人一转身，啪啪啪啪啪，走走走走，绝命大剑双掌往前一击，叫老君关门，猛扣董老剑客的左右花盖穴。可董乾呢，说了声来得好，往下一蹲，他俩掌乌家击空了。还没等他变招，再看董老剑客左手抓住右手的腕子，胳膊肘往前一陷，就用这胳膊肘上步一顶，哎，打仗嘛，讲究是腕胯肘洗肩，这胳膊肘啊，您看过那电视剧没有？你看那武打片，您再看那个警匪片，这胳膊肘威力最大，点的人身上就受不了，那还是一般的人，何况是董乾呢，那胳膊肘比铁的还铁，比钢的还硬，啊咔，正给点在心口窝上。绝命大剑上官雷惨叫了一声，这身子离地7-8尺，嗖就射出去了，肉啪摔到天王殿门口，五官挪移，四肢抽搐，

绝命了。感情起这绰号不好听，哗一阵大乱呢。哎呀，老剑客死了，死得太惨了。大帅谭天赶紧告诉快准备卢西给卷起来，给搁到旁边。有人还问谭天呢，这怎么不抬出去？你抬得过来吗？一会儿不定还谁归位，等死完了一块儿抬吧。他心里倒挺清楚。哎呦，山上的剑侠气的老匹夫啊，我们跟你拼了，各拿刀剑才有血洗天王殿。老剑客董乾只身大闹天王殿，那个不知死的鬼上官雷当场毙命。这一下天王殿一阵大乱，引起轩然大波呀。每个人都把家伙拽在掌中，要跟董乾拼命。真有那个不知死的鬼，你看上官雷完了，还有步他后尘的谁呀？他堂弟上官峰啊，江湖人称绝命嫂。他亲眼得见哥哥死的那么惨，他是痛断肝肠啊，嗷一嗓子就过来了。各位先等一等啊，我要亲手打死董乾，给我哥哥报仇。哎，双掌一错，发起进攻。左右开弓，下了绝情。董老剑客左躲右闪，钻了个空子，飞身行跳出圈外，回过身来一摆手，哎，慢慢慢慢，哈哈哈哈，老朽向来不打糊涂仗，我说您是哪位？上官峰，绝命嫂是也。老头点点头，我说你们起这绰号，这玩意儿听起来别扭。怎么叫什么不好，非得叫绝命嫂呢？好吧，既然你看你哥哥死得很眼馋，那你就跟他一块儿去吧。你哥哥走得还不远，正向你招手呢。好，你敢骂我？两个人再次伸手，没有20个回合，让董乾董老剑客一掌打到他前心上的。啊啪，哎呀，裤头这才掉下来。董乾使了多大劲儿，这一掌把他打到天花板上，在天花板上又反弹下来，摔到天王殿门口，顿时绝气身亡。这就叫人比人的死，货比货的扔啊。那董老剑客这一发威，真好像一头雄狮，把多少年来养精蓄锐存的这点东西全抖了出来了，真是出掌如电，神鬼莫测。天王殿又是一阵大乱呐、啊。云台大剑燕普一看别人上去都不行了，晃宝剑飞身行来战董乾。无量天尊董化义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100多岁的人了，你跑到这儿来发威来，别看你连胜了两阵，恐怕你今天这条老命难出剑山呐、啊！南
命来，刷刷刷刷刷刷刷。燕普手中使这把宝剑叫干将，那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所铸，这把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乃是宝中之宝。这云台三大剑要讲究功夫最高最老练的，那就得说燕普，比他师兄无形剑客莫欺雨修显着老练。剑花飞舞，白光缭绕，把董乾董老剑客照在当中。今天董乾呢有点吃亏，吃什么亏？赤手空拳，没拿家伙，就是皮兜子里头装着一对铁球，这也叫艺高人胆大呀。董老剑客打着打着一看，心里一翻个，哎呀，这个燕普可了不起呀、不愧是云台神剑，我跟他伸手还真要留神，他手中的干将宝剑太快了，扫着我一点儿我就受不了啊！所以老剑客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护住上中下三盘，凭的是缩小绵软巧，万跨轴隙间，滴溜溜身影转动，打算空手进白刃，夺他的宝剑。燕普呢，打着打着心中盘算，心说罢了，老董头真厉害，人家赤手空拳，我这儿仗着宝家伙，所以沾了点光，要没有这把宝剑护身，恐怕我也当众出丑。看这意思赢不了董乾，但是能保住我不栽跟头，哎，那就行。所以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啊，拼了命的斗董乾。在三十来个回合当中没分出胜负来，杜清风在旁边一看，唯恐他师兄失了败，他在后头喊了一嗓子：“武灵佛，各位，在特殊情况下，咱就得特殊对待。董乾厉害，非一人能敌呀、各位别看着了，上吧，往上杀！”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上！哇！大帅谭天谭桂林拽出三皇剑，大和尚一目了然僧哗楞楞晃动金顶九连环，了烟和尚晃动掌中一对金如意，了尘和尚抡起八叉鹿角棒，野飞龙燕雷晃动链子锤，杜清风舞起七星丧门剑，其他的人各拉家伙往上一说话，把董老剑客是困在当中。咱一再提示，不知道您注意没有，这个剑山是群雄荟萃之地，英王手下不是光养白吃饱，这都是大清国著了名的剑侠，哪一个都身手不凡，像谭天三大和尚那都是什么身份，要说集体合力攻击一个人，那以狂风巨浪之势是势不可挡。那么咱也说了，董老剑客确实是高，那能耐没比的，要是单对单各对各，想把他赢来的人恐怕没有。您别忘了，好虎可架不住一群狼啊，双

0: 我的老虎山了，停他地的，哎呦，哎呦！随着一阵大乱的声音，有几个飞人从外边闯进天王殿，飘落在董乾身旁。弥陀佛，无量佛，师兄不必担心，我等到了。董老剑客一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心放下了。我这几个师弟来得太及时了。原来来的是谁呀？二师弟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佟林的亲师爷，这老三位及时赶到了。你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也就是说，大清国四大名剑全凑在一块儿了。谭天、谭桂林、军师彦普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头一凉啊！不好，看来剑山要有点保不住。那么这三位从哪儿来的呢？总得有点原因吧。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件事儿。前者咱说了，佟林自己留的剑山，让谭笑龙君桃园神枪镇八方断灯断洪亮领着灵元桃秀坐船先走，他留下了被英王请进天王殿。咱光说这头了，可那方面呢？等过了绵江，登了岸之后，他们一商议，谁都没回家呀，骑着快马赶奔建州公馆，一溜烟就到了。甩灯离安从马上跳下来，跟门上的人说清楚来在厅堂。再看这厅堂里呀呀叉叉坐满了老少的英雄，钦差大人年羹尧愁的双眉紧锁，是唉声叹气呀。正议论佟林的事儿呢，他们老少四位从外边进来了。天灵侠王凤一看，呀，老朋友来了，快点请坐，请坐。怎么样？你们打探出海川的消息没？打探出来了。哎呦，免得人眼睛一亮啊，赶紧就问。海川现在何处？哎呀，大人呐，您先别着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暑热加湿，很容易影响我们的脾胃。有研究证明，脾胃功能与人体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中医理论也认为脾胃受损百病生。一旦脾胃受损，人就会食欲缺乏，舌苔厚腻，困倦乏力。生活中我们遇到的脾胃不调多是吃出来的，这里想和您分享一些调养脾胃的原则，可以总结为吃杂食，限总量，按时吃，八分饱。很多长寿老人的饮食习惯也证明，饮食清淡，适时适量，是脾胃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折磨人的口腔溃疡经常反复发作，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出现口腔溃疡只能忍忍扛过去吗？您一点通和您聊聊如何应对口腔溃疡。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口腔溃疡的经历，还有不少朋友动不动就出现口腔溃疡，芝麻大小的患处就能让人说话疼、喝水疼、吃饭疼、刷牙疼，把人折磨得坐立不安。下面来听一位周先生患口腔溃疡的痛苦经历。
2: 口腔溃疡一开始呢，有一个三天五天他就自己就好了，后来这个病是越来越频繁，一个月有两次、三次，最后就是一周都有复发一次。我焦虑，有的时候头突然就懵懵的，我这个病是不是向坏的方面去转化的？就整天喝水就很困难，你烫了就疼的都不行。其实我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原来曾经也是因为口腔溃疡就不在了，所以在这个身上对我的刺激也挺大，就担心我这个病是什么性质的病，这是我内心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口腔溃疡它会出现在口腔黏膜的任意部位，我们都体验过它带来的痛苦，多数时候忍忍就过去了，但也有些朋友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经久不愈，持续存在，这可能就不是普通的口腔溃疡了，需要引起重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黏膜科专家详细和您聊聊口腔溃疡为何反复发作，提醒大家哪些口腔溃疡需要及时就医。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3: 本期嘉宾关小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主任医师，擅长各类疑难复杂口腔黏膜病的诊治。
4: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的关小兵。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聊口腔溃疡的话题。其实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其实对这个口腔黏膜科很好奇，因为我们确实大家一般是说啊，这

0: 牙齿的疾病、口腔的疾病，我们去看牙科。那口腔黏膜科，那我们又主要是治什么的呢？
1: 其实不光您有这个疑问哈，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而且有的患者到了我们医院来上我们口腔黏膜科来看病，才说啊、哦，这地方还有一个口腔黏膜科，以前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专科医院，所以我们分科就比较细。那我们这个科呢，它主要是专门诊治这个口腔黏膜疾病的，就在口腔黏膜上的一些疾病。它可能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老百姓比方说的烂嘴呀，啊，嘴里烂呐、啊，疼啊，什么这些哈、啊，有或者说，有的长了那个白纹啊，长了什么东西啦什么的，所以我们这个病种覆盖的比较多，啊，几十种都有。然后，其实我们口腔黏膜病吧，它也是一个跟全身有关系的疾病，所以有好多人呢，现在比方说，他有一些个肿瘤治疗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他都会在口腔黏膜有表现。有一部分病人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病人真的是包罗万象哈，有很多的病种，而且呢年龄呢从那个没满月的小宝宝一直到100岁的老人，真的是都有，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覆盖的这么一个科室。
0: 是不是口腔溃疡也是我们口腔黏膜科最常见的疾病啊？
1: 对的，是的。因为口腔溃疡实际上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疾病的名称哈，它是涵盖了很多的疾病在里面。可能在表现来说就是一个烂嘴，就是一个口腔溃疡。老百姓特别爱说就是口疮嘛。口疮这个词儿也是很古老的哈，所以大家一提口疮可能就觉得就是口腔有溃疡哈，一定要来看。但是这个溃疡呢，它是很多很多的疾病都可以表现为口腔溃疡。那可能我们最常见的哈，大家得的最多的一个病就叫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现在学术名词叫复发性阿夫他溃疡，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这种就是一个会反复发作哈、啊，经常可能在嘴里一会儿这儿长一个呀，一会儿那儿长一个呀，时不时的会冒出来。他有的人呢可能会发作的比较频繁，有的人呢会发作的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几个月呀，说一年可能犯不了一两次啊，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人跟人差别很大，我们也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诊治。
0: 那关主任说到最常见的叫复发性的口腔溃疡，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那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口腔溃疡？
1: 很多的时候老百姓特别爱说自己上火了哈，这也是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中医讲就是心火上炎嘛，就会影响到口腔哈，就会长口腔溃疡。但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哈，虽然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科研工作，可能到现在也没有说把这个溃疡的病因真正的搞清楚。有很多人哈，尤其是那种发作频繁，他嘴里头三天两头长溃疡，甚至天天都长，嘴里就没有好的时候的这样的病人哈，很痛苦，因为他嘴里老烂老疼，影响他说话，影响他吃东西，也影响他生活工作。所以说他们就特别想搞清楚，说我怎么得的这病，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怎么我家里人别人没有，只有我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病人也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哈，为什么会得。但是我们真的是说这个病因目前来说它还不是一个非常明确，而且呢我们现在也觉得它还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比方说有的人是有遗传，有的小孩很小他就有溃疡，家里头有人父母有哈、啊，或者爷爷奶奶那一辈的都会有溃疡，有溃疡的遗传史。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生活精神压力都比较大，所以说这个过度的紧张劳累，包括熬夜，生活没有规律哈、啊，像有的这个中学生会中考啊高考啊这种压力，还有就是他这个学习的过度的紧张劳累哈、啊，都会造成这个溃疡的反复发作。再有呢就是小朋友比较爱犯的呢是说比较偏食，他不爱吃这个呀，不爱吃那个呀，有的只喜欢吃肉是吧，你说吃个菜吃个水果对他来说都是个天大的事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他偏食，微量元素的缺乏也会导致这个溃疡的出现。

0: 然不是说这个偏食只有小孩有哈，这个老年人，因为有很多老年人，尤其是有的时候年轻女性也会有，她减肥呀，她就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呀，她可能就会造成微量元素的缺乏，所以这也是一方面。所以大家可能在得溃疡以后特别爱补，说我吃维生素 B 或者吃维生素 C 就会好一些，那有可能你就是因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导致的哈。再有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个老年人有些慢性疾病，包括一些内分泌的疾病，糖尿病啊，那个消化道的疾病啊，这些哈，有的时候跟口腔溃疡发病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就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这说真的，很多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说我为什么会得口腔溃疡，我怎么得的，这个我们就得看哈，这个它具体跟哪些有关系。但是也有极端的例子，有的说我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我什么都挺好，我生活也有规律，我什么，但是就长口腔溃疡。所以我们现在还认为它就是一个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看来口腔溃疡的原因还是挺复杂的。
0: 对的。
1: 不过好在就是我们大家会觉得，哎，口腔溃疡就是一个小毛病吧，忍忍熬几天就过去了，好像也没怎么听说过口腔溃疡有什么大的危害吧。那我们来问问关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印象深刻的口腔溃疡的病例，有没有很严重的？
0: 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如果要是我们说的复发性口腔溃疡，尤其是轻型，就是说长嘴里长一两块啊两三块啊这种的哈，80%的人可能都得的是这种溃疡，它可能对人的影响不是太大，而且这种溃疡它是可以自己好的，自愈的，我们说叫自愈哈，它可以自己好，所以这个呢对于患者来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我们只是需要根据他的病情来给他诊治就可以。但是我们也有一个类型的溃疡哈，我们其实这个复发性口腔溃疡我们在临床上是分三个类型的。还有一个类型的溃疡呢，就是我们特别爱讲的一个比较深大的溃疡，叫腺周口疮。它是复发性阿夫他溃疡里重型最重的一类溃疡哈。这个溃疡的话，它发病的人不多，但是带给病人的痛苦还是很大的。它的溃疡的特点就是特别大特别深，而且好的也慢，可能长有的人就是说比如像长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甚至拇指盖那么大，它好起来也非常的慢，一两个月啊甚至两三个月才好，带给病人痛苦还是很大的，而且它的确会影响他的生活，影响他吃东西。像这样的溃疡呢，往往会被误认为是得了癌症，所以这样的一般来说他都会到医院来就诊。我在临床上就是说我们这样的病人还是很多的哈。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个50多岁的女性患者，她就老发生这种腺周口疮，就这种重型的复发性口腔溃疡。她的溃疡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其实她也可以好也可以自愈。这种溃疡哈也是不会癌变的，就大家特别担心长口腔癌哈，说得癌是怎么回事，觉得溃疡不好就会癌变，实际上这种溃疡也不会癌变，虽然它愈合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它会带给病人的痛苦是什么，是有瘢痕。那么大家都会知道瘢痕哈，就是烙那个疤，它那个疤的话呢就是会弹性降低。那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就是因为他老反复的长这种腺周口疮，他的嘴都变小了。我们可以咧着嘴大笑哈，那个因为我们口腔黏膜弹性是很好的，但是他就没有这个弹性了，嘴都张不开了，成一个小嘴，非常小。就是即使他去治疗牙可能都困难，我们的这个器械都进到他嘴里都很困难，所以那种给病人造成的痛苦还是挺大的。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得了这个病哈，她也是去了很多医院，吃了各种各样的药都不好。我也曾经怀疑她是有别的问题哈，也给她做了活检，后来发现她这个溃疡没有问题，还就是一个炎症，就是个腺周口疮。但是呢真的是能用的方法都给她用了，当然好在的是她最后好了哈，就是真的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吧给他来治疗，最后好了。好了以后他也是回到瘢痕，但是呢这个孩子就是说他的病因也是很不明确，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遇见这种特别难治的溃疡哈，也带给我们一个比较复杂的吧疾病吧。 再有的溃疡呢，就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复发性阿夫塔溃疡了哈，是有那种创伤因素的，就老年人特别爱有。就是我们一直为什么老强调这个口腔卫生、口腔健康，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不太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哈，嘴里有坏牙呀、残根残冠呀这些，他不去拔，觉得哎呀，我拔一个牙太麻烦，事儿太多哈，还得再镶，凑合吧。但是实际上他这种凑合就非常不好，因为我们讲这个口腔里的残根残冠哈，那个它是都是有非常锐利的牙尖的边缘的。这种的话特别容易把这个口腔黏膜磨破哈，我们说的就是跟小刀子一样在嘴里头，我经常跟病人讲说，就是小刀子立在你嘴里头，立了那么多，在拉你的这个黏膜，包括腮帮子，包括舌头，你这样的话破了，这种哈它破了以后，它老年人也不敏感，它不会觉得疼，所以这种溃疡对于老年人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这跟我们讲的复发性阿夫塔溃疡完全是两回事儿，这种是创伤性造成的，但是这种溃疡是会癌变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年人等他发现这个溃疡到医院来治疗的时候已经癌变了，所以已经是晚了。所以我们一直提倡就是说要关注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嘛，就是要让他把这些个嘴里的坏牙要及时的得到治疗，包括拔牙啊，你该拔的牙拔，该治的牙治，不要去那个不正规的地方去镶牙。就是像镶牙也是，你不要做的那个边缘特别不好，因为现在镶牙的确是哈，这个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说这个镶完了以后，我们有的叫不良修复体，就是说它的边缘呀修得不好，所以把这个黏膜给磨损了哈。这种溃疡我们是还是要及时的治疗，而且要把口腔里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的。因为我有很多的老年患者都会有这个问题，有的人是很幸运的。我曾经治过一个老爷爷，那个70多岁的老爷爷，他又有那个慢性病，有心脏病嘛，他有做支架，需要吃一些抗凝药，他嘴里又容易出血。他是怎么发现这个溃疡的呢？他是嘴里突然出血不止，他发现的，跑到医院来看，结果发现呢，他的嘴里的那个残根把他的舌头包括他舌下的黏膜磨出了两个溃疡。一个溃疡他根本自己就没发现，就是一个我们说的那种慢性创伤性的那种溃疡哈，我们叫压疮性溃疡，这是学术名词。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磨的那个溃疡烂了，因为那个下面舌头再下面的溃疡血管比较丰富，他又吃抗凝药，所以他这个出血止不住，他才跑到医院来看。然后等我看的时候，我说您这个嘴里有两个溃疡，他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下面有一个出血。所以后来他因为他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所以后来我说那您这个溃疡哈，我说我现在给您治疗这个溃疡，如果他能好，我们就不需要去病理活检，如果这个溃疡好不了，我们就需要去活检看他有没有癌变。所以比较幸运啊，这个老爷爷我给他诊治完以后，他的溃疡愈合了，也非常好。愈合了以后，但是呢他那个牙根还在，他又有心脏病，他说我拔不了牙。我说这个实际上这个不是拔牙的禁忌症，而是需要去跟医生沟通，沟通好了你再协调好以后，在心电监护下也是可以拔牙的。所以我还是劝他去拔牙，以免日后再出现危险。所以我们在老年人诊治这个溃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后悔就晚了。
1: 这个赶紧得敲一下重点哈。
0: 哎，对，
1: 刚才关主任说到的那个创伤很深的很难愈合的那种叫限周性溃疡。
0: 对对，限周性口
1: 腔。限周性溃疡其实会很难受，但是它其实不会癌变。
0: 对对对。
1: 而这种创伤性的溃疡，
0: 就慢性创伤。
1: 对，有的时候可能甚至都不知道。
0: 对对对。
1: 但是它是有癌变的风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提醒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口腔健康多加关注了。
0: 对，
1: 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那刚才您说到这种慢性创伤性啊，我就有个好奇。因为其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因为比如说一次不小心咬到了那个口腔边上，或者是不小心烫到了自己的这个口腔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也会造成这个溃疡。那么这种溃疡属于您说的那个创伤性溃疡，有癌变风险的吗？
0: 这种的一般来说是没有的，是它是急性创伤，因为我们有时候

0: 吃的太急太快，有的老年人就爱喝那个烫茶哈、啊，恨不得，比方说我胃不好，我就喜欢吃那个刚出锅的那个什么包子、饺子刚捞出来我就得吃，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吃这种特别过烫的食物或者是过硬的食物，啊，会导致口腔里头出现创伤，有的时候是先起个血泡，血泡破了以后形成一个溃疡，那种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危害，只要你及时的治疗，及时的解决问题，还是能够好的。但是那个会给病人带来是比较疼，会觉得疼得非常厉害。那我们说的这个慢性创伤，它真的疼的感觉并不明显，尤其是老年人，他这种疼的感觉哈，非常的迟钝。经常你看到溃疡，很大，甚至癌变的时候，你再问他。我没有发现呀，我不知道啊，说我也就知道两三个月。还有的老年人吧，就是不爱说自己嘴里或者有疼啊有溃疡啊，他不愿意去说，说怕麻烦子女啊，就自己凑合凑合上点药啊什么，其实这些都不是太好。所以我也希望借这个节目吧，也劝劝老年人哈，有问题及时到医院解决，不要自己去上药，也不要去延误病情。因为我们还是就是其实在现在就说口腔癌来说哈，它的这个中晚期的治愈率还是很低的，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科研工作，但目前来说还是很低，但是早发现早治疗，它的这个生存率还是很高的，那个五年生存率能达到80%以上，这个我们是有研究的。我就有一个病人在我这儿，一个老奶奶已经80多岁了，他在我这儿看病已经10多年了，但是他每次发现口腔的问题都会给他及时的解决，因为如果发现有癌变，我们就会及时的给他进行手术切除，他现在还很健康还很好。所以但是就是说如果他发现晚了的话，可能也就会这个病情会很重，所以我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早发现早治疗。
1: 那我也问一下关主任，因为您刚才说到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自己根本就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去，就是这些自己没感觉的老年朋友，我们怎么去早点发现呢？
0: 其实应该还是定期的到这个医院来检查，比方说他如果口腔里头本身就有一些个残根残冠，这些个坏牙，那还是要及时解决，要尽早解决，不是说非等了出了问题我们才去解决。如果比方说他有一副假牙，因为有的时候老年人这个说，哎呦，我这副假牙用的可好了，用了10年20年一直在用，其实我们不提倡这样用，因为即使这一副假牙你自己认为很好，但实际上一个它已经磨耗的很严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牙槽骨的高度会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慢慢降低，因为你做牙的时候这个高度和你10年以后这牙槽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义齿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假牙的这个边缘，尤其是活动假牙的这个边缘，它会把这个黏膜磨出溃疡来。有的很多的时候那个他是发现疼才来，有的时候可能自己觉得没觉着，就是凑合，即使个子说是吃东西的时候有点个难受不舒服，但也凑合。所以这种情况我们都不是建议就这么去凑合哈，还是要这个差不多一副假牙7-8年就应该去看看需要不需要换，如果需要调整需要换那我们就换，因为这个牙槽骨的高度降低了，你这个边缘它就会割这个黏膜，会把它割出溃疡，所以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诊治。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定期去看牙医，定期做口腔的检查？
0: 是的。
1: 那么这时候如果医生跟您说您有口腔溃疡，您不要觉得反正我也不疼我就不用管它，这时候您一定要去重视，要到口腔黏膜科去就诊。
0: 对的对的。
1: 但我还要多问一句啊，就您刚才说到的急性的创伤性的溃疡，不会癌变，就是一般来说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也有些朋友比如说他就特别喜欢吃烫的东西，他会反复的烫，就是反复的让他的口腔有这种急性的溃疡，那是不是有风险呢？
0: 其实您说的这问题也的确有人是这么说过哈，就是其实我们说过烫的食物并不好哈，一个是对口腔黏膜不好，一个对食道也不好，那是诱发的是另外一个疾病了，这是我们那个老年人的白斑啊，有那种疾病哈，或者是先是过角化，就跟那个 干活干。

0: 多了手起茧子一个道理。那黏膜你老过烫的食物刺激它哈，或者过硬的食物摩擦，它这个慢慢这个就角化层变厚了。它倒不一定说是一个溃疡了哈，但又有可能是角化层变厚，那个是另外一个病，那也是一个癌前病变。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吃太烫的食物哈，还是要改改这个习惯，因为对食道也不好。
1: 好的，
2: 碘是什么？碘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碘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碘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碘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碘是胃关节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碘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碘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关主任说到了口腔溃疡的原因特别复杂，各种原因可能都能导致。那我其实也很好奇，既然原因那么复杂，您怎么给患者治这个口腔溃疡呢？可不可以举病例给我们讲讲？
2: 这个治疗吧是这样，首先大家特别想的是说这个溃疡能够彻底根治，但我们首先告诉纠正病人的是，这个溃疡是不能根治的，因为这个我们只是用药控制，因为有很多病人啊，可能在网上看这个能根治那个，但实际上是根治不了的，因为它的病因不是那么简单，那么单一。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个比较年轻的患者哈，他溃疡发作又不是那么频繁，我们一般来说就让他局部用点药，能够缓解疼痛啊，能够很快的好就行了。就像我们口腔里头有很多的局部用药，大家也可能在药店里啊什么的都能买得到，用一些药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说这个溃疡发作比较频繁，三天两头就长溃疡哈，或者说甚至天天都长溃疡，嘴里一起溃疡又起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的都有，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他到医院来这个经过医生的诊治，因为我们需要看病人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啊，有些用药啊什么之类的哈，像一些个免疫的抑制剂啊，或者是免疫调节剂啊，可能根据情况来进行选择。因为我们现在药物，所有的药物治疗哈，都是控制能够让这个疾病呢减少复发，不让它这个发作的频率那么高，但是不会说能够彻底去根儿。这得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大家可能关注的都是就是吃药哈，特别关注的说我肯定是缺维生素 C 了，说我就去吃 VC 呀、啊、吃这个维生素 B 呀、啊、这些其实不一定啊，有的人可能觉得管用，有的人会觉得不管用。但是如果要是说比方说他跟全身疾病有关系，他血糖控制不好，他溃疡也反复发作，那我们光治口腔也是不行的，所以也需要把这个血糖让他去在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下吧，去把血糖控制好哈。所以说这些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1: 其实医生的事儿我们还是交给医生啊，如果我们真的有很严重的口腔溃疡、
2: 哎、
1: 那我们去专业的口腔黏膜科去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可能很多朋友其实并没有去就诊，或者是说自己想采取一些什么方式，我们来聊聊我们自己在家怎么办哈。比如说缓解疼痛，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我去买点西瓜霜啊冰硼散这些东西敷一敷会不会管用呢？
2: 这些药是可以的，它只要是正规的这个药厂出的药店里卖的这些个局部用药都可以用啊，西瓜霜也冰硼散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中药啊，这都没问题，都可以用。
1: 如果患者朋友口腔溃疡找到您，您一般会给他用什么方法来缓解疼痛呢？
2: 因为我们有那个局部的止疼药，有麻药那种的哈，如果真的疼得很厉害的话哈，我们需要用一些局部的止疼药，这个是需要医生处方来开的。
1: 就是轻一点的我们可以自己到药店买一些可以缓解的、
2: 哎、
1: 那如果更严重的话，其实医生不是没办法、不是也只给您开西瓜霜哈、
2: 对
1: 医生还是有办法来帮我们止疼的。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生活习惯当中的一些有关口腔溃疡的话题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口腔溃疡它的原因很多哈、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哪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会容易产生口腔溃疡或者加重口腔溃疡呢？
2: 就刚才提到了一个，说是偏食哈，就是吃东西偏食，有的中老年女性，有大部分人就是说胃不好，说胃肠不好，说吃肉就不消化，所以不爱吃肉，导致一些个缺乏微量元素这些，我们说这些其实都是要纠正的，就是说你这个平时吃东西哈，说可能好多人说，我需要忌口。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实际上我们在治疗这种复发性口腔溃疡的时候，还是提倡大家 饮食结构要合理，就是说你蔬菜水果呀肉啊都要吃的哈。如果真的是不能纠正饮食习惯的前提条件下，那你就要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不然的话的确会导致溃疡反复发作，这是一个饮食上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规律的生活，就是说别老熬夜呀，要按点儿吃饭呐、有的人可能是做不到哈，因为工作紧张劳累，但是如果能够缓解的情况下能做到还是尽量做到哈，不要说老去熬夜，老去这个什么吃了早饭没午饭哈，就这样，这种呢还是尽量避免哈，能够缓解就缓解。因为我的病人曾经有就是像这种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哈，有的时候跟我说，我一休假我的溃疡就好，但我一上班溃疡就不好，就是说明他这个工作紧张带给他的这种紧张劳累还是非常非常影响非常大的哈。所以说这些情况呢，就是说尽量避免。那我们也有这个小孩考试哈，说我上学的时候不长溃疡，说怎么反倒放假了长溃疡，说那你放假干嘛了，天天玩游戏，晚上不睡觉玩游戏，所以它是反过来的。就是我们老说学习压力紧张劳累说你长溃疡哈，但是说那有还真有这样的孩子，说一放假说是就溃疡加重了，你再一问他，他是晚上是熬夜打游戏玩，所以他长溃疡。所以这个情况要具体人具体分析，所以这个生活要有规律哈，要饮食结构合理，再有一个就是多积极锻炼身体哈，多运动，不爱运动啊天天喜欢猫在家里啊，我们还是说让他多外出多活动，多去这个锻炼身体，这样的话对人的身体都是有很好的改善哈。吃什么东西哈，可能是有一部分病人是这样，比方说他吃了辣的东西，说我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然后就长溃疡了，那你要是真的是每次老是因为吃这种刺激性食物导致，那你自己就尽量注意点哈，不要老吃辣的东西，尽量避免。还有的人说，甚至说啊，我喝个啤酒我第二天也长溃疡，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吧，就是可能你自己能找到一些个诱发的原因，如果真的能找到这些诱发的原因，那你就自己尽量避免。但如果没有的话哈，我们就觉得吃什么其实都是要只要营养均衡就好啊，不要说太过偏食就行。
3: 嗯，听关主任这么讲，我觉得其实口腔溃疡就是我们吃普通的这种叫反复性、
2: 复发性口腔溃疡、
3: 复发性口腔溃疡、其实可能还真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报警信号，它通过让你疼来提醒你，哎，你可能什么地方生活习惯不对了、或者是饮食不均衡啦，或者是这个睡眠不规律啦，或者生活习惯不好了。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听从这个疼痛的这个教训哈，然后赶紧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可能对我们的健康是更有益的哈。
2: 对的。
3: 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下，就是那毕竟这个溃疡，它虽然说大家感觉是个小问题哈，但毕竟它还是疼的嘛。然后我们来也请关主任给我们讲讲，有哪些办法可以有利于口腔溃疡的尽快愈合。比如说有些人说，哎，我溃疡的时候用盐水漱漱口，这个方法管用吗？
2: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效果，对于溃疡愈合来说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盐水漱口哈，其实长期的应用我们还是不提倡的。口腔里的漱口液，它会破坏口腔里的正常的菌群，因为我们口腔是个有菌的环境。好多人喜欢用漱口液，但实际上漱口液不一定就能带给你健康。如果你要是说有疾病需要用的话，你用一段时间是可以的，但是不提倡长期去用。我们还是对这个长期应用漱口液还是有这个保留意见的，因为这个口腔是有菌的环境，它是一个正常的细菌维持一个稳态的平衡。但如果你要老长期的用漱口液，老去杀灭某一种细菌某一种微生物，那它有可能就造成这个菌群失调，会引起口腔的问题啊，包括那个嚼口香糖也一样。有口香糖其实这种像一些个，因为它有些含一些个什么这个薄荷呀或者什么这种长期的刺激哈，有的年轻人嚼口香糖嚼时间长会觉得口干啊，它也是都是其实对黏膜也是刺激，所以这种都是不提倡 这个长期应用哈，如果有疾病导致的问题需要用可以用，用一段时间就要停，不要长期去用。其实平时吃完饭拿清水漱嘴就好。
3: 嗯，就是清水漱嘴其实就能起到这个清洁的作用。
2: 对，
3: 实际上我们口腔是有自洁的功能的，是吧？
2: 对的。
3: 其实我发现好多年轻人他是属于有的时候觉得刷牙很麻烦，然后呢会在这个洗漱台备上一瓶漱口水，今天懒得刷牙了，我就拿漱口水漱一漱。问一下关主任，这种方法对吗？
2: 这肯定不对的，因为所有我们说刷牙是最好的口腔保健哈，认真刷牙，好好刷牙，这个漱口是绝对替代不了这个刷牙的。
3: 好，然后呢还有刚才说到维生素哈，就是可能有些人是因为微量元素缺乏，那么他吃 B 族维生素可能会有效，但是有人说哎，我把那个维生素 C 片放在溃疡的地方可以缓解疼痛，这个方法对吗？
2: 这个肯定也不对了，因为口服的维生素 C 它浓度非常的大，你放在这个局部哈，有的人会觉得杀得很疼，觉得这个越刺激越好，就是在治疗愈合中，实际上它对黏膜的刺激非常强，所以我们不允许病人这么做吧，因为这种做法是你只会加重溃疡。那我们曾经就有这样的病人哈，就是不光是维生素 C 了，有的时候含个花椒，含个什么在这儿哈，或者什么，就是它这种刺激会导致黏膜就是。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创伤性急性创伤性溃疡，其实反倒不好，会加重。有的人说我怎么含这越含越厉害，就是这样。包括那个白酒也是。因为我曾经有个病人就是嘴里长了溃疡，他就是说听说这个白酒能治溃疡，他就去含完了以后说结果怎么含的黏膜越来越厉害，说都那个他也疼得很厉害。到我这儿来看病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我说我都没见过这样的病，他那个黏膜吧发白，而且呢就是跟那个干涸的土地似的裂的哈，一道一道的。完了那个我看了也很奇怪，我说您这是用了什么药吗？哎，当时脑子里头的反应就是说我怎么没见过这样的病。完了我说我就问他一点一点问病史嘛，就是问完了他就最后他告诉我他含白酒治溃疡来着。我说那您含了多久？说含了有10分钟，说每次含10分钟，一天含个反正含个3-4次，说怎么越含觉得嘴越厉害。后来我说你千万不要再含，我说你这嘴都已经严重了，就是它都成那个另外一个疾病，不是溃疡了，是都过角化刺激的哈，刺激的过角化，你黏膜非常厚了。那个我说那个不能再含了，我说你一定要停，不要再含。病人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来就好很多，所以说这种局部的刺激哈，一定不能过度。我还有一个病人就是用药，他是这个上医院看病了，大夫给他开了药了，然后这个药呢是要求他呢只能用3次，一天3次，但是他为了想让溃疡好，一有空就抹，一有空就抹，一天抹好几次，结果抹的也是觉得这嘴怎么越来越疼越来越厉害，不光溃疡疼，整个的黏膜都疼。然后后来来我再一看也是整个的黏膜都是充血，这种发红的表现哈，都很敏感，而且溃疡也加重了。后来我就问他，他说他想为了想让溃疡好，所以抹药抹得很频繁。我说这都是很不好的这个做法哈，我说不能这么抹，我说你的药说抹3次就抹3次，不要超过3次，所以最后也是不让他抹药了，然后慢慢的哈，这黏膜就好了。所以说就大家在治疗溃疡的时候一定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哈，要遵从医嘱。
3: 就是过度刺激其实对我们黏膜是不好的。
2: 对的。
3: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再问一下，我们口腔里的黏膜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2: 首先我们是保护我们人体的，因为我们黏膜如果完整的话哈，它我们说叫屏障作用，因为口腔是个有菌的环境嘛，而且有好多的这个微生物也是从口腔进来的，所以为了保护我只要我们的黏膜是完整的，它就有这种保护的作用，不让这个 微生物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啊，所以它这个首先它是一个保护作用，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这个感知这个温度嘛，我们这个啊冷啦热啦能不能吃啊什么之类的哈，这些温度的感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呢它有这个唾液腺在下面啊，可以分泌唾液啊，因为我们有大的唾液腺还有小的唾液腺，那小的唾液腺就在我们黏膜下分布。好多病人说这个哎我这嘴底下怎么那么多疙瘩啊，上下嘴唇也是无意中发现，说突然觉得自己嘴里边这边怎么那么多的疙瘩哈、啊、那个小疙瘩其实就是腺体，我们的腺体分泌唾液湿润我们的口腔黏膜，它能够让你觉得说话的时候不会觉得嘴干啊。有的人要是唾液腺功能降低的话，他会觉得口干，话说多了就觉得难受，干的好像嘴都拉不开了哈。
3: 刚才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不适当的用药啊，或者是用白酒啊这种刺激的方式、其实就是刺激了我们的黏膜但是刚才您讲到他只要停药或者停止用白酒漱口，其实自己慢慢还是可以恢复的是吗？
2: 对，这种是可逆的，因为它时间短、它时间短还没有那么长。包括吸烟的病人，吸烟的病人有的病人吸烟很重，也会角化层非常的厚，他戒烟以后有的也会慢慢的变浅，就是那个白的角化层会变浅。这种局部刺激只要发现的及时吧，它还是可逆的。
3: 就是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刺激来保护我们的黏膜哈。然后我们接着来问溃疡的问题啊，因为有朋友会说哎我害怕我溃疡了，我害怕疼然后就不刷牙了，来问问关主任这种做法可以吗？
2: 牙是一定要刷干净的，但是我们的确是有的病人长了溃疡以后他不敢刷牙，他那个因为牙膏牙刷会刺激哈，但是呢我们也是要求他能够尽量能刷干净牙就一定要刷干净。因为我们有的病人的确是这样，就是尤其是溃疡不一定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它是别的烂嘴，烂嘴以后烂的时间很长，它的口腔卫生就非常的差，这种其实是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求病人还是能刷干净牙就一定要刷干净，早晚刷。有的病人说我一天只刷一次牙哈，这个我也是不对的，应该还是早晚各刷一次，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有的人说我有条件我中午可以在单位吃完饭刷刷牙也是没问题的，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有的病人就是说可能稍微吃点东西就刷牙，稍微吃点也没有必要这么过度的去刷哈，也不需要。其实我们每次吃完饭你拿清水漱漱口就可以了，只要能够最基本的保证早晚刷干净牙就行了。
3: 那我们再来聊一下老年朋友如果患上了口腔溃疡，我们在饮食上有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2: 主要就还是说到这个偏食，因为老年人也特别爱偏食，他就是说因为他有些病啊，比方说他血脂高啊，他有心脏病啊，可能吃东西就会偏。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尤其是中老年女性吧，他那个偏食的习惯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他不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哪些食物对我们防治口腔溃疡比较友好呢？
1: 这个其实我们没有太特定的，因为我们就是愿意让病人说粗粮、细粮啊、荤素都搭配吃就可以，因为可能有的人吃粗粮比较少啊，就是说吃的精细的食物比较多，或者说有的人为了减肥不吃这个主食啊，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微量元素的缺乏。不是单一的强调只是多吃蔬菜水果哈，就是还是要营养均衡。但是有些人因为说吃刺激性食物会加重溃疡嘛，这种情况下你就清淡一点就行，别吃的味儿太重就好。但是吃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哈，就是包括海鲜呀这些。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对海产品会过敏，因为海产品可能会相对来说特殊一点，因为有的人吃完会过敏，有的人的过敏的表现他可能就是长溃疡，就口腔里长溃疡，如果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还是不要吃了。所以就是也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食物，但是就是合理均衡就好。
0: 其实大原则还是均衡，就是我们不能缺什么。
1: 对，
0: 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是因为对某些食物过敏，也会产生溃疡，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哪些食物过敏的话，那我们要避免。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是尽量让自己的饮食均衡的。
1: 对的。
0: 好，最后呢，我们再请关主任给我们讲讲我们生活中怎么预防口腔溃疡呢？
1: 纠正自己的生活习惯哈，就是刚才说了，也是熬夜呀，或者说是这个过度的紧张劳累呀，导致的哈。有的老年人说可能带孙子辈的啊，完了那个，所以呢晚上睡不好觉啊。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应该多跟那个子女多沟通吧哈，能够尽量的能够让老年人晚上能够休息好是吧，能够睡完整的睡眠，因为睡眠是保障人免疫功能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能够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啊，能够这个心情愉悦啊，身体这个能够多多的外出走一走，多锻炼身体，我觉得对，不光是对口腔溃疡吧，对我们整个人的身心健康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身心有关系的哈，就是人的情绪嘛。所以如果你情绪好了，你开心了，你高兴了，你可能溃疡就会少。刚才说的呢都是这个关于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一些生活方式哈。但是对于这个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慢性创伤性的这个溃疡，那我还是希望老年朋友能够及时的这个到医院去进行诊治啊，尤其是在自己嘴里有一些坏牙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去治牙，去补牙啊。那个有假牙的话也是啊，如果佩戴的时间比较长，要去医院进行检查，看看是不是需要更换呢，有没有把黏膜磨出破损呢，这些哈，要做一个基本的检查哈，早发现问题早治疗，因为这个还是有癌变风险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生活哈。
0: 就是那种让您特别疼的溃疡大概率不会有癌变风险，反而是这些您可能连知道都不知道或者不怎么
1: 疼的，
0: 甚至不疼的这种溃疡，其实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
1: 对，因为它的确不太敏感，它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些不舒服。因为我曾经在临床上问过这样的老年人哈，就是说真的是不疼吗？这个溃疡真的一点不疼吗？他说其实也不是，他会觉得有些不舒服，有些别扭，但是他就是都是那种凑合的心理，哎，忍一忍我就过去了，说不就长个溃疡吗，可能三五天就好了，他就是这种心理，所以说就他就这么凑合凑合，他长了溃疡也不跟别人讲，所以说最后自己凑合，哎，凑合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老年人哈，有问题不要去凑合，能够及时的说出来哈，再让家里人知道，或者及时的自己到医院来治疗，哎，这都是很好的我们这个防治口腔癌的方法。好多老年人得的都是慢性病哈，就是他可能觉得反正我也看不好，就这么自己凑合吧。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病人哈，他这个嘴里老烂，然后呢他说反正你们也治不好这个病，那我就自己每次，他又怕每次来看病呢嫌等的时间长嘛，就每次自己开一点药然后去自己抹，抹呢但是每次就抹得很长时间。

间抹了半年甚至一年那么长，说怎么越抹越不好呢，越抹越厉害呢，啊，等到再找到我的时候也是癌变了。所以我就是说这个呢，就是也是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吧，就是有病的话还是要及时诊治，不要说听信一些个偏方啊，或者说自己觉得反正我这病也治不好，就不治了，自己就凑合。所以这种话往往可能把自己的疾病就给耽误了，因为我们口腔不是说我们看一些个化验指标啊就可以来判断你的病好与坏呀，加个药啊，我们也需要这个做一个口腔的检查，才能判断这个病有没有变化，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能够及早的进行诊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 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

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作，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李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

0: 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诸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儿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 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高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
1: 这个汉朝夜宿也是药材，
0: 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朝夜宿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高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

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浪，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

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午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午熬一个时辰，这叫一时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午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一百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用了就能够长命百岁的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物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

赶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

0: 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的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好了3月就停药，5个月好了5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1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 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0: 你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0: 是
5: 吧？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您讲啊，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0: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拔不停。
0: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啊，
5: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0: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

0: 去这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哈，现在我哪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哎，简直是胡家老膏，这太神奇了。第三个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1: 啊，
0: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着，一点儿睡不着。那师傅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啊、有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到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啊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啊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的病根儿，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膏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膏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
0: 哎，
1: 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再会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2: 吗？太好了。
1: 啊。
2: 那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了，我是理解了你也有肺气肿吧？
2: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2: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2: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2: 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坚持用吧胡椒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2: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好的，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好吗？
2: 好了
1: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2: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
2: 谢谢老大夫。
1: 祝您健康快乐。
2: 好了，谢谢。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

0: 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4: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5: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 上半年国内手机出货量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五部门发文支持三级医院进一步对口帮扶县级医院。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越来越容易发火，如何给情绪踩刹车？长期喝含糖饮料会让大脑受伤吗？
6: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十五五”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记者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了解到，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启动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全长79.1公里，高架段最高时速达160公里，从河北三河市燕郊镇到北京城市副中心最快约9分钟，到北京 CBD 核心区红庙站最快约28分钟。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人，也可能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变成了这样的人。很多人把这类人归结为脾气不好、性子急，甚至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在精神心理科门诊，不少患者正是因为越来越容易发火前来就诊，最后发现背后隐藏的是焦虑、抑郁、双情感障碍，甚至一些躯体疾病。那么易怒究竟是不是一种病呢？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要明确的一点是，愤怒本身不是疾病。愤怒与快乐、悲伤、恐惧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情绪。当我们受到侵犯、遭遇不公平、目标受阻的时候，愤怒能帮助我们提高警觉、保护自己、表达立场。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正常、必要的心理反应。比如我们看到有人插队感到生气，发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冒领时据理力争，在有人无理取闹的时候大声反驳，这些都属于愤怒的正常表现。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易怒。易怒不是指偶尔发脾气，而是一个人在较长时间内对外界刺激特别敏感，很小的事情就会引发明显的烦躁、愤怒或冲动，而且情绪持续时间比较长，恢复也比较困难。在精神心理科，易怒通常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很多精神障碍患者的重要症状。焦虑障碍患者并不一定只表现为紧张和担心，有些患者最突出的表现是烦躁、没有耐心、容易发火。他们的大脑始终处于高度警觉状态，对外界刺激十分敏感，一点小事儿就可能让他们情绪失控。一个人偶尔发一次脾气并不意味着患病，但是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就要及时的去就诊了。易怒持续2周以上，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难控制。情绪问题已经影响工作、学习、人际关系或者是家庭生活，伴有失眠、焦虑、持续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疲劳、注意力下降等表现。愤怒的时候出现摔东西、攻击他人、刺伤或伤人的冲动。家人和朋友都认为你的情绪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精神心理问题越早识别越早干预，治疗效果越好。

0: 愤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失控的愤怒。人在愤怒的时候，大脑的情绪系统会迅速地占据主导。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马上解决问题，而是先稳定情绪。首先呢，可以暂时地离开冲突现场，给自己几分钟的冷静时间。其次，尝试缓慢深长的腹式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尽量让呼气的时间略长于吸气的时间，有助于缓解精神紧张，减少身体的应激反应。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通过散步、喝水、洗脸、伸展身体等方式，帮助身体逐渐地恢复平静。等情绪稳定之后，再去思考，真正让我生气的是什么？是因为眼前这件事儿，还是因为长期积累的压力？识别愤怒背后的原因，比单纯的压制情绪更重要。此外，保持规律的睡眠、适当运动、及时释放压力，都有助于提高情绪调节能力，减少易怒的发生。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长期喝含糖饮料会让大脑受伤吗？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低糖饮料，但是糖似乎仍是饮料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夏天解暑的碳酸汽水、奶茶、果茶，还是随手购买的功能饮料，受众范围都十分的广泛。儿童青少年爱喝，年轻的上班族常喝，就连老年人偶尔也想用甜味的饮品调剂一下口味。然而网络上，长期喝含糖饮料损伤大脑，喝甜饮会变笨损伤脑神经，糖分造成不可逆伤的脑损伤等说法广泛的传播，让很多人心生疑虑。那么含糖饮料真的会伤害大脑让人变笨吗？在这里首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那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并不靠谱。真相是，适量的饮用含糖饮料并不会对大脑造成伤害。首先不要过度的去解毒，第二呢，和我们的本能有关。人们天生对甜味儿存在偏好，这是刻在基因里的生理本能，并非不良的嗜好。第三呢，是健康风险，千万不要忽视。长期大量的摄入添加糖存在明确的健康风险，长期过量的饮用含糖饮料，最直接的危害是引发肥胖、龋齿、血糖波动紊乱，增加胰岛素抵抗、高血脂等代谢问题的发生风险。长期的高糖摄入会加重身体慢性炎症，导致精神疲惫、注意力涣散、情绪焦虑，甚至让人出现所谓的脑子昏沉、状态变差，这也是大家误以为大脑受伤的主要原因。第四，极端的忌甜也没有必要。控糖的核心不是完全的戒断糖分、极端戒甜，而是拒绝过量的添加糖，远离隐形糖，实现科学合理的摄糖。对于自控力比较差、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而言，长期高糖摄入会影响骨骼的发育，家长要主动的管控，少买少囤含糖饮料和高糖饮食，引导孩子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长期熬夜、压力比较大、作息不规律的上班族，偶尔适量的饮用含糖饮料能够舒缓情绪，但是千万不要长期的依赖甜饮来解压。总之，我们要理性地看待含糖饮料与糖分的关系，不要因为网络谣言而产生焦虑，但是也不纵容无节制的不良饮食习惯。
1: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

0: 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作为2026年度城建重点工程、科教文卫提升工程的关键项目，太行路小学扩建工程已按期实现交付，今秋开学即可投入使用。来听本台记者王振兴、孙冉的报道。走进太行路小学扩建项目现场，一座兼具现代简约与青春活力的教育综合体已经展露新颜。建筑外观采用米黄色为主基调，巧妙地穿插了亮黄与草绿色的几何色块，打破了传统校园建筑的单调感，充满了生机与朝气。目前教学楼 A、 教学楼 B、 食堂及风雨操场三栋崭新的建筑已经全部落成，该项目的顺利完工将确保如期投入使用，惠及周边学子。产城集团兴业公司项目负责人张飞：
9: 目前三个主要楼栋均已完成竣工验收，供电、排水、消防、智能化、装饰装修、景观绿化等配套工程也已完成，已经具备交付条件。
0: 太行路小学扩建项目位于太行路小学北侧，占地26亩，扩建校舍约1万平方米，扩建后设计规模8

0: 轨48班。在整体设计上，项目坚持实用、现代、安全、舒适的理念，布局科学合理，功能配套齐全。风雨操场采用网架结构精工打造，空间开阔，配套完善，可全天候开展体育教学与各类文体活动。张飞说，
1: 这种方案的最大优势就是可以实现大跨度无柱空间，视野开阔，空间方正，学生活动起来不受任何限制，让孩子们有一个全天候的活动空间，不管风吹日晒雨淋都能跑起来动起来。
0: 宽敞的标准教室里，淡蓝色的课桌椅摆放整齐，搭配高颜值的绿色窗帘和专业的护眼吊灯，整体空间通透整洁，为师生营造出安全舒适的教学生活环境。张飞，
1: 我们在室内装修上下了不少功夫，整个空间的设计选材都遵循安全舒适健康环保的原则，我们希望每一间教室每一条走廊不仅能满足教学功能，更能让孩子感到放松专注愉悦。
0: 记者陆伟、侯先强报道。近日，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项目和江苏省网络视听重点项目《好想陪你过一生》在邳州市爱山风景名胜区正式开机。该剧以微短剧《常在大文旅》，用镜头串联山水与人文，为邳州文旅融合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开机仪式现场星光熠熠，金马影后田妞、一级演员寇振海倾情加盟，实力派青年演员严子贤、景如阳领衔主演。该剧聚焦当下婚姻情感现实话题，将邳州爱山自然风光、人文古建、乡土风情融入创作，把生态禀赋与历史文脉转化为影视创作鲜活素材。一级导演《好想陪你过一生》总导演石磊，
2: 主要是描写当下的几组到爱山来感情受到困惑需要反思，需要梳理，需要慰藉然后他们莫名的到了爱山是这个片子的意义呢，我是希望给当下的年轻人特别对今天的爱情婚姻问题的一种正确观的引领。
0: 此次省级重点影视项目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理念，将邳州秀美风光与深厚本土元素植入剧情，创新探索文旅加影视融合新模式，让微短剧成为传播地方文化、赋能景区发展的全新载体。石磊，
2: 把民间剪纸，把推荐做煎饼，把地方的民俗文化的元素揉在里边，我想这是我们经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0: 近日，贾汪区猎鹰应急救援队志愿者走进大洞山，开展环保登山公益活动，队员们沿山间步道捡拾垃圾，不少家长也带着孩子利用暑期参与其中，以实际行动守护山林环境。
3: 虽然说有点累，但看着捡垃圾袋子一点点变满，然后环境变得更美了，就感觉到很开心。
4: 看到大洞山上的垃圾被捡走了，我觉得非常自豪，以后我还会参加的。
0: 该活动是猎鹰应急救援队的常态化公益项目，自2021年建队以来，每周日都会举行。通过登山巡护、垃圾清理、文明劝导，将生态保护与救援实训相结合，让无痕登山理念深入人心。贾汪区猎鹰应急救援队大队长陆佳，
5: 今后呢将持续这项活动，吸纳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把环境保护、公益宣传和救援实训有效结合，加大文明劝导，扩大公益辐射链，带动更多的群众共同爱护雨水青山。
0: 好，再来关注一条短消息。为保障市重点工程北部片区供热管网气改水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8月25号到9月30号，金马路、马场湖西路至山南小镇、金马路与华美一巷交叉口实行交通限制，分期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施工，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通行。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衢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

0: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武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西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武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

0: 界、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0: 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通过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

0: 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

0: 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0: 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7: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6: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内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8: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6: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9: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育。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0: 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4: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省长刘晓涛在徐州检查秋季开学准备工作，强调要周密细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确保安全、平稳、有序开学。市委书记宋万伟参加。
1: 特别策划集群先锋说，今天请听聚练城市强引擎，实干笃行启新城。
0: 于龙山人防坑道变身科研试验场，国家重点研发矿井应急通信项目在徐州开展中期测试。
1: 新市登场竞秀徐州，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特色消费复赛在徐举办。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记者杨瑞报道，8月30号，省长刘晓涛在徐州市检查秋季开学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周密细致做好各项服务保障，确保安全、平稳、有序开学。刘晓涛先后来到徐州市第一中学、徐州市新源中学、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大龙湖中学，走进门卫室、教学楼、食堂、心理咨询室和操场，了解教育教学安排、心理咨询专职教师配备、食品安全管理、消防安防设施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守牢校园安全底线，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严格实行食材源头溯源、食堂闭环管理和全链条监管，常态化组织消防应急避险演练，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治理，精心做好学生服务，落实好困难学生资助帮扶政策，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和课间活动时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加强开学条件保障，科学谋划教育教学工作，深化人工智能。

0: 赋能，抓好师德师风建设，关心关爱教师队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市委书记宋乐伟、副市长毛孝全参加。
1: 8月26号，集群先锋说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路演活动举行，8个产业集群专班集中亮相，亮晒成果，谋划发展，吹响产业集群提质升级冲锋号。活动进一步明晰了15-5时期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前路。现代食品是徐州千亿级优势产业，医药健康是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两大产业如何立足资源优势，蓄势破局，断长补短。特别策划集群先锋说今天聚焦现代食品产业和医药健康产业。徐州现代食品产业是全市535产业体系中5个优势特色产业之一。2025年，徐州规上食品企业有370家，工业产值765亿元，加上服务业总体规模达到了787亿元，已经形成了3大传统食品做根基、4大新型食品强主体、2大潜力食品抢先机的342产业格局。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现代食品专班大力推行原料基地加精深加工加冷链物流加市场网络一体化运作模式，目的就是延伸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把徐州的资源优势真正转变为产业优势。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帅：
2: 路演说的是产业，聚的是信心，干的是未来。现代食品产业专班有信心在这场比学赶超中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下一步我们重点抓3件事情：一是抓重点链群，聚焦9个产业基础好、市场空间大、消费需求旺的链群，逐个攻坚突破，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二是抓重点品类，产业崛起需要点上突破，我们聚焦徐州米线、羊肉产业和鲜制零食3大品类，集中资源打造百亿级增量的爆款产品。米线要千店一品，羊肉要走向全国，鲜制零食要在高速增长的赛道中占据一席之地。三是抓组织推进，专班实体化运作，强化企业培育、链群集聚、科技创新、项目招引、品牌营销和场景打造，6个方向同时发力，把徐州的资源和流量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把徐州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食养高地、食创名城、时尚之都。
1: 立足徐州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布局，在做强现代食品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我市重点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医药健康产业正是体系中提质增量、赋能转型的关键新兴赛道。截至目前，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已集聚规上工业企业71家、亿元以上企业20家、10亿元以上企业2家。2025年集群营收达418亿元，其中规上工业118亿元，规上服务业300亿元。目前，全市创新药管线储备充足，在研创新药品30项，未来5年将有11款处于临床3期及以后阶段的创新药有望获批上市。医疗器械加快突围，科诺医学皮肤 CT、 永康电子家用医疗器械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 CE 和美国 FDA 认证，加速拓展海外市场。徐州市科技局高新技术及产业化科副科长杜贵：
3: 专班将以4大行动为抓手，锚定目标，发力突破。一是创新药上市攻坚行动，聚焦中枢神经、代谢及心脑血管等4大核心管线，打通研发、获批、入院、支付全链条。二是医疗器械强基跃升行动，围绕特色医学影像、治疗与康复设备、高质耗材、体外诊断4大赛道精准施策。三是 AI 加医疗健康培育行动，深耕 AI 精准诊断、AI 慢病管理、AI 智慧医疗3大方向。四是产业空间布局优化行动，着力构建双核驱动、3区并进、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奋力打造区域医药健康产业发展高地。
0: 记者王飞、张义辉报道。矿井灾害发生后，井下通信是救援工作的生命线。日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多模态网络与通信重点专项面向深层矿井救援多物理场融合的应急通信技术项目中期总结与装备集成测试在徐州举行。项目依托云龙山2层人防坑道搭建模拟矿井灾变环境，开展多套

0: 应急通信装备实地验证，为人防资源平战结合赋能科技创新探索出徐州实践路径。在云龙山二层人防坑道内，地面无人车穿越碎石障碍自主向前探测，小型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幽暗的坑道空间内灵活穿梭。一套由无人机、无人车组成的异构无人机群正在模拟矿井灾后复杂环境，开展环境扫描、数据回传、通信中继、节点布设等科目的实地测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课题四负责人谢进东：
1: 我们通过自组织的网络，可以让无人机采集到的数据实时动态地传回到无人车上搭载的相对比较强的计算平台上。我们通过这种集群的方式，来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来完成我们环境采集、环境理解，另外有一个通信保障能力的这种落实。
0: 长长的巷道内坍塌堆积体模拟突水积水区、爆炸灾变体依次布设，高度还原矿井事故发生后的复杂井下环境。这处由人防工程改造而成的试验场地，在空间规模、围岩地质条件以及低电磁干扰的独特环境，完全满足项目开展灾后矿井场景应急通信仿真实验的各项需求。中国矿业大学研究员、课题一负责人宋雷：
2: 我们利用这个徐州市这个人防工程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在这种深埋地下的一个环境条件下，来搭建呢能够模拟在矿井灾后坍塌、爆炸、突水这种复杂多变的灾变环境的这样的实验场地。此处环境呢，我们做了多方面的比较，它对于我们进行矿井通信研究来说，它的这个电磁的背景噪声特别的低，对我们进行高精度的这种实验测试是一个非常便利的项目，为呢研发相应的井下应急通信技术提供一个全新的一个实验的载体。
0: 矿井事故发生之后，巷道坍塌，粉尘弥漫，地质介质复杂，无线信号极易出现大幅衰减，通信中断，给搜救工作带来巨大阻碍。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明确将矿山重大事故应急救援技术与装备列为重点攻关方向，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由应急管理部大数据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七家单位共同实施。宋雷：
2: 我们在这里边主要搭建了三种模拟场景，模拟三类灾害嘛，在后边是我们的这种岩体塌落这么一种灾变环境，在前方呢我们建了一个水池子，里边呢可以充以不同高度的水体来模拟呢矿井突水灾害，在水池的前方我们还布置呢有这种爆炸塌落的这种灾变体，那这样的话呢，利用这一个大概100米长的这么一个隧道空间，我们就可以模拟三类灾害，来实测呢在灾害发生之后矿井通信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项目共设置五个课题，围绕灾后矿井多物理场无线信号传输、矿埋压介质磁通信等关键技术集中攻关。项目完成后将建成完整的深层矿井救援多物理场融合应急通信保障技术体系，全面提升我国矿山事故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课题四负责人谢进东：
1: 我们这个科研项目的一个重点就是如何能够利用无人机和这种异构集群啊，进行一个三维态势的综合展现，为咱们的应急指挥还有后续的这个通信的应急通信的布设带来这个数字化底座的支撑，包括我们将来的这个不管是民用的居家的场合，还有工业的这种重大的厂房，还有在一些这种交通大型的基础设施，包括隧道啊，包括这个地下的这个管廊啊，其实都会用到相关类似的技术。
0: 据了解，这是继云龙湖实验室建成投用之后，市国动办推动人防工程向深地安全、应急救援领域科研开放共享的又一项新举措。下一步，市国动办将持续盘活人防存量资源，吸引更多国家级科研课题落地徐州，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深地科创特色注入强劲力量。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

0: 聊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新式登场竞秀徐州，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特色消费复赛在徐举办，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 400-855-8282， 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 400-855-8282， 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工教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记者苗丹、侯先强报道，8月28号，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二站特色消费赛道复赛在徐州举行，3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围绕新消费创新活力展开激烈路演，共同角逐总决赛的晋级席位。参加这次复赛的30个项目被分为创新组、创业组两个组别，涵盖宠物经济、新国货与悦己消费、地标产品与老字号创新、银发消费、汽车后市场服务等特色消费细分方向。经过路演展示和专家现场点评环节后，将从中选出晋级总决赛的项目。比赛中，各项目团队充分准备，介绍详实，将各自项目的优点、特色、落地、转化成果很好地展示了出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业团队负责人陈子章。
4: 我们学校和我们团队呢，在宠物这方面研究的这方面的研究就是非常好。这个宠物经济嘛，当前是新一世的这个新兴的这个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它的这个园区的这个产业链条非常完整，在这个人才引进呀，以及住房呀，各个方面的配套服务，都非常符合我们团队的想要的那种调性，所以说我们选择落地在徐州新沂。
3: 最终经过激烈比拼，小绵羊、洋河老字号、新零售、时尚小酒品牌创生计划、 AR 雷达碳纤维代步车方案、超级毛球公园等6个项目成功突围，拿到了特色消费赛道的总决赛入场券。据介绍，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由江苏省商务厅、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实行一城一赛道办赛模式，赛事坚持以赛促创、以赛促转，搭建政协企资学研多方对接平台，地方招商团队现场对接优质项目，推动跨区域产业合作与项目落地。沛县商务局副局长王之明。
5: 我们呢会以这次活动为契机，主动对接优质的参赛创新项目，我们会立足我们的县域实际，去挖掘新消费潜力，去推动这个特色项目在沛县落地生根，实现招商呢和消费的双向赋能升级。
1: 近日，徐工集团2026年度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评审会在徐工全球学教中心举行。本次评审在省市两级人社部门的全程指导下，紧扣徐工五化转型战略，分层遴选一线领军技能人才，进一步畅通产业工人成长通道。作为江苏省新八级工制度重点试点企业，徐工集团持续完善从学徒工到特级技师、首席技师的全链条成长体系。自2022年启动特级技师评聘以来，累计培育特级技师41人次，2023年启动首席技师评聘，累计评选首席技师5人次，一支层次分明、梯队完整的技能人才矩阵正加速成型。本次评审最终16名高技能骨干入围现场评审，这其中不乏全国技术能手、江苏大工匠等优秀代表，他们长期扎根重大装备研制、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智能制造工艺革新等一线岗位，是支撑徐工高端制造的核心匠才力量。 今年参评首席技师的杨长健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前工特级技师。依托工作室平台，他带领团队设计制作130余项装配工装，攻克9项高精密核心零部件自制及维修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累计获专利36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创校1132万余元。近3年培养7名岗位骨干，培训职工1500余人次，徒弟中5人次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用实干诠释了技能报国的时代内涵。下一步，获评人员将立足生产技术研发一线，扛起技能标准编制、关键技术攻关、绝技绝活传承、带徒传技等重任，带动更多青年产业工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以高水平技能人才梯队支撑，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工程机械企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加速跃升。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中国上海举办。在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顶级赛事中，来自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2023级学生吕宁宁将代表中国出战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眼下距离大赛开幕已不足1个月，他正在位于徐州的本项目江苏省集训基地全力冲刺。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朱思旭、郭瑞宇去探访一下。走进集训基地的实验室，严谨专注的备战氛围扑面而来，身着实验服、佩戴防护用具的吕宁宁正在专注地开展实操训练，取样、称量、精准滴定、读数记录、数据分析，整套操作行云流水、规范标准，每一个动作都精益求精。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参赛选手吕宁宁：
6: 每一次实验接触的题都是全新的，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针对这个关键信息呢，去列出一个你自己的方案。像这个液管的数值，包括读数、滴定管的读数，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就是准确度或者精密度。
3: 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主要比拼4大能力：手工化学滴定分析、大型仪器分析检测、有机化合物合成制备，以及综合样品检测、数据处理与实验报告撰写，同时全程考核实验室安全规范，丝毫偏差就会造成实验结果出错。此外，比赛全程采用全英文试题和作答环境，选手不仅要读懂题目，还需要用英文完成完整实验报告的撰写，这对选手的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提出极致严苛的考验。据了解，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连续2届斩获金牌，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为此次备赛带来了不小压力。面对挑战，吕宁宁从今年5月份便开启高强度常态化集训，日复一日扎根实验室，深耕每一项操作细节，在反复实操与查漏补缺中打磨技术难点，巩固竞技状态，力求实现自我突破。吕宁宁：
6: 像我们训练的话，一般是上午是4个小时，下午是4个小时，然后晚上晚饭过后还有2个小时，就是针对当天的训练状况总结一下子，然后再完善一下报告之类的。一天大概是10个小时的样子。就是在实验过程中，针对那些个别操作的那个不准确、不规范，然后在实验过后呢也会去加练，然后把这些改掉之后，它那个数据会提一下。
3: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陪教练江雪成：
7: 他的心态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平稳。10个小时其实说短肯定是不短的，甚至于到临近比赛前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晚上可能要熬到10点11点，一天的训练时长可能要达到12至14个小时。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还是就是很乐观。
3: 目前吕宁宁正与教练团队一道，以平稳心态应对压力，科学统筹训练节奏，全力以赴迎接这场顶级较量，力争在主场赛场上再创佳绩，为国争光。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邳州邹庄镇草编走出国门，巾帼巧手点亮增收梦。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邳州市邹庄镇创业者黄吉深耕草。

0: 特色手工艺，立足创业创新，带动群众就业，让传统草编技艺成为富民增收的指尖经济。走进披头市租庄镇黄旗草编加工厂，生产车间秩序井然，工人熟练编织赶制订单。企业负责人黄旗穿梭在生产线之间，一边查看生产进度，一边向记者介绍新款产品设计亮点。黄旗草编加工厂负责人黄旗：
1: 这种呢，就是配了一些溜顶，就是看上去比较潮流一点。咱们现在订单量就是到下半年12月份。
0: 黄旗从小接触草编手工艺，熟悉传统编织技艺，看到村里留守妇女老年群众较多，他便萌生了依托本土手艺带动乡邻增收致富的想法。2009年黄旗租赁场地，开启了创业之路。创业初期，工人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首批订单交付就困难重重。面对生疏的编织工艺，工人们一遍遍拆解，一遍遍重塑，直到纹路平整，做工精细，质量达标，才顺利出货。黄旗：
1: 因为他刚开始干，他要求又比较严格，然后就是不停地编，然后就不停地拆，就那一款咱都拆半个多月，但一个工人就他得拆10来次。
0: 凭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坚守品质的初心，黄旗逐步积累市场口碑，占满行业市场。在守住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他主动求新求变，常年外出参加行业展会，学习前沿设计理念，紧跟国际箱包流行趋势，持续更新产品款式，优化配色造型，让传统草编工艺接轨现代时尚。黄旗
1: 可以根据每个国家的需求，配饰呀、颜色呀，还有的国家喜欢彩色度，有的国家喜欢配一些小贝壳、小钻，都是可以迎合一下这个客户的需求。
0: 持续的创新升级，让企业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市场版图持续拓宽。目前工厂草编产品款式达上百种，产品远销巴西、印度、西班牙、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订单充足稳定。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还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工人张青梅
2: 说：能省钱慢慢干就行了，一天能弄150-160件，背着块钱左右。
0: 如今黄旗草编加工厂已稳定吸纳500多名村民就业，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劳动力，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黄旗：
1: 先把眼前的订单做好，然后能扩大尽量扩大吧，越做越好，工人也能挣到钱。
3: 记者梁楠、孙冉报道。近日，由徐州市公安局、沛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26年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在沛县文化中心礼堂举行。辖区居民、中小学生、快递外卖从业者、运输企业员工等各界代表1000余人齐聚一堂，在文艺表演与安全知识的交融中，共赴一场文明交通之约。活动通过群口快板、歌舞、小品、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日常出行中的典型场景，直观揭示了闯红灯、不礼让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宣讲员不时与现场观众互动，在寓教于乐中传递法治精神与安全出行理念。当地市民张振创：
4: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节目也很精彩。
3: 学生范松墨：
5: 这次活动让我学到了非常多的交通知识，我也会在日常生活中去告诉我的朋友以及家人们，告诉他们如何正确的去践行一些交通规则。
0: 日前，沛县公安局联合沛县见义勇为基金会对美团外卖员李龙的救援善举进行表彰。来听记者梁楠、孙冉的报道。表彰现场，美团外卖员李龙接过见义勇为基金会颁发的证书和奖励金，并向大家讲述了8月9号当天在安国镇刘邦村沙河桥附近救援落水老人的经过。外卖员李龙：
6: 正好我那天休班，然后看到水里面有个人然后落水，我就慌忙去跑过去，然后手中正好有渔网，我跑到他边上的时候，他已经那个水已经到他的脖子了，然后我用我的渔网就是直接就跑向他，让他抓紧，然后把他拉上岸。
0: 在附近村民的合力帮助下，落水老人被拉到岸边脱离危险。据了解，落水老人当天在河边捞鱼时不慎踩滑跌入河中，不会游泳的他越挣扎越往深水区飘，若不是那张渔网及时抛来，后果不堪设想。李龙：
6: 因为我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 然后没想到能获得咱那个见义勇为这份荣誉，这份荣誉呢对我也是一份认可。如果以后还能再遇见这种事，我一样会义无反顾的上前去帮忙。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热线回复。孩子初二转学至静博路市教区，却被统筹至潇湘路学校，这是为何？
3: 热线追踪，路面下沉谁知过，相关部门表示排查清楚后再进行修复。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6，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贾王路口往市区方向，省道322时代大道双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8: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0: 主流视野，
9: 时代情怀，
0: 聚焦新闻前沿，
9: 服务百姓身边，
0: 生动徐州。昨天，徐州市教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栏时，市民郭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的孩子今年初二从铜山转学至静博路学区，却被统筹至潇湘路学校，这是为何？铜山区善集镇的郭先生目前户籍和房产都已落在云龙区静博路市教区，今年暑假前提交材料至云龙区教育局，29号通知他孩子被统筹到潇湘路学校。对此，记者联系到徐州市教育局技校科科长李宁，他回复说，按照江苏省学籍管理规定，郭先生符合转学条件，但因转入学校学额已满，故被统筹至潇湘路学校是符合政策的。
10: 云龙区呢一共是7所初中，那么如果说云龙区的区属的这7所初中当中，您所落的户籍房产的这所初中它的学额满了的话，由云龙区教育局给您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另外一所公办初中，也是符合政策的。
3: 铜山区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嘉明苑小区1号楼楼下澡堂门口的路面出现塌陷，路面下沉已经好几个月了，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处理。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在听众所反映的位置，记者看到嘉明苑小区1号楼楼下的路面台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沉。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和平街道工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鑫介绍。
11: 今年上半年接到这个居民的反映，嘉明苑菜市场南侧路面出现了塌陷。我们来到现场之后想了解情况，根据居民反映，这附近有2家浴室，是否和通采地下水有关？根据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及时联系到了水政监察大队，工作人员也及时派出了工作人员来现场。大概是在5、6月份的时候给我反馈，确有一家发现有通采地下水的情况，及时把井给封上了。另外一家浴室现在已停业整顿了，但是通采地下水的情况和地面塌陷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水政部门无法给予准确的答复。
3: 那么针对路面台阶出现的下沉问题。

0: 释说，老沂河是一个边界河，涉及到新沂市和邳州市两个区域。七月底接到市民的反映后，他们当即联合进行了专项整治。
1: 7月31号，水务局包括农业局的渔人大队，还有就是属地，就是联合了就是整个新沂市以及那个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渔人大队以及破石街道，对于这个反映的问题呢，渔网了，还有这个电鱼了，还有之类的东西呢，进行了这个专项整治。当时呢，出动了这个执法艇一台，动了无人机，出动了执法人员，一共呢，当时这个拆除了就是那个拦的那个渔网呢，大概7处。
0: 王志国表示，近期市民反映老沂河里又出现了违规捕鱼的情况，汛期期间有些地笼拦渔网停在水下，看得不是太清晰。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及时对接了属地部门，接下来将加强巡视，继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 我们准备呢继续联合新沂市，就是近期呢搞一次的专项的整治，涉及到咱们说拦渔网了、捕鱼地笼了，这矛头都打动态清零。我们最近呢就是也定了一下原则，1周或者10天左右用无人机飞下的，这样呢就是全面的看到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就是管理条例在这个行河道当中，就是拦网阻拦这个防洪需要，就是我们派出这个水政监察人员进行查处，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如果说这个事情比较大呢，我们该这个上报这个公安机关、省部、公共机关。
2: 近日有市民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想申请办理新的烟草证需要什么条件，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崇泰回复说，新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3: 第一个，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第二，要有相应的经营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相应的资金。这个第三，要符合我们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规定，第四个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其他条件。
0: 近日，市民孙女士打进航风热线咨询，她母亲在二墓的墓穴安葬证丢失了，可以补办吗？就该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毛村公墓管理所所长高卫，他回复说，墓穴安葬证丢失是可以补办的。
4: 到时候您只要是带着您本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到我们毛村公墓管理所的服务大厅就可以办理，并且我们补办公墓安葬证呢是全免费的。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杰将带领工程技术部、资产管理部、经开区水务有限公司、江苏嘉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徐州产发金锐资产运营有限公司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5: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今天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安全教育应当成为开学第一课。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上下学途中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做到文明出行，平安往返。学校周边道路易发生拥堵，请家长提前规划好接送时间和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上学放学高峰时段，学校周边交通相对繁忙，请家长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听从现场交警指挥，即停即走，有序接送。家长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接送学生出行时，大人孩子都应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并做到各行其道，不闯入机动车道，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远离大货车。家长驾驶机动车接送孩子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特别注意上下车的安全，警惕开门杀。同时，家长要负起安全监护的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不要在马路上玩耍，注意上下学交通安全，并做好与校方的对接。此外，提醒中小学生走路要集中注意力，切勿在道路上嬉戏打闹，不做低头族，过马路时要走人行横道，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不在汽车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不要翻越隔离护栏，选择乘坐公交车上学的同学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坐稳扶好，不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

0: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1: 近日，港务区消防工作办公室统筹部署，联合辖区各镇街道各有关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全面筑牢辖区夜间消防安全防线。本次行动联合各镇街、公安、规划等多部门，整合基层社区网格员、执法人员开展联动检查。行动采取不打招呼、直播现场、分片包干、全域覆盖的突击检查方式，聚焦夜间火灾高发、隐患突出重点领域，重点排查住宅小区、沿街商铺、酒小场所、仓储物流等重点场所，细致核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车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用火、用电、用气是否规范，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楼道堆物等典型隐患问题。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督促整改，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隐患逐一登记造册、限期整改、跟踪复查，形成闭环管理。同时，现场对场所负责人、从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宣教，普及夜间防火、应急逃生知识。此次多部门联合夜查，有效整治了一批动态消防安全隐患。下一步，港务区消防工作办公室将持续联动各镇街及相关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措施抽查、夜间巡查行动，紧盯消防安全薄弱环节，织密基层安全防控网络，持续稳定辖区消防安全形势。
2: 近日，云龙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多部门召开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工作推进会，街道办事处、辖区派出所、区房产服务中心、分管负责同志、物业管理单位、社区网格员参加会议。会上，大队监督员重点分析了电动自行车使用、停放和充电的现状，通报了电动自行车火灾情况和典型案例，各行业部门结合自身职责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要求，一是要落实主体责任，要充分认识做好电动车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问题是隐患、隐患变事故的危机意识，从严从细抓好落实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措施。二是要规范停放充电，要督促物业单位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突出问题，同时对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组织清理搬离。三是要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居民住宅区板报、公示栏等传统阵地，深入宣传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知识，定期组织开展小区消防宣传培训、应急演练等活动，不断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
1: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